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

0: 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月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

0: 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将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 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
1: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能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8: 没错，
7: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8: 嚯，这么大长队啊！
7: 嗯，
8: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7: 没错，
8: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7: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8: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7: 是
8: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7: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

0: 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3942-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0508.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多 中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8: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诗丽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整个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诗丽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4: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诗丽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9: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10: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9: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诗丽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10: 永诗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9: 得看那个大的，
10: 右眼
9: 看不着的
10: 0.2。
9: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10: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9: 哎，
10: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9: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诗丽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10: 嗯，
9: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 原来你他得拿这个，看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的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拿了。啊、
10: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9: 戴勇士力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10: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9: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10: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9: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10: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9: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着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借皮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10: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9: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10: 黑点都看得见。
9: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就是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的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他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
5: 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 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

0: 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用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用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用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吧。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用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王伦老师，欢迎王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期的节目当中哈，您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哈，这个右侧抄底的方法。但是我想这个市场当中哈，它也是千变万化的哈，不仅仅是这一种方法吧。尤其您在市场又是这个历练了这么多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抄底的方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像您刚刚讲的，市场千变万化，它不可能永远在底部。行情慢慢回暖了，很多股票它会从一个下跌趋势转为上涨趋势。进入上涨趋势的股票里面，它怎么去抓一些波段性的这种抄底的机会？这里呢，先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这个有关于趋势的问题，因为大家一谈到趋势就是上涨下跌，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趋势它其实是有级别的这个区分的。比如说大级别的趋势就是我们普遍看到的啊，这个股票哇一下涨了好几个月，这是大级别的趋势。但是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这种大级别的上涨趋势当中，它会嵌到很多小级别的这种趋势，比如说3到5天的下跌，甚至是说7到8天的这种回调等等等等。那么大级别的趋势嵌套了这个小级别的趋势，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会给到我们一些抄底的机会。具体的一个战法就叫趋势低吸战法。这个战法的精髓就是股票在大级别的这种上涨趋势的保护下，出现了这种阶段的小级别的调整，并且有企稳信号的时候，我们去做低吸。比如说长毛股份，我们看它走出了延续了几个月的这个上涨的这个趋势，中间呢会有一些小级别的调整，您看对吧？可能有那么3、5天的，对吧？10天、8天的，对吧？这种都有。
0: 这种小级别调整正好是给我们上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因为它本身在这种上涨的大级别趋势的保护下，这种短期调整我们就要注意，一旦调整到趋势线附近，就很有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些低吸的机会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战法呢，它其实非常简单，它的核心就是第一个，它的趋势要向上。第二个呢，就是在趋势内部它出现了这种短期调整，我们不要慌啊，就慢慢的等着它回踩到这个趋势支撑线，我们再去抓一些这个机会。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所谓的大级别趋势的问题。来，我们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它就是属于那种叫上涨趋势不清楚，它是横盘的，
0: 对，是个震荡的感觉。
1: 对，它震荡的这个横盘震荡，这种走势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您会发现它里边的这个均线啊，
0: 乱
1: 如一麻。这个没有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向上或者向下的这种走势，而且呢通过均线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支撑在哪里。所以呢这种就不太适合去做趋势低吸了，我们更多的是要看那种有上涨趋势的去参与。
0: 因为您谈到的是趋势低吸，而不是震荡式当中的去低吸。这是两种这个思路。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这个买点。
1: 趋势低吸的这个战法，它的买点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它要回到趋势支撑线的这个附近。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它是以20线或者说以30线为趋势支撑的，它可能涨了一波之后它跌了2天，但是离这个这个趋势支撑线还很远，还有空间。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去做低吸。低吸的前提一定是它到了趋势支撑线的这个位置了，并且呢要有明显的缩量。要有明显的缩量。这个
0: 就是回到这个支撑位的时候，假如说20日均线是它的支撑位，那么在这个位置是缩量的，
1: 对，
0: 可以去关注。
1: 对，而且这个缩量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说我要比前面的这个天量要缩到多少多少%以内，这个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只要是说它回到了趋势支撑的时候它有缩量，相对前几天它是有缩量的，出现了一个阶段的地量的，就 OK 的。这个为什么没有，咱们不需要设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因为它的趋势是向上的，在大趋势的保护下，它的运行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积极。另外一个呢很重要，就是要收阳线。比如说我回到了趋势支撑线，我缩量了，但是我还是一根阴线。这个时候呢很多投资者他会觉得，哎，那是不是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买了。
0: 但你的回答是否定的。
1: 对，尽量这个时候不要买，因为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这种多空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概念。 就是收阳线，说明多头的能量已经相对来说占据一个主动性了，那么它踩着这个趋势支撑向上反弹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些这个案例啊。
1: 嗯，这个是渤海租赁，哎，对，它的这个走势就比较标准了，从这个2025年底开始，一直进入2026年，它走了一波上涨趋势。我们看到啊，其实它在这个位置，您可以看到，它相当于是第一次。它因为它之前是震荡结构，
0: 嗯，
1: 对吧？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位置第一次确认了这个30线和20线联合支撑的一个有效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回踩到30线了，这条白色的线回到30线了，并且呢缩量，很标准的缩量，在缩量的基础之上收一根阳线，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确认的信号了。那么它短期就走出了一波反弹，紧接着你看又出现了一个小级别的调整。回踩到了这个趋势线附近，紧接着呢还是一个缩量，并且呢收阳线，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又出现了一波反弹。总之呢，它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可能甚至简单到很多投资者都不屑于用这种方法，说这个方法也太简单了，难道选股票就这么简单吗？其实很多时候大道至简，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有几个要点我们是一定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它要回踩到这个趋势线附近有缩量，第三个呢就是必须得收阳线，确认它的一个买点的信号。
0: 我第一笔买的非常正确，但是我是试探性的买，我买的少，我能不能在后面再逐步的把仓位加上去？您觉得这个方法可取吗？
1: 加仓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很多投资者他对于加仓他有一个不太合理的这个认知，就大部分人加仓会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股票我买了点然后涨了，哎呀、这个、
0: 高兴，
1: 对吧、啊、这么好我再买点，或者说当然更常见的是另外一种，这个股票买完之后跌了，跌了10个点，哎，我再加一倍我的亏损就变成5个点了。
0: 嗯，
1: 这两种认知都不是加仓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加仓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加仓的本质是你又买了一次你手里的股票，
0: 对
1: 对吧？所以加仓的前提就是一定是你手里的股票它出

0: 出现了新的买点才能加仓。所以呢，我们想要去比如说做这种趋势低吸，想要去加仓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前提一定是比如说它后续又回踩了这条趋势支撑线，给了一个新的买点了，我们再考虑去加仓。所以说投资者其实一定要注意，加仓的前提是有新的买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绝对不因为不要因为你的成本高或者低去加这个仓位。
1: 接下来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买了哈，无论是加仓也好或者怎么，我挣钱了很高兴，但我不能等着坐过山车呀。
0: 对，
1: 我怎么卖？
0: 没问题，这个卖点啊，其实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一个就是偏短线的，另外一个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偏中线的。首先什么叫偏短线的卖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想一只股票如果是处在上涨趋势，那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它的均线是多头排列，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高点会越来越高，它不断的去突破前期的高点。但是呢反过来说，它当它突破了前期的高点之后，它就有可能会回落啊，去寻找下方的支撑，寻找完支撑之后企稳了，再往上涨一波，再突破前期高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判断这种卖点的一个偏短线的方法呢，就是突破前期高点了。因为它突破前期高点之后，它有可能就会随时有可能就会回落，
1: 因为有点压力了前面，是吧？
0: 对，它说白了就是完成任务了嘛，我的任务就是创新高，然后我完成任务了，那我就回归大本营了。大本营呢就是我的这个下方的趋势支撑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同牛信息，它的这个节奏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典型的，这个位置是前期的高点，它这里创了新高之后，你看它就很难继续再往上顶，马上就出现了这个日内就出现了回落，紧接着就调整一波。所以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它创了新高了，这波短线创新高的这个走势走完了，那它就可以认为它是这个完成任务了，就开始回调了，然后再次回调到这个趋势支撑之后又涨了一波，又创了新高了。其实又创新高之后又可以成为我们做这个短线的时候的一个卖点的这个参考的一个信号。
2: 这是什么？
3: 朱老板，
4: 喂，你好。
3: 要的那皮云腿儿，你啥时候给俺送到餐厅啊？
4: 那过几天给你送过去嘛。
5: 先下火海，再遇屠刀。云腿即将走上餐桌，大蟹七块，每一块各有名头。骨头大小和肥瘦比例是差别的关键，要是分不清不重要，好吃就行。腿二代说，两年左右的云腿可以切片即食，这香气是藏不住的，美艳醇厚，也实在惹人垂涎。难怪腿三代喜欢往厨房跑。云腿切片爆炒，嗅觉率先得到抚慰，青椒沾上云腿的咸鲜，达到荤与素的平衡，这红配绿般配。土豆一刀开口，一刀断开，缝隙中夹入云腿片，在蒸汽的作用下，肥瘦各自现出油脂和香气，淀粉因此变得丰腴华贵。金钱腿，腿之精华，炖煮时不利于邻里关系，因为它香气张扬，容易馋哭隔壁的小孩，暴力拉扯，筋皮骨肉交替可见， 显现出最能激发人类食欲的

0: Oh my god, we got trapped.
1: 云腿的加入不仅让寻常的主食大放异彩，也让一家人的餐桌变得亲切而丰盛。
2: 这就是精彩，三把抓。
0: 谢谢。

0: 到了约定交货的时间，老爷子总会行使一种古老而直观的质检方式。
1: 哦，你们给检查过了？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0: 是啊，
1: 搁点芹菜，哎，蒜苗，
0: 哎，对，辣椒，哎，对，
1: 搁过了一扒了，
0: 哎，是是是，
2: 满屋飘香啊，这
0: 可不是吗？
2: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0: 可不是吗？嗯，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加面包，嗯，你说他上学吧，嗯，赶时间，嗯，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嗯，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嗯，拌菠菜，
2: 对，
0: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嗯，它也爽口，嗯，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2: 对，
0: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2: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嗯嗯，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分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2: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啊，是北京著名百年非遗产品，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关阿姨，您听过吗？
1: 当然听说过了，
0: 是吧？
1: 天桥八大怪大冰皇，老百姓管它叫沙板糖，天津卫叫它药糖。我小时候吃过，哎，你吃上了，我也来一块。就是这味儿，
0: 是吧？
1: 哎，对，甜的温和，甜的不腻，哎，是小时候的味儿。哎，
0: 你看啊，我现在嘴里啊还正含着呢。虽然啊它叫糖，但是啊一点都不齁，是那种温和的甜。这里边啊还有梨膏，还有薄荷，总共啊14种天然材料，含一会儿啊，您就觉得这薄荷的凉气儿混合着梨膏甘草的感觉，就刷这一下子啊，哎，这一溜啊，它都有糖气儿。这配方啊也特别神奇，没想到啊老北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吃过呀，太遗憾了。哎，
1: 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的时候
0: 哦。
1: 今天这个味儿啊正宗。我想买点。
0: 人家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那得是在北京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啊，那些啊都是老牌子大牌子。今天这不赶上大冰皇推广专场吗？梨膏润喉糖啊今天有大优惠，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张总登场，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啊。
1: 哎，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大冰皇梨膏润喉糖。作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礼物品牌，我们推广的力度不够，没有让您享用到它的好，在这里啊向大家致歉了。
0: 张总还太客气了啊，今儿啊给大家多优惠点，比啥都强。
2: 今天啊肯定都得大实惠。为了推广咱们的产品，这款梨膏润喉糖由我们大冰皇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这么100多位，我们大冰皇就这么一位。
0: 哎，大冰皇这品牌啊到今天啊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呀。
2: 是的，我们的配方源自清朝宫廷秘方。有人说了，那哪儿好啊，您看他用的什么您就知道了。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的薄荷脑，这些啊可都是天然的材料。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每一样都是天然的好东西。由于这里面用到的材料啊价值不菲，在1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啊那是吃不起的，在当时啊仅能供达官贵人享用。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天气干燥了，气候变化了，正是熬制梨膏润喉糖的时候，当时的人啊每天至少吃上一两块。
1: 这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每天一两块，这也就有钱人吃，这过去这老百姓哪能随便吃上啊。
2: 民国时期这宫廷秘方啊就传到了民间，我们的先辈大冰皇黄才贵先生把它发扬光大，他在天桥一带用独特的叫卖方式，再加上纯正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啊，公道的价格，逐渐出了名，上了报纸头条，成了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很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在坊间被誉为天下奇糖大冰皇。
1: 我呀都含了两块了，口味啊确实不错。我呢想买点儿回家呀，让老伴儿呢也尝尝。您这个怎么卖呀？
2: 在说价格之前啊，我得跟大家说明白一件事儿。大家买梨膏润喉糖之前啊，您得看明白
0: 哦，
2: 这个材料不同，价格不同，熬制人不同啊，这价格也不同。刚才说了啊，我们这是14种天然的材料，传承人古法秘方熬制的，里面呢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王牌产品。这袋普通的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0: 配方差着好几样呢呀。这个才5种配方材料，这差11种呀，
1: 差太多了，
0: 对不对？你看啊，梨膏没有，桔梗没有，还有杏仁没有，茯苓没有，菊花没有，紫苏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心里头啊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了，
2: 这从原料到包装都是精品。这包里边这小糖块都是有独立包装的。这包呢它就没有这种独立包装，能看出区别来吧？我先跟大家说明白啊，您在市场上啊能够买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简单款配料的，却很难买到我们这种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呀是大冰皇的看家宝，产量极低。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不好卖。像这个料多的呀，这一包价值30多块钱。这个料少的呢，市场价值10块钱。这不能比吧？
0: 哎，那贵的可不行啊，我们要啊就要这种好的料多的传家宝款，对不对？张总来说说吧，怎么优惠？
2: 今天啊，我要给出我们大冰皇从来没有给过的优惠组合。您购买4大袋，我们再送您4大袋，一共到手8大袋。这些啊市场价值24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了。
0: 哎呦，8大袋呢？哎呦，关阿姨，我这没想到啊。
1: 划算划算，
0: 是吧？
1: 我看了这个保质期3年，肯定吃得完。
0: 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1: 对，
0: 3年呢。哎，关阿姨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1: 说，
0: 反正啊咱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我呢跟张总啊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您这样，张总啊，您呀、啊、今儿不8袋吗？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上2袋，哎，加上2袋啊，今儿咱凑10袋，不到100块钱，咱呢把这个价格优惠呀、啊、做到10块钱以下。哎，咱们呢也是为了推广老字号嘛，让好东西都能火起来。这样，张总，咱拼一把行不行？
1: 就是让老字号非遗产品啊火起来。
2: 哎呦，咱们这个太为难了，要不再送这2袋普通的行不行？
1: 不行，
0: 哎，不行不行，要啊就要好的，对不对？就要我们这个，哎，料多的这一款，对吧？10袋啊，这样，张总啊，也不白要您的啊，我们呢给您做一波宣传，好不好？您听我的啊，正宗沙板糖就吃大冰皇。
1: 哎呦，这广告，
0: 行吧？
1: 好好。
0: 哎，你看，就凭这句免费广告啊，张总给我们200个名额，
1: 对，
0: 行不行？
2: 那您这一句广告，这价值上万了。
0: 对呀，
2: 那我也只能答应了。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这不差这一次。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呀，真是啊，关阿姨，您看啊，这200个名额啊，肯定不够，对吧？肯定马上就抢空了，所以大家伙儿赶紧订吧。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咱先到先得。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您看，虽然这是一大袋啊，但是里边那么多小包装，对吧？随时出门我就揣兜里几个，
1: 对，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吃了。
2: 对，
1: 吃了还方便。
2: 嗯，是。
1: 然后你看，这刚才我一吃，这鼻子一下通气儿了。
0: 嗯。
1: 这么半天了还是凉飕飕的呢，可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吧不是那种硬块糖、
0: 嗯、
1: 到嘴里含着、哎、不想含了拿牙轻轻一嚼就酥了，
0: 哎，就是砂板糖嘛，就是嚼完以后是砂状的、哎、
1: 对对对对、嗯、你说出来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呀是我们十四种天然材料的，不像外边啊很多你看简单款的
1: 就几种
0: 就四五种、
1: 啊、
0: 对吧、
1: 啊、
0: 今天啊您看这么多种材料而且价格这么优惠太值了。
2: 据说啊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它，离不开它。乾隆皇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他吃什么喝什么都跟着学，所以啊他才能这么有名气。
1: 张总，我对这个配方挺感兴趣的，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呗。
2: 行，今天啊我教给大家都行、
0: 嗯、
2: 大家呢就按照我的方法在家里做的试试看。
0: 好啊，
2: 您先准备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薄荷脑，注意啊得要天然的。然后呢把它们研磨成粉末，得熬制18个小时，熬好以后啊用勺舀出来倒在一块干净平整的青石板上，凉了以后得起沙。哎，大家看到了啊这上面的沙了，不起沙就说明您没研磨到位或者没熬到位，只有起沙了才能叫沙板糖。这么做出来的天然沙板糖啊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那些化学润喉糖不一样。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太难了吧。你想啊14种天然材料还得加热熬制18个小时，哇这得多费劲呢、啊、而且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听着跟那熬中药似的、
0: 嗯、
1: 比熬中药还费劲。
0: 嗯，
1: 张总，就是您把这秘方送给我，我跟您说吧，我都不费那劲，我呀买点现成的，吃一块拿一块。
2: 今天这14种天然材料严格按照秘方配比，由大明皇传承人亲手熬制的版本确实不多见，比普通的好多了，可见我们对栏目组的重视。这里啊是集合了传统医学典籍、宫廷技艺秘方、民间智慧的精华了。
0: 今儿这价格呀我特别满意啊，我都订了2组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送一送。刚才我还看了一下人家这产品啊还被认定为北京礼物还有标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跟您说10大袋还不到100块钱，这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价格呀。哎，这个可没有多少机会啊，现在呢这名额肯定的嗖嗖往下掉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梨膏润喉糖啊，除了含着吃，哎，想问问了，还有什么吃法吗？
1: 当然有别的吃法了，这个呀还可以泡水哦，熬粥哦。您外出啊，比如说您带个杯子，然后呢，哎，撕一块儿，哦，放杯里，用这个泡水啊，它跟普通的水，它绝对味儿它是不一样的。哦，来，您尝尝。
2: 哎呦，哎，这小味儿真好哎，好喝，解渴，舒畅，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呢，
0: 是吧？啊，是不错啊！你看，像我们主持人啊，每天说话很多，是吧？口干舌燥的，以后啊，我就用它来泡水喝了。
1: 早起来喝，装水瓶里渴了喝，晚上睡前都能喝，熬粥的时候也能放两块。您拿回家自己琢磨吧，咋吃都行。这是百年宫廷的秘方，非遗技艺的传承，药食同源的配方，天然健康的滋养。它之所以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老字号、北京礼物，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尤其是老年人必须多来点啊。
0: 没错啊，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有在栏目组才有啊。平时呢您到市面上买的呀大都是什么简单款的配方，像这样的啊，而且那个价格呀还都比今天这个贵呢。今天啊咱们是14种天然材料，产量啊是非常低的，市场价值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啊就都给您了。老字号啊需要保护，老字号的产品呢要大力的宣传。其实很多老字号的东西啊都太好了，
1: 相信我们老字号绝对信得过。
0: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老字号来给大家送福利。哎，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晚了就没有机会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1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部分省份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会，提出把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力挖掘内需潜力，抓紧推进15-5规划重大项目落地实施，持续巩固提升工业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强和改进企业服务，提振社会和企业发展信心。9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司长朱卫军表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有助于改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状况，也有助于促进经营者确立正确的竞争观念。下一步将与工信部、央行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对被投诉较多的大型企业将会综合运用约谈、调解等方式督促整改。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的通知，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鼓励企业加强产品研发，支持卖场设立智能体验中心与样板间，培育优质家装企业平台，推出多元装修套餐，推动打造基于国内开源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及一体化解决方案。国家药监局14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9月14日，2026年北京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将开展第6届长城杯网络安全大赛、网络安全人才专场双选会、星河计划进 AI 企业、全市中小学生知识竞答、主题日、进基层等一系列特色宣传活动，着力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日前，由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印发实施。这份新政从拓宽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环境、强化要素支撑、完善机制保障等四个维度提出20条政策举措。
1: 新发布的各项举措，既是对国家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若干措施的精准落地，也是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
0: 那么提到投资呢，很多人往往反映出来的就是过去咱总说的啊，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1: 是的，
0: 投资、出口和消费。
1: 嗯，
0: 而具体到民间投资，恐怕很多人没有太直观的感受。
1: 哎，有人觉得会离咱的生活有点远。
0: 对，但实际上呢，民间投资到底会给经济带来哪些变化？
1: 哎，
0: 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次新政又会产生哪些新的影响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市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奇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好好来聊一聊。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李老师呢，可以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哈，你看投资啊，特别是民间投资跟我们的普通人有哪些关系，包括这次出台的新政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民间投资啊，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远在天边的那种大项目，它其实也是近在眼前的好生活。简单的讲，它既关系到我们的饭碗，也关系到我们的钱包。民间投资投向哪，发展的机会就在哪。
1: 是，
2: 民间投资敢不敢投，就决定了我们这个饭碗啊能不能端得稳。
1: 所以这次的新政的出台，应该说对民间投资是一个很大的提振。
2: 是的，应该说我们的很多企业都在等待着国家和北京市打开这个口子，让民间投资的活力真正的让它起得来。
1: 对，所以我们可以来关注一项具体的数据哈。你看今年上半年呀，北京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长达到了25.8%，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速啊。
0: 是的，
1: 远高于咱们全国的平均水平。所以李老师，这种现象该怎么来理解？它说明了什么问题？
2: 这个数据再一次说明，就是民间投资对于经济来讲，它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它是我们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必要的发动机。而且呢，在全国民间投资面临这个压力的这个情况下，北京保持25.8%的增速，这说明啊，这几年北京给企业修的这个赛道，这条路越来越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可以说把过去挡在我们投资面前的一些障碍扫除以后，北京市的民企才会有这样的活力和这样的表现。所以简单的说，民间投资的速度就是一个城市经济的温度。
0: 是的，而且在这个印发的文件里边有一个数字还是很亮眼。
1: 是的，
0: 看到持股比例10%以上。你像铁路包括收费公路这些过去相信民间资本想都不敢想的领域，
1: 没错，
0: 现在真的要让民间资本入局入股了吗？
2: 这个20条我觉得就是既是北京市落实中央的精神，也是在自己啊给自己主动的加码。你看在国办的38号文件当中，我们把核电、水电这些大的门槛都把它消除了。
1: 是的，
2: 这一次北京呢又主动给自己加码，把市郊的铁路、公路、收费的公路，还有呢其他的城市更新的项目都把它打开了。那么10%，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分蛋糕的一个比例。它其实是拆掉这个门槛的第一块砖。你想10%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你在重大决策上你有发言权。
1: 对，
2: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
1: 对，
2: 而且呢有了这个收益和大家企业一看，那么这地方我都能参与，我还能自己说了算，我有发言权，他就愿意接过去那些他害怕不敢进的这些领域，他就进来了。
1: 他其实相当于是用这种10%的这样一个比例啊，给了更多的企业接这种重大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
2: 对，
1: 一个信心。
2: 是的，你想很简单，过去呢给你几个点的占股，可能你真的就没有发言权。但是10%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尤其是重大项目，它就是个重要的信号了。你不但能进，你还有发言权，而且呢我还要对你呢将来的分红啊、收益啊要负责任。
0: 那过去这民营企业像面对这种重大的基础设施是根本不太可能的，是吗？
2: 对，过去呢就是关心几个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大的投资，第一就是你允不允许我投。
0: 首先有没有
1: 机会，
0: 对，资格，
2: 对，门槛你消除了没有，敢不敢进，对吧？第二就是你进来以后你投不投得起。很多时候
1: 这也是个问题，
0: 这也是个问题。
2: 项目太大，
1: 资金体量巨大，
2: 体量巨大。对于单个的民企来讲，有的时候会掂量掂量，我玩不玩得动。那现在呢也允许民企组成联合体一起投，他就敢进了。
1: 民企组成联合体，
2: 对，
1: 大家把钱凑一块
2: 儿，一条收费公路分几段，大家呢分头进，再那大家就能进得了场，那个拎得起

0: 这个项目。
1: 对，
0: 第三还关心呢，就是我投了以后能不能赚。
2: 那是啊，
0: 别一投就亏本，这谁也受不了。啊，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收我对我收益有没有相应的保障，能不能让我把这个投资的收益利润落袋为安。所以这四个问题以前是经常摆在民企投资基础设施的四道拦路虎。
2: 所以原来你看啊，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就是望而却步。
0: 对，
2: 他第一呢没信心，第二呢没实力，
1: 是的，
2: 第三呢这个没底气。但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是的，
2: 但是呢其实北京市啊这次开放的场景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收费公路啊这些之外，还有很多的场景，下面我们跟着小片儿一起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3: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在为民间资本打开一扇扇前所未有的大门。第一扇门打开的是基础设施，铁路、收费公路、市郊铁路、城市更新，这些过去民间资本看得见进不去的领域，如今有了明确路径。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第二扇门打开的是特许经营，文件明确聚焦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停车、体育四个领域，严格落实民间资本参与要求。第三扇门打开的是高精尖与未来产业，文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空天技术等产业，商业航天享受保险补贴，创新药械给予产业化奖励，企业可申领算力券。第四扇门打开的是京津冀大舞台，鼓励民营企业围绕京津冀重点产业链群投资布局。四扇门四个方向一个答案，民间资本的赛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宽。
2: 我们看到呢，这次哈特许经营聚焦了四个领域：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停车和体育。哎，李老师，怎么选中了这四个呢？
0: 我觉得北京市选择这四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的。这四个赛道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可以做到使用者付费。这一点有使用者场景，又有使用者付费买单，就意味着企业进来以后，他能看到，能讲得清自己赚钱的逻辑，
2: 容易形成商业闭环。
0: 对，这个很重要。你想想，比如说我们污水啊、停车场、体育，这个大家都知道。
2: 对，
0: 你只要去了就会有人付费。
2: 没错，
0: 在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一旦形成一个好的一个循环机制，企业就敢投了。
2: 它有相当的这个示范作用在里边。
0: 是的，现在在通州啊，已经有第一个在新机制下关于垃圾处理的一个项目现在已经通过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只要企业敢算得清这个账，说明白它是怎么赚钱的这个逻辑，到后面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项目就会陆续的进来，这个门槛就真正的打开了。
1: 看得出来，这项新政呢，对于很多民营资本，包括民营企业家，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2: 是的。
1: 那究竟怎么做？他们更期待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落实？非常重要。我们的记者对此做了专访，一起来看一下。
4: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正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深耕古籍数字化和文化教育领域20余年的北京国学时代文化公司，多年来持续参与北京中小学校园传统文化空间建设。作为一家文化类民营企业，此次出台的措施中关于城市更新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的规定，让他们看到了深度参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新可能。
5: 20条措施出台，其中提到了具备收益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这对我们是重大利好。过去我们参与城市更新公共文化空间项目，大多只能作为承建方或者是运营方，合作模式单一有限，长期稳定性又不足。现在这个政策打开了新空间，我们有机会以持股主体的身份深度参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从短期服务转向长期投资运营，更加坚定了我们参与相关项目投资建设的信心。
4: 城市更新是北京盘活存量、优化功能的主战场。20条措施明确，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方主体合作，通过多元化投资模式实施片区更新项目，业务覆盖城市更新、综合能源、算力中心等多个领域的北京数据街控股集团，此前在参与城市更新项目时，始终面临重资产投入压力过大、轻资产运营收益不匹配的困境。新政策在投融资渠道和经营方式上的多重选择空间，让他们对重大项目投资有了更强的信心。
6: 比如以前我们在参与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只能

0: 选择完全重资产购买或者完全轻资产运营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啊，投资压力过大，或者说风险和收益不匹配。现在我们能够作为城市更新的项目主体方，无论是经营方式还是投融资渠道上，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性，这样就增强了我们参与这种重大项目的信心，也提升了我们作为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 政策打开了空间，企业坚定了信心。随着20条措施逐一落地，北京正以制度供给的确定性为民间投资注入更多预期和底气。
2: 说到算账呢，其实很多民企不是不想投，是怕算不过来账。
3: 对，
2: 这次呢有个特别的设计，跨项目捆绑实施经营性资产注入，这些说法听起来非常的专业，李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4: 您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民企在基础设施上投资的最大的一个心理魔咒。就是我不是不想投，是真的怕算不过账来。不赚钱的事儿，你说哪个企业家，你逼着他，他也不会干啊，对吧？所以这次这个政策当中重要的一点有两个提法。一个提法呢，就是把好项目和差一点的项目捆绑。有一些项目啊，一看就是能挣钱的，有些项目呢是社会效益比较大，挣钱呢比较长，这个周期比较长。所以现在把好项目和差一点的项目打包，让你算一个总账，你还是能挣钱的。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把一些经营性的资产给你注入。经营性资产有个什么特点？就它的现金流会比较好，有了这个现金流在支撑，企业的压力就没那么大。所以这两个办法是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的算法给你公开了。这一点比过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2: 说的就更明白了。换句话说，这企业家们、民营资本，他在投之前，他至少说能看懂，或者说有一个基本的预期。
5: 他有点像什么呢？就过去啊，这个中国搞这个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啊，你看大量的房地产项目要出让土地。这个地方政府就说呢，你看我给你啊两块地，一块地是商品房，
4: 是的，
5: 肯定挣钱的。
4: 对，
5: 但同时配套的一些保障性的住房，你也要帮我做建设。
4: 是的，
5: 这样的话，这个
2: 用意啊，
5: 算过来，
4: 对，商业效益好的，加工艺性强的，做一个组合，这个企业一看我还是有机会的，
5: 是是是，
4: 那自己在这方面有专长，有这样的能力，那我就敢去接榜，敢去拿这个项目。
5: 而且其实我也相信啊，对于有一些有志向的有格局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有的时候会看整个更长远的一个大的这个总账。比如说如果通过这个项目我有机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他觉得可能第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少赚一点也没问题。
4: 没错，
5: 所以呢，就是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呀，心中的这本账其实跟新政的这个落地是想到一起去了，
2: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可持续的投资，可持续的发展。
5: 没错。
4: 所以这个政策最大的改变就是不但把账给你摊开看，还告诉你用什么样的算法让你挣到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突破。
5: 是，而且呢，我们这次看到哈，你看北京呢，咱们说最大的一个资源就是科技创新。
2: 是的，
5: 所以这次在科创上也是给民营企业开了很多的门。
4: 对，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因为科创是现在的主赛道。
5: 对，
4: 对于企业来讲啊，过去有些领域是可望不可及。现在你看政府为了让民营企业投资到这些领域，第一呢是鼓励一些赛道，是可以进的。
5: 是，
4: 不管是 AI。还是医药健康，
5: 是的，
4: 你进来以后政府会给你补贴，给你支持，
5: 对，
4: 你这些赛道可以进了，这个信号很强烈。第二呢，就是你要做好科创，你还需要基础设施。过去你要投实验室，你要投共享的中式孵化这些平台，
5: 对，
4: 现在啊政策的口子都打开了，你可以投，你也可以参与，你可以使用。第三呢，就是在成果的转化机制上力度更大啊，为了支持民营企业把这个成果转化这个短板给它打开。现在北京市可以说各种政策是全力扑上。这样的话，科创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就不是梦了。是它转型升级当中一定要考虑的一个战略方向的选择。
5: 你看前段时间咱们探讨的这个叫投贷联动。
4: 是的，
5: 就是这样的机制。我政府
2: 怎么讲？
5: 政府呢先给你一笔钱，民营企业哈，支持你进行科创。
4: 对，
5: 只要你的这个项目按照时间的节点、技术的进展正常完成，哪怕最后没挣钱，政府也不会去把这笔钱给你要回来。这是一种完全的这个鼓励的行为。
4: 对，投贷联动是北京第一个吃螃蟹的一个政策。就是允许把政府的钱给你，还允许你把它花在正道上，亏完了也没关系。能赚钱当然更好。
5: 当然
4: 更好。亏完了也不追究你的责任。那这个对企业家，对于很多科学家创业来讲，他就打开了一个天花板啊。
2: 其实我感觉 觉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很多我们的政策似乎都是在给一些企业家一些信心，嗯，或者说让你踏实，或者让你放心，
5: 或者松绑，
2: 给你松绑，
4: 对，
2: 然后通过政策。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换一个视角啊，因为这次我们还看到一个新的提法，是鼓励民营企业围绕京津冀的重点产业链群来投资布局，嗯，这一下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格局应该是一下子就打开了哈。
4: 是的，过去呢，北京的民营企业，比如说只局限在北京考虑自己的布局，
5: 对，
4: 他多多少少会感觉到有天花板，嗯，因为有些动作、有些产业没有办法在北京全面的铺开，嗯，那现在好了，按照中央的部署，现在这个国际科创中心已经从一城变成了一域，嗯，啊，是在整个广泛的京津冀地域里面来布局，那我的创新链、制造链、供应链，我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按照地方的资源禀赋来进行布置，嗯，这样的话我的投资力度是不是更大了，嗯，而且投资之间的联动性是不是就更好了，嗯，所以等于帮助民营企业呢把脑袋上那个天花板给它掀掉了。
5: 对，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案例哈，你看这几年呢，我们采访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围绕着科创领域的或者说垂类赛道的企业家，他们都说呀，他说你看我的总部、我的研发中心都是放在北京的，没问题，嗯，但是现在呢，我有一个困扰，就是我的制造，我的这个生产都要放到长三角或者珠三角去，
4: 对，嗯，
5: 哎，他是觉得第一呢，那边的产业链比较完善，第二呢，产业链完善就会使得成本比较低，
4: 是
5: 效率比较高，
2: 是的，
5: 哎，但是我们说，咱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嗯，长三角和珠三角之所以有今天，嗯，就是通过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态的形成，
4: 是的，
5: 现在北京，就是要以北京为核心，
4: 对，
5: 以这个京津冀为协同发展，嗯，把这个生态也要形成。
2: 是的，
5: 那形成之后，将来就能形成了，比如说北京来研发，
4: 对，
5: 哎，天津的来进行助力，哎，河北呢可以落地生产制造。嗯，所以这样的话，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形成真正的一盘棋。
4: 是的，嗯，你想一条产业链，如果它的就近的产业的配套率，嗯，如果低于40%，
5: 是的，
4: 那这个成本一定是非常高的。
5: 对，嗯，
4: 所以一辆汽车在北京造还是在长三角造，但是能算得出这个成本的差异。嗯，但是如果这个本地的配套率能够到70%，那这个利润就有保障了。嗯，所以企业会更有信心。我们要把京津冀作为产业配套突破的一个关键的抓手。嗯，
5: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哈，北京就是现在各个区啊，它打造产业园区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倾向性？嗯，你比如说，可能昌平和大兴，它就是生物医药，
4: 对，
5: 哎，在鼓励发展。嗯，哎，比如说海淀呢和经开区呢，它就是机器人，
4: 对，
5: 它可能鼓励发展。嗯，所以它就是它各个区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特色之后，嗯，它更容易集纳产业链群的企业来进行入驻。嗯，我记得我还采访过一个企业家，我问他，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现在在江苏啊进行加工生产的这样的零部件，如果到河北去生产，你期不期待？他说我当然期待了。他说因为在就是这个江苏的成本再低，但是有一个成本我们是无法避免的，就是时间成本。
4: 是，
5: 他比如说我的新的技术研发完了，我要到江苏去落地生产，再发回北京，这个要一周多的时间。
2: 是，
5: 哎，他说如果将来能在河北落地生产了，可能一周以内，甚至3-4天就解决这问题了。
4: 对
5: 啊，他说我当然期待这样的变化和发展。
4: 最好的产业集群啊，就是左邻右舍、楼上楼下，
5: 是
4: 这样的配套，那才是最有保证的、成本最低的。嗯，
5: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既然文件已经出台了，关键的就要看落地。哎，李老师经常跟各个民营企业打交道，您觉得民营企业最该抓住的这个20条当中哪些内容啊？嗯，
4: 我真的建议我们企业家要好好把这个20条的政策把它读懂。嗯，读懂呢，我觉得把它有三个关键，第一叫盯项目，一定要把这20条政策当中已经开放出来的这些赛道、这些项目库要好好的去盘点一下，跟自己企业的主业去对一对，哪些项目、哪些已经要做的投资是跟我的能力匹配的，所以要盯项目。第二呢，我觉得要盯机制啊，这一次啊，北京在政策当中明确说了，只要能够让民营企业上的项目，前期都要做可研报。

0: 分行依托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定位，深耕科技金融特色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一揽子综合服务，通过科创贷等特色产品，打造商行、投行、私行一体化服务模式，搭建银政企研投协同生态圈。
1: 今年服贸会由储银行北京分行继续把部分展位留给硬核科技企业，给还在初创期的科技企业提供免费宣传。例如今天新品发布会上看到的昆运量子第一代量子成像雷达，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原创技术，我们邮储银行一路陪伴，见证了从实验室到新品样机的发布。像昆运量子这样的企业我们还服务了很多。对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而言，我们为客户搭建这样的舞台，不只是一次亮相，更是一份国有大行的承诺。只要是邮储银行的客户，我们都会全周期服务，把金融服务做成生态服务，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推动更多硬核科技企业从产品到产业化的应用。
2: 2026年服贸会上，不少展区和创新成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众多专题展当中，教育服务板块尤其令人关注。
3: 其中第七次参会的新东方交出了一份不一样的参展答卷，他首次将教育、生活、文旅三大业务板块同台对外展示，请看报道。
4: 作为第七次亮相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今年新东方带来了一次不一样的展示，教育、生活、文旅三大业务板块首次同台集中亮相。
5: 从过去单一的教育服务，新东方正在拓展面向全家庭成员的综合服务生态，不再仅聚焦孩子的学习，也覆盖成年人、中年人群体的生活、文旅、文化需求。
4: 其中教育板块依旧是核心，新东方这次带来了素质教育、国际教育、智慧教育、大鱼文化几大板块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多款 AI 教育产品集中展出。而在各个展区之中，素质教育板块更是本次展台上最具活力与趣味性的区域。
6: 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些项目的体验，能够培养孩子们能够受益终身的能力。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于小朋友们对于编程机器人的兴趣，去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动手以及他们的专注力。我们也相信这样一些在素质教育中的产品会极大的去促进孩子们未来一生的学习。
4: 生活服务板块由东方甄选带来，目前品牌自营产品已超过1000款，覆盖健康食品、家居家防等多个家庭消费品类。
7: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给大家亮相了我们的自营羽绒服，我们在9月20号的时候会跟大家见面，基本价格应该是在299起步的一个价格。
4: 文旅板块是新东方2023年全新布局的业务，它把研学、康养、艺术体验融入旅行当中。展会上带来覆盖全年龄段的文旅产品矩阵，退休俱乐部特色项目也搬到现场，各类诗词拼贴、非遗手作轮番上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文旅服务的创新升级。
6: 我们希望把新东方在教育跟文化领域的累积融入到旅行当中，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大家可以亲自参与的生活体验。
4: 从单一教育培训到教育、生活、文旅多赛道协同发展，新东方的转型样本也折射出国内服务供给正在从单一产品供给向着全场景生态供给升级。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

0: 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啊，
2: 要不就50的，
1: 嗯，
2: 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

0: 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1 2ZL2017-21
4: 我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

0: 2026年的3月份，国家大数据局正式提出来，就是针对人工智能的这个计算，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来确定，所以提出来词源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一提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对于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样的作用。因为我们统计了一下，到今年6月份，整个全国每天的词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所以这个量是一个巨量的一个数据。那么实际上这还不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从全球来看，英伟达预测到明年2027年会至少产生10000亿美金。
1: 其实说大白话呀，这个咱们日常交流说的是中文啊，是由一个个的字词构成的句子，所谓的词源，英文 token 当年也有令牌的意思，现在翻译成词源，我们按照国家统一的翻译口径来，就说白了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能够读得懂听得懂的字词句，对吧？它这一个个词源凑起来，它能它用的这个字和词啊，遣词造句。那么我们日常的叫自然语言，这个 token 呢太重要了，就是很多的企业机构或者是保密要求高的机构，它不会用通用模型，它要自己部署的叫本地化部署私有的大模型，这种也简单，它不用从头研发，现在都有开源大模型嘛，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大语言模型是全世界开源模型的扛旗子的，
2: 是的，
1: 但是这里面又有个问题，不是每个单位的技术能力基础设施都有这个条件，对吧？那么在这两者中间有没有一种基础设施，它既兼具有可以满足高脱敏性的、保密性的、数据安全性的、同时又能够使得综合的总体成本比较均衡的，词源工厂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2: 哎，你看，这说回来，咱们这个北京非常重要的首座词源工，也是全国首座吧？
1: 是
2: 这个词源工厂，它落地咱北京。对于北京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我们北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0: 下一代互联网经济它是一个搜索类型的经济，就是你去寻一个问题，
1: 是这话，
0: 是吧？然后呢，它给你一堆答案，你得自己去辨别，
2: 去筛选。
0: 对，那未来我们是变成每个人有一堆的智能体，就换句话，你有一堆的智能的助手。
1: 对，
0: 那这些助手他也要吃喝呀。那这些吃喝吃什么？就是你要给他喂这个词源。所以我讲后面呢，它就会带来一个从我们过去的一个数据流量的经济，变成了一个词源流量的经济。过去的认为工厂是什么？工厂是生产这些我们说所谓的原材料，对吧？我们的大的这种智能制造，但今天词源工厂它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生产这个词源这么抽象的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的这么一个材料。那北京是领先了，对吧？我们6月份正式北京1号的这个词源工厂也是率先在全国范围，我们正式的去所谓叫量产吧。
2: 对，是。
0: 所以这个词源工厂呢，带来了的生产关系的一个变化。未来词源的价格最后怎么来去比较？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已经可以分成5级了，对吧？那最底层的0级到1级，它是一个免费的。你看我们现在使用像豆瓣啊，
1: 对话机器人这种
0: 的，它是免费的。但是它有很多刚才您讲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对吧？那这些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需求，就不是普通的资源就可以了，是吧？那它就需要高级的资源，那后面这个实际上它就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了。
1: 没错，没错，
2: 一种资源经济。包老师怎么看待咱北京的这第一个这个资源工厂？
1: 资源工厂本质上是一个能源工厂，它是个3级能源工厂。第一级风能、化石能、太阳能。然后2级能源，你比如说发电，是吧？电能啊，这种都属于。然后它是由电再转化过来，它是3级能源工厂。现代意义上的资源工厂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去狭义的单一制造生产的模式。这点刚才王老师已经指出了，它更像一个集成调度平台。
0: 对，
1: 怎么讲呢？举个例子，现在连上开源的带连上闭源的大模型很多很多啊，有国产的，有国际上的啊。这些模型呢各有所长，善于编程的大模型我们在技术上叫 coding 能力，专家模型它就特别擅长于在某一个领域给出专家意见，给出专家的回答啊。那么其他的模型还有说能够降本提效的，总归它的能力是千千万，就像5个手指头一样，各有所长有短。那么把它们捏合在一起， 就称之为现代次元工厂的一个特征，它是个综合调度。
2: 哦，
1: 当我的次元工厂的客户

0: 应用端这个客户，他向资源工厂提交需求的时候，这几种非常有意思。第一，他会确保数据的隔离和安全。
1: 嗯。
0: 第二，他会用混合模型的方式，
1: 嗯，
0: 来尽可能的取长补短。第三，他在计价上、成本上能够综合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平均值。
1: 嗯。
0: 这就是最新一代的资源工厂的几个特征。
2: 北京为什么我们来看，他会率先打到这个资源工厂？其实我想呢，它也有它的必然性。
0: 是。
2: 那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因为全国我们统计，大概人工智能的这个企业4800多个，咱们今年也将近5000个，
0: 嗯，
2: 北京已经占到了一半，
0: 是
2: 2500多家，
1: 这么多。
2: 对，哦，那么全国整个的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模型，
0: 嗯，
2: 北京有225个，
1: 嗯，
2: 将近全国的1/3，
0: 是的，嗯，
2: 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研发应用的驱动下，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倒逼，那你下面的底层怎么来支撑？所以这个资源工厂的这个打造为什么会在北京率先6月份提出来，
0: 嗯，
2: 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它现实的意义。
0: 对，
2: 所以北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它有现实的基础。
0: 对，
2: 我们的研发能力强，我们的企业多，
0: 工程人工程人才也多啊。
2: 对，
0: 我说一个特别细的岗位啊，
1: 您说，
0: 就这两天有不少朋友说，这个包老师，您在技术行业比较久了，您帮我们推荐，推荐人呗。我说需要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个 ML Ops 啊，
1: 嗯，
0: 啊，我一听就懂了，因为过去在软件也有第一位 development Ops， 就是开发运维。
2: 嗯
0: ，ML 是什么呢 ？Machine Learn 机器学习，
1: 嗯
0: ，Ops 运维，就是机器学习运维岗。
1: 嗯，
0: 这就是给资源工厂招人。
2: 对，
1: 哎，
0: 这些岗位我发现，哎，最近好像询问的人多起来了。
2: 是，
0: 这管中窥豹吧，应该也是一种，但恰恰是在北京，刚才王老师说，我们产业基础厚，人才基础也多呀，高校也多呀，
1: 这样的需求也比较大。
0: 你到别地方招人，你招不到这种人。
1: 对，他有这样一个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硬件啊，
0: 嗯，
1: 单个机房的算力肯定是很有限的，而且我们看到北京联动了京津冀，打造了银河算廊。
0: 嗯，
1: 它这个银河算廊呢，它实现的是区域甚至是跨区域的算力的统一调配。那接下来呢，我们跟着体验官一起去看看银河算廊。
3: 资源想要批量生产、稳定输出，前提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算力作为支撑。
4: 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它有三个核心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算法，一个是算力。那么算力呢，它就相当于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石油，大模型训练速度完全去取决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好还是坏。
3: 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算力规模突破8万匹，16.2万个 5G 基站织密全域网络。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互联网数据服务投资增长11.2%。为了让分散在各地的算力设备能够互通联动，为跨区域协同打下硬件基础，2026年，北京市优化打造了京津冀银河算廊跨区域算力集群，计划到2027年累计建成算力规模20万匹左右。
4: 如果企业自建算力的话，从机房到采购设备到运营团队，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动辄可能是数亿元的一个投入。而我们呢，作为这个公共制算中心来讲，是把大家的这个算力需求会做一个统筹，做一个这种调度。我们算力资源的平均利用率也达到了90%及以上。那么如果企业自己自建算力的话，它的利用率可能只有20%-30%。其次是这个使用成本，节约60%-70%以上。
3: 京津冀银河算廊跨区域算力集群面向各类企业开放，不同行业的市场主体都可以按需获取算力支持。
4: 对于人工智能来讲，没有算力呢就没有一切。那么比如说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行业的时候，智能问诊的或者某一些专病的这种模型，这种智能体出来之后的话，它其实可以极大的促进医疗的普惠。再举一个场景，就是具身智能，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躯干，那么下一步进入家庭一定要有好的大脑，大脑里边它所需要的这个模型就是需要用海量的算力和海量的数据进行一个训练。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就像空气一样。
3: 算力需求强劲，也带动了相关产业蓬勃向上。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4.6亿元，增长9.4%。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算力储存服务需求旺盛， 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储存服务增长较快。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来说说词源，来说说算力啊。说这个算力啊是怎么影响词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算力规模突破8万 P， 16.2万个 5G 基站织密了全域网络，这两个数据该怎么理解呢？
2: 我们北京呢，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达到了将近8.5万 P，

0: 能源。
1: 嗯，
0: 很可惜的是，绿电不是。
1: 嗯，
0: 风能不刮风了怎么办？
1: 嗯，
0: 太阳能没太阳了怎么办？
1: 嗯，
0: 为什么要搞太空算力啊？因为太空静止轨道是24小时都可以面对阳光的。
1: 对。

0: 海洋性情多变，当地人早已生安相处之道。披荆斩棘的海王以羊为天，拓展了生计的边界。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潮汐，装点了餐桌的滋味。这一碗猫仔粥，正是大海赠予岛民的口腹之欢。天有天道，粥有粥道。流连灶台20多年，阿新一家已然得道。清晨6点，陈阿姨已经穿梭在摊点之间。对她来说，新鲜是菜市场发出的早起诱惑。这些小可爱见过大风大浪，终抵不过一次扫码支付。哪怕呲水抗议，也改变不了被吃的命运。小管，产自东山岛海域的一种小型鱿鱼，是当地海鲜界的第一网红，也是猫仔粥的灵魂担当。吸进肚子里的墨水，化整为零。小管将携一众荤素奔赴锅中，牡蛎花蛤、黑虎虾，海味欣喜相逢，猪肉、猪肝、猪肉果，献上丰厚之香。鱼丸、香菇和闽鱼更添几分鲜美。经由沙叔叔之手，10种食材将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很快就熟了。米饭，后厨海陆之隔，谷物汲取鲜味与汁香，化身华丽的碳水。再以蒜油相佐，便是一碗色泽相映、清鲜纯美的猫仔粥。
1: 其实猫仔粥之前是有一个典故的，以前官宦人家的时候，那个宣娶的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然后丈夫心疼自己的媳妇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偷偷自己去厨房里面拿了很多吃食混合在一起，然后煮成一碗粥。刚好他婆婆过来问说，你煮的这个粥是干嘛的？他说是给猫吃的，所以因此而取名为猫仔粥。
0: 另有一说，早年渔民出海时不便做饭，为求快捷利落，便有了猫仔粥。人间美味缤纷，来历总是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猫仔风味自成一派。而浸润鲜甜的小管鱿鱼，左右着这一粥一面的身价，

工商社会，稀缺金贵，小馆难得，注定上位。每年六到八月，小馆会回游到东山附近的海域。因其白天宅在海洋深处，夜间才活跃于海水上层，渔民被迫在捕捞季熬夜与之暗战。小馆有趋光的本能，1500瓦的鲫鱼灯成了诱捕利器。白灯行，红灯停，心向光明成了小馆的致命弱点。

稳住重心，反复出手，多次扑空。世间多少事，若论难易，不外乎耐心、体力和运气。即使付出未必有对等的收获，渔民也总会有希望点亮大海。两个小时过去了，仅仅捕获了十几条小鲩。小鲩鱿鱼，软体动物，学名枪乌贼。色素细胞闪烁的强度是判断鲜活与否的直接标准，无序涌动，仿佛在勾魂摄魄，璀璨如银河，好似星辰大海。小鲩脖短身长，头部分布着特化的腕足，其中长而发达的触腕是捕捉猎物的主要工具。白灼是对这种人间尤物最大的尊重，也是本土最为家常的做法。滚水助力小鲩变得紧实弹韧，以少量泡椒和蒜末适当调味。转瞬即是鲜甜爽脆的无上妙品。

0: 大海优先靠上渔民。20分钟前捕获的小管，鲸鱼派厨舰的猛火，抢先出落成粗粝却无与伦比的海上珍馐。就这海风，小管染黑唇齿，渔民的肚子里又多了一些墨水。同样的食材，近似的烹饪手法，但因时空的流转和水火的变化，风味与口感总有难以言说的细微差别。也许这就是味蕾的记忆，这就是中餐的玄妙。
1: 其实我自己有尝试去做一下自己没做过的菜，那叫爆炒鲍鱼。那我也是根据教程上面慢慢自己去学。
0: 将淀粉和白糖用作清洗剂，这是阿星从网上学来的技巧。遗憾的是，刀工无法速成。爆制爆的进展不太顺利，鲍鱼肉质脆韧，这种在石灰质外壳保护下的软体动物，5亿年前就已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广阔的海洋牧场，竹筏之下，养殖户为鲍鱼修建了成片的海景房。这些脸盆大小的容器，正是他们的豪宅。鲍鱼生长极其缓慢，唯有定期投食，

悉心照料，渔民才会有丰厚的回报，可谓好人有好报。今天是鲍鱼聚餐的日子，这种营养丰富的藻类植物叫龙须菜，是他们一生所爱。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海上的鲍鱼正在吃菜，刀下的鲍鱼即将成菜。

0: 榨取猪油，炒出新香和甜辣。焯水后的鲍鱼片随即赶来。精心调制的芡汁糊在了锅底。阿星说，如果不好吃，一定是锅的原因。其实他不必甩锅给锅，狭小的厨房里香气飘扬，摄影师已多次做出了不自主吞咽动作。拍完这组镜头后，我们替你尝了尝。鲍鱼片鲜香馥郁，浸润适中，很快就被一扫而光。
1: 我自己做菜的话是有一点点小天赋的，就是炒完之后感觉还是不错的，也好吃。
2: 像这种都是已经够味了，够味了，五十斤了。伊迄种红红迄种，最白最红迄种叫电塔，迄种就讲系大概只是讲叫大部分绿地。
1: 我自己对大海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因为我自己心情不好什么的，也会去海边那边看一看大海，其实会让自己的身心非常舒畅。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白噪音会选择海浪的声音，所以我也很喜欢我们家大海。我们对大海是非常依赖的，因为我们的食物来源大多其实一日三餐全部都是来自大海的一个馈赠。
0: 浩瀚无际，神秘莫测，人类穷尽智慧探索风浪的秘密，却在无意中装点了海洋的风景。缤纷的浮球有序列队，海面好似绚烂的游乐场，起伏之下牡蛎抱团生长。牡蛎起源于早出罗纪环北极地区，呈世界性分布，外壳坚硬粗糙，内里洁白细软。这种富含微量元素的贝类，成就了一道闽南地区的经典小吃。

它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的周期啊，这个就是我们时间的一个运用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空间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下单之后，一定要考虑这个后面啊，这个股

0: 前期的一个震荡平台，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选股的一个东西，不是说哎我们跌多了直接涨7%就行，这个一定不是，这个是一定是要什么突破前期平台的才可以啊。
1: 嗯，
0: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突破后啊需要连续的走缩量的动作，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量能呢首先是一个先放量啊，然后再连续缩量的过程，这个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而且最最关键的是量能必须一天比一天更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2025年的7月11号啊用交融出海这个方法捕捉到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来重点介绍一下啊怎么去选的。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在当天这一个大阳线啊就是涨停板，那么这一天其实啊这只股票叫做包钢啊，那么当时就已经放出了背量和这高量的大阳线，它其实涨停板了，涨幅超过7%都是符合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点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它是一个突破一个震荡平台的一个大阳线，
1: 嗯，
0: 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随后的股价呢，哎，冲高回落之后呢，连续的走出了一个缩量的动作啊，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在2025年7月11号连续缩量，然后在连续缩量之后，在这个位置，哎，调整到位之后，我们就介入了，介入之后直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收益了。
1: 看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你这股票为什么得先放量，然后再缩量，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呢？
0: 啊，明白，哎，这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么为什么它一定是先放量再缩量呢？
1: 嗯，
0: 首先啊，因为我们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股票呢，它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就是突破平台动作。那么当股价突破平台之后呢，它就会有大量的获利盘的涌出，因为前期的平台呢，这些筹码全都获利了啊。那么全都获利之后呢，这个时候主力放大量呢，就说明了其实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有很多获利筹码涌出了。那么主力继续向上拉升呢，因为带着太多的获利筹码，
1: 嗯，
0: 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呢继续向上拉升，因为这个时候刚突破嘛啊。那么此时呢，主力资金为了再做进一步的行情呢，在这个位置必须有一个什么叫做缩量回调的一个洗盘动作。

0: 姜老师好，
1: 快去吧，要不然一会儿晚了该卖煤了。啊，好。
2: 可不，姜爷在家了吗？他可能打饭去了，还没回来呢。哦，我跟你说，今天松阳的演技有提高，
1: 是吗？排练的时候有进步了，那太好了。嗯，
2: 比刚进组的时候强多了。
0: 只要是有进步，就是好事儿。
1: 那还不是你调教的及时吗？对。
2: 姜爷对他满意吗？姜爷也说今天松阳表现得不错，他自己今天拍戏的状态也很好啊，你可千万别招惹他了，听见没有？挂了啊！
0: 哦，好，再见。谁的电话？
1: 老罗。
0: 哦。

0: 小爷在家吗？
1: 还没回来，打饭去了吧？
2: 哦，宋阳今天演技有提高。
1: 哦，今天宋阳排练的不错啊，比之前好多了，那就好啊。
2: 嗯，比刚进组的时候强多了，
1: 有进步就好啊。
2: 那还不是你调教的及时吗？
1: 其实我还好，江夜对他满意吗？
2: 哎，我以为这么短时间，
3: 妈还没去，
2: 宋阳有什么认可和表扬呢？江夜也觉得今天表现不错，而且他。
3: 妈，我得跟你好好谈谈了。您跟我爸最近关系不错，您还这样做，万一被他发现了，
4: 发现了再说。
3: 您这又是何必呢？跟您说实话吧，之前您看我爸手机的事儿，我都告诉他了。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你们。您猜我爸怎么说？
4: 怎么说？
3: 我爸说是他伤你太深，你不信任他了，都是他的错。
4: 你爸的话你信吗？
3: 他没必要骗我吧？
4: 很有必要，因为你不是演员，你不会演戏，他怕关键时刻你给他露了馅儿，他当然连你一块骗了。
3: 怎么可能呢？
4: 你小的时候啊是有表演天赋的，但是现在看来光有天赋可是不行的。幸好当时没让你去学表演，要不然一家三口都是演员，那很有可能我是那演技最差的，可能我是那最倒霉的。
3: 妈，你这也太阴谋论了吧，你不能把你的预设当作现实来看啊。
4: 是预设还是现实，咱们走着瞧。
3: 哎，你看这罗叔叔说的，你给我问问江夜，是下午的会不参加了呀，还是这个戏不参加了？我这边好不容易捋顺了千头万绪，不能砸他身上，阴沟里翻船。你看我爸怎么回的？如果我是江夜，绝不想再在团里公开露面。丈夫要跟他离婚，全团的人都知道了，他才知道，当着全团人的面被河水那么一个小人物骂，没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他丈夫我没有，他领导你也没有。
4: 如果啊，我是江夜啊，绝不想在团里公开露面了。丈夫要跟他离婚了，全团人都知道了，他才知道的。当着全团人的面被河水那么一个小人物打骂，没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他丈夫我没有，他领导你也没有。明白了吧？文字没有语气，同样的文字用不同的语气来诠释，意思可以完全相反。
3: 那你怎么就确定你的诠释是正确的，我的诠释就是错的呢？
4: 你看啊，罗夏说方便通电话吗？
5: 你爸说不方便。
4: 为什么不方便啊？哎，就是因为我在家呀，我在家就怕我听见，要是好话会怕我听见吗？写剧本你在行，处理台词我内行。你看台词不能只看这一句，你得看它的前言后语，规定情景和人物关系，这是演员的基本功。我最恨有人拿我当傻子了。去给你爸送去，还回去赶紧睡觉。

0: 别让他知道啊。
1: 这么说，酒吧还是很消停。
2: 再也没什么了，就是夫妻之间互相看看对方手机，也不算什么事儿吧。
3: 这些破事跟我没关系。

0: 要别影响我的拍戏。
1: 那我跟你说，
0: 以后啊，我给你爸发信息的时候，只要一提到你妈，我就夸，找死地夸。你也注意啊，你爸外头没人吧？
2: 罗叔叔，你说什么呢？
3: 好，
0: 我就想，反正你一定跟你妈说好，别让她跟我说事儿，也跟你爸说一下啊。
2: 知道了。
4: 摘下来啊，
5: 轻点
4: 来。
5: 哎呦，
4: 不脆啊，啊，
2: 这不会落下疤吧？
6: 伤口愈合的挺好的，不会留下疤痕的。
5: 我瞧瞧。
7: 哎呦喂，您看这俩色儿不一样啊，这不是就是疤吗？
8: 妈，没事儿，您这是贴了我太近了，我脸上毛孔都被您看出来了。
6: 你妈呀，怕你脸上有疤，以后啊找不到对象了。这刚愈合的伤口啊，色素沉淀多一点，以后啊慢慢都好了。我给你开点红霉素眼膏，回去涂涂就可以了啊。
2: 好，谢谢。
7: 还对象了？什么对象不对象的？我跟您说啊，他们这些孩子根本就不听咱大人话，我就多说俩字儿，他就能烦
8: 了。妈，我什么时候嫌你烦了？我可不敢。
7: 你看，现在就是你有什么不敢的啊？孔亮那么一大手机，哐扔过来，你不说躲，还挡在松阳面前，你这见义勇为呢？哎，
6: 你是说松阳那个小伙子啊？
7: 嗯，
6: 那小伙子不错呀，人又帅。心又善的。
7: 哎呦，陈姐，我跟您说，就是男演员啊就别找了，你看我就活生生的个例子。哎
6: 呀，人家松阳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我女儿就特别喜欢他，还去问他要签名呢。
7: 哎呦喂，停了吧，这男演员我跟您说看着挺光鲜亮丽的，但是真的没有安全感，要不然你就没名，你要没名就等于没出息，这两难全。
6: 行，那这个药方给你开好了，咱们医务室就有，回去涂涂就没事了啊。
7: 好嘞，谢谢啊，陈姐。好嘞，
8: 谢谢。
6: 哎，没事，回去好好养着啊。
7: 哎呦，没事，我都好了，我怕你有后遗症。
0: 嚯，哎呦喂，不是我说的呀，孙，这灯光设计也太花哨了吧？是不是就想着炫技来着？不能喧宾夺主，你观众上剧场来是看戏的，不是看灯光秀的，对不对？你们再拿出个方案来，记住要简单朴素，好吧？
9: 好，团长。
0: 好，你去吧。哎，好。啊，这个我上次好像看过了。对，这个设计我都看了，我倒没什么意见。我就提醒你们啊，别都是真材实料，多琢实啊！时间空间的切换太麻烦了，台子多沉呢，是吧？时代不一样了，咱们能不能有点新材料，再动动脑子？实在不行的话，那我这活可给别人了啊。好，你也走吧。哎呀，哎，妈妈，对不起，喝口水啊。
8: 没事。
0: 对了。
10: 这个月的报销单，您看一下。
0: 宝贝，行，下午好不好？我这有客人，下午我这不拍戏，不就是正常的报销吗？是不是？行，下午啊。
10: 好，
0: 不好意思啊，哎，把门带上啊。哎呦喂，那个默默，看见了，事儿太多了，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8: 让我配合好陈江哥。
0: 嗯，这个毋庸置疑。
8: 放心吧，罗叔叔，他说的话我都会听的，而且能混到陈老师的这个位置，他提的要求应该都不会太离谱，我会尽量爬到他想要的那个高度。
0: 哎，叫你来呀，主要是为了你妈妈。
8: 我妈？
0: 哎，我得绝对保证万无一失啊！陈江哥马上就进组了，排练时间一个月，那对外公演的时间都已经宣布了，可是现在这时候呢？你爸跟你妈他有隔阂，你跟你妈关系好，你说话他还是听的，没事的时候多跟你爸聊聊，千万千万别火上浇油了，反正不管用什么办法吧，一定要把你妈妈给稳住，好吗？
8: 嗯，
0: 好。
11: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
11: 哎，爸。爸，
12: 楼下叔叔什么事儿啊？
11: 他担心我妈。
8: 你跟我妈又闹了？我罗叔叔吧，没合作过大腕儿，所以呢，他生怕出点什么差错，感觉都快神经了。
3: 你罗叔叔最大的特点，直觉准。妈妈，
8: 爸，您跟我说实话，你是真心觉得对不起我妈，还是为了咱这戏？
3: 说真心话。
8: 嗯。
3: 真心觉得对不起他。
8: 那婚还离吗？
3: 这些天躺在床上啊，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你妈妈的这个缺点呀，是由于她的职业跟身份造成的。你想啊，明星大腕儿，有时候她就会迷茫。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曝光度越来越少，那他也会变呢。
8: 嗯。
3: 不过最近，他对我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嗯。哎呀，老来伴儿啊。嗯。老了就是个伴儿。我想好了，别瞎折腾。
8: 哎呦，您真这么想啊？
3: 嗯。
8: 太好了。妈，妈，我爸说了，都这个年纪，他不想折腾了。他说您的缺点啊，是和您的职业身份有关系。明星大腕儿，这搁谁身上都会迷失自我的。随着时代的改变，他说你也会改变的。妈。没听见我说话呀？
9: 嗯，
8: 怎么了你？
9: 什么怎么了？
8: 怎么看你不太开心啊？
9: 开心是什么样啊？喜出望外，热泪盈眶，感激涕零。
8: 您不也说了吗？已经制定好晚年计划了，还说您的晚年计划里面没有我。
9: 此一时彼一时。
8: 算了算了，不管你们的事。
9: 默默，
8: 嗯，
9: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放心，父与子这话剧，我肯定全力以赴。
8: 妈，您还是觉得我是为了戏啊？
9: 你不是，你爸也不是，我是，够了吧？够了。

0: 我跟我妈谈过了，您的感觉是对的，但我认为她不会把工作当儿戏的，这点觉悟她是有的。
1: 这些单子先放在这儿吧，明天你过来取，好吧？我现在有点事儿了啊。
2: 好。

0: 老丁，春娟哥这两天进组，进组以后就正式开始排练，你得跟我保证江夜不能出一点问题啊。
1: 我可保证不了啊，老罗，我该说的都说，该做的都做，你让我当着全团的面道歉我也做，你还让我干嘛？
0: 他目前还是你老婆，
2: 你无论如何再帮我把他摆平啊。
1: 摆平不了，本人就是最大的能力了。
2: 这个剧本可是你写了三年的呀，
3: 这也是你辉煌谢幕的机会，也是你代团长扶正的机会。
2: 老丁，麻烦你再跟江野谈谈好不好？
3: 老罗呀，这不是谈的事情啊，换位思考，你是江野，你能信我吗？不信吧。
1: 当面说的话永远没有在背后说的话可信。
2: 是是，我承认，可是事已至此，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1: 老罗，你误会了啊，这可不是
3: 追究责任的事儿，我只是说了这么一个现实，这个现实说的就是我已经失去了江夜对我的信任。
1: 这些天呢，我躺在床上，我想了很多，想的最多的一点，不该跟你说这件事儿。
3: 夫妻之间啊，只限于夫妻之间，这事要告诉别人，别人掺和进去了，隐私曝光，尊严受到危害。
1: 本来能好的事儿现在也好不了了。这些年呀，我跟江夜都是分居生活，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对方，我是他也是，直到这次他回来这段时间，我才真正感觉到他的不易。女人老了，曾经红过。
0: 哎，你是不是还要跟我说他为你们这个家庭经济实惠带来了多少啊？我告诉你，可忙，我现在很忙，没时间也没心情听你在这忏悔。
1: 你必须听，要是没有你，我们家也没有这么多麻烦、阴影和后遗症。你是直接责任人。

0: 哎，这什么呀？
1: 什么什么呀？
0: 这是咱家托盘吗？之前我怎么没见过？
1: 是我在意大利拍戏的时候看着好看就买了，买回来就搁在抽屉里了。
0: 这么好看，你之前怎么不用啊？
1: 这不是用的吗？你赶紧吃饭吧啊！陈江哥9:30来，咱别赶到人家后边去啊，要不然没礼貌。快点吃饭吧，你别磨蹭了。来吃早饭。
2: 我跟你爸说了，让他做一个去南美的攻略，关键是下了飞机就能租着车，我不想跟团，不方便。
0: 为什么是南美啊？
2: 动物多，开发少啊。欧洲有啥意思？其实每个国家都差不多。
0: 妈，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之前是我多想了。你爸跟你说的，不想离婚，不想再折腾了，那是真的。
3: 说陈江哥要来，好像听说……
4: 哎，你们俩别跟着我了，赶快上大门口去迎一下，开开车门，你们帮着给扶着点啊，别磕着，快去快去！哎，
3: 罗团，
4: 微笑热情啊！哎，
5: 罗团，哎，罗团，哎，您去接驾呀？
4: 得接啊，人家是腕儿啊。
5: 罗团，哎，我们跟您一起啊，想照个相。
6: 对，
4: 哦，那个只要陈老师同意，那没问题呀。哎，不过照片不能发朋友圈啊。
5: 不发啊。
4: 如果实在想发的话，前提是出了相应的问题，你们上大门口给我当保安去。
5: 当保安。

0: 好，没问题，没问题。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好，乐团再见，再见，再见。嗯，乐
1: 团。哎，要不怎么说这国靠金装，人靠衣裳？你看看他穿上以后真有样哎，
0: 真挺好看的，全部白给。
1: 怎么了？你大着一脸，招你了？不知道怎么了？啊。
2: 回家问你们家定个房子，你们俩好，我成猪八戒了。难道他不是吗？来，陈老师，
3: 行行行，导演，您先请。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导演，您是
0: 谁呀？这是，快坐快坐。姜老师啊，多少年没见了啊？
1: 多年不见呀。
2: 这，你姜老师早就合作过呀？
0: 什么叫早就合作？姜老师，咱们是93年。哎
1: 呦，93年，
0: 93年就开始搭档了。那会儿您还副导演呢。
2: 是。
0: 姜老师，您不像话呀。年轻人拿我打岔，您也跟着起哄，这不好吧，于老同志？
1: 陈老师来，我荣幸之至。
0: 你看看人姜老师，这么多年了，一点没变，越来越漂亮，是吧？
2: 不是，
1: 你可是变了啊，越来越帅，越来越年轻。
2: 对，
0: 我岁数大了，现在是人家年轻人的天下，咱们这就是给人家打个下手。哎，年轻人来了没有？宋阳来了吗？
3: 来了。哎，宋阳，
4: 老师傅，我站这儿许久了。
0: 你看看啊，姜老师多好的岁数啊，真是。宋阳，这次咱们这戏就指着你拉票房了，
5: 咱们都拜托宋阳啊。哎
6: 呦，别，
7: 老师谦虚谦虚。
4: 老师，我能接个电话吗？
0: 你忙。哎，导演啊，咱编剧呢？编剧老师来了没有？
2: 有，默默。
8: 哎，
2: 默默，来，
5: 默默。哎呦，编剧老师，
8: 陈老师。哎，
0: 默默你好，
9: 姜老师，闺女是吗？
1: 闺女，
0: 不光长得漂亮，
10: 有急事
4: 儿。我现在在剧团呢，晚点说。
0: 写的
4: 惯了，拜拜。
1: 你这惯他啊？
0: 什么叫惯着？人家有作品，写的好就是好啊。而且啊，闺女，把话撂这儿，大爷哪点演的不对，直说啊，听见没有？说。
2: 得嘞，陈老师，
5: 哎，导演
2: 是这样，今天请您来呢，一是大家伙儿急着想见见您，第二呢，我们也想听听您对剧本的意见。
5: 没，导演说，编剧说，
2: 是。中午啊，我们安排了一个便餐，咱们一起用一下，然后正式排练放在明天早晨，您看怎么样？
5: 好的，导演，您既然说了，我也说两句啊。
2: 好，
5: 咱们这次合作非常难能可贵啊，
0: 咱们呢精诚团结，好好排戏。一切以导演、编剧为准，咱们紧密的团结在姜夜老师周围，好好排个戏，好好搞一次创作啊！导演，明早8点准时排练。
2: 好的。
5: 您就是。

0: 宋老师，您可真准时啊！哎，导演，这行我干了半辈子了，反正我是从来不敢迟到。您年轻时候敢迟到吗？姜老师敢迟到吗？
1: 所以我也不希望别人迟到。那是怎么着，导演？那咱们排不排呀？咱们这是？
2: 不，刚才给宋阳打过电话了，他在路上呢。所以我就说呀，咱们这小年轻啊，你们也听听，迟到就是这结果。你说排还是不排？
1: 大伙的时间就这么耗着，这就没底线了。这个排练厅敢迟到，台上敢鼓掌。
3: 年轻演员都听见了吧？陈老师，他的敬业精神在这个圈内是有口皆碑的。啊，
1: 我看别耽误时间了，这样吧，啊，咱们等着这位大明星，看看能等到什么时候。有哪个年轻演员啊，拿着本帮我把这二木一洗脸这段对一下，好吧，六六词。
2: 啊，好，有，还真有一个，
1: 孔亮，你跟陈老师，
2: 你啊，小伙子，没事啊，看着剧本，帮我对对词就好啊，麻烦你了啊，预备，咱们开始啊，导演。你要跟一个乡下丫头结婚，
4: 陶陶可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您不能总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2: 住口！你懂什么叫结婚？你有什么能力判断该结婚？你这不叫结婚，孩子，你这叫被荷尔蒙冲昏了头脑。
4: 爸。
2: 您是过来人，您当然有丰富的经验。也许我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可是现在，在一个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您怎么可能要求他按照五六十岁的人的人生经验去走呢？哦，
4: 你难道没看出来，陶陶这孩子并不简单？陶陶性格上。
3: 是有很大的弱点，不会来事儿，不善于争辩。哎，来了，孙杨，路上没出什么事吧？
5: 没事没事。
3: 哦，好。
5: 对不起，老师，我来晚了。
3: 那个陈老师，那您看。
1: 行啊，来了就好。 赶紧排练吧！啊，听见我们排到哪儿了吧？二母一，洗脸那段，我来给你接词儿，咱们迅速进入排练，不耽误时间。陶陶真不那么简单，那就是，来，我们来吧，赶紧，别耽误时间，快，好，
3: 来啊，快！
1: 你难道没看出来，他没能力，没能力，陶陶在单位混那么好。
6: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
7: 第二次，我刚跑进来，我实在是对不起。
6: 没事没事。
8: 别以为自己就是做人的标准。
6: 啊，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别以为自己就是做人的标准，行不行？
9: 我一直都活在你的阴影之下，
6: 我受够了，我这次一定要跟你说不，
9: 你会后悔的。
6: 现在已经21世纪了，
9: 你认为的大清朝已经灭亡了。
3: T 字，T 字，
10: 把你那套所谓门。

0: 那你说，他喜欢了，为什么要跟你说呢？
1: 他让我跟你说啊。
2: 那你的想法呢？
1: 我？你们俩的事，我能有什么想法呀？
2: 就也不吃醋啊什么。

0: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 行。
2: 哎，等会儿，
1: 你喜欢看的那个歌剧《魅影》的那票我买到了。
0: 真的？那票特别难弄，我一直想买都买不到。
2: 区区一张票在我手里，你觉得那叫事儿吗？你想要看了，我都可以帮你搞到。
0: 还是大明星有办法。票呢？
1: 明天晚上7点，我们一起去现场吧。
0: 我们？你也要去啊？
2: 你可真有意思。我拿了2张票，你把我给轰走，你跟谁去看？那就咱俩一块去看看，看看吧。
0: 那看在你好不容易搞到票的面子上，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一起看吧。
1: 谢谢。

0: 默默，哎，
1: 还没下班啊？
0: 你不也是吗？
1: 哎呀，公司的人如果有一半的人像你这样，我也不用这么累了。
0: 别担心，我不这不陪着你呢吗？

0: 姐。
1: 周松，你在哪儿啊？
0: 小丽没告诉你。
1: 小丽说你去话剧团了。
0: 哦，对，我那个来话剧团呢，那个请教一下丁老师一些表演上的问题。
1: 那你为什么不带助理啊？
0: 哎，你知道我的，我不喜欢兴师动众嘛。
2: 好，你洗尿完了马上给我回来啊，不许跟女生单独聊天，也不许跟女生再给我吃饭。
3: 姐，
2: 纪律。
0: 喂，
4: 哎呀，终于大功告成了，剩下的明天做。哎，不早了，我送你吧。
5: 我还是弄完再走吧，弄不完我心里不踏实。
4: 别弄了，身体重要啊。
5: 坏了坏了，
4: 怎么了？
5: 我约了人看演出，我这一忙全都给忘了。
4: 那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5: 估计来不及了，但有人在等我呢。
4: 那就别犹豫了，我送你。嗯，走吧。
5: 阿伦，
4: 嗯，
5: 可以稍微快一点吗？
4: 再快也超速了。你不是着急看演出吧？是着急看人。
5: 别开玩笑了，就普通朋友而已。
4: 快了。

0: 谢谢啊，帮我小心。
1: 慢点。
0: 拜拜。
1: 哎。
0: 宋阳，对不起，我一直在开会，忘了看演出的事情了。
2: 算了，
0: 实在对不起。
2: 我又不是你男朋友，你没义务跟我解释那么多。还是你想做我女朋友？
0: 时间还来得及，我们进去吧。哎，
3: 开篇都错过了，一切就都不完整了，回去吧。只不过这次错过了之后，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0: 没关系，以后我们可以去国外一起看。
2: 真的假的？这是约定吗？
0: 嗯。
2: 行，上车。
0: 这谁的车呀？
2: 小丽，别嫌弃，但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哎，这车灯怎么就亮了一个呀？前面
4: 不知道，这小丽的车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0: 昨天晚上8点来公司，你猜我看着啥了？
1: 看着啥？
0: 就他们两个人，形单影只，孤男寡女，郎情妾意。
1: 然后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的就。
0: 你就是没戏了，
2: 你聊什么蛋啊？
0: 哎，闲聊闲聊，
1: 那个，聊晚上加班的事儿
2: 啊。你很优秀啊，以后做什么事都要自己有主见。
1: 好嘞，跟你学习啊。哎，对了，猫猫，那个，你会跟安总监一起走吗？
2: 去哪儿啊？
3: 我听说，詹佐迪在挖安伦啊。
2: 真的假的？我怎么没听说
3: 啊？你真没听说啊？
2: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别卖关子了。
3: 就是公司都在传说詹佐迪一直在挖安伦，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安伦走的话，你会跟他一起走吗？
2: 我啊？我也不知道。
4: 默默，
2: 哎，
4: 过来一下。
2: 哦，好。
4: 把门带上。
2: 嗯。
4: 坐。哎，
5: 真是没想到，昨天晚上你约的人是松阳，而且你让他等了那么久。
2: 因为他有票，我们俩就搭伙一起去了，不是约会。
5: 约会就约会呗，很正常，年轻人嘛。
2: 这说的好像你不是年轻人了一样。
5: 聊正事吧，你了解电影吗？
2: 了解。指什么？
5: 问得好。现在很多行业都吸引专家，你比如说金融、经济、医疗，等等吧，大家都喜欢听这些专家怎么说怎么讲。为什么？因为大家不懂。可只有文化产业，尤其是电影和电视剧，所有人都可以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门槛低。
5: 没错，门槛低。人是逻辑思维表达的物种，所有跟文字或者表达有关的，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2: 安伦，你怎么突然研究起电影来了？
5: 我就不跟你绕了，詹佐迪要挖我。
2: 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5: 你听到什么了吗？我考察了一下，随着经济发展，未来影视界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是一片蓝海。
2: 你决定了去？
5: 他要扩张他的院线，他觉得现在的 CFO 不够给力。
2: 让你去做 CFO 啊？
5: 哎，这个行业虽然是门槛低，但是天花板高，哪能一去了就是 CFO 啊？我是这么想的，先从投资顾问做起，

0: 我也需要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你真无所谓。
1: 遇到一个懂行又很懂我的老板，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机会。安伦，你在这个公司不是待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去詹佐迪那儿啊？他给了你很高的薪酬。
0: 钱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1: 你已经决定了？
0: 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你崇拜的，不，你认可的领导一起创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2: 要是我老了呢？都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等我头发白了，脸上长满了皱纹，你还这么年轻，你怎么办？
3: 再美丽的皮肤也不会永远年轻。
4: 老师，你多计算啊，你看这俩孩子台上这盯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你盯在这儿不动不行啊。而且台词你听得见吗？你听得见吗？这不是电视剧啊，这您得说呀，对不对啊？这样的剧本就毁了。
3: 但是我的淘淘脸上将永远都是幸福。
5: 水啊，戏有点水啊，咱们这是演舞台戏，不是在摄制组拍戏，是吧？声音也要放出来，你这现在的台词充其量十排以后完全听不清楚你们俩在讲什么了。同时你们也可以借助一些形体动作，您内心情绪情感的一种外化嘛。
6: 回来了。
7: 你说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我演女一号的时候，他演一个大龙套，22集戏就5句台词儿，当然其中有一句是跟我的，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6: 谁呀？是江哥啊？
7: 还有谁啊？
6: 嗨，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吗？你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7: 不是啊，刚才排练的时候，我怕他对剧本不是特别了解，我更怕他找你麻烦，我就想跟他说说去呗哈。哎呦，你看他那哼哼哈哈那劲儿，一点诚意都没有。这事儿咱不说啊，排完练。罗团，那个门口那小铺，咱吃个便饭。哼，他连孔亮都叫了，就没问问我啊。我还真不是想吃这顿饭，那我就是说，那他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啊？连团里一年轻的演员都不如啊！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说的千真万确，一点。

0: 是啊，
1: 心里话吗？
0: 我一个小小的后辈，我能跟这么大一前辈去比，而且人家演的确实好，我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我还当什么艺人？
1: 好，那就好。这个老话说啊，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的。具体到咱们这个父与子来说，你票房好不好，那是人陈江哥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好，功劳是他的啊，不好，他得背锅。是，哎，你是不是感觉好多了啊？松弛不是演出来的，啊，他需要由内而外的自信，啊，或者是事不关己的超然。而且这个自信，你需要功夫，那功夫需要时间的。如果在来不及的情况下，要是我的话，那我就选择超然。
0: 明白？
1: 你得这么想，你、我、咱们大家，背靠着陈江哥这棵大树，慌什么呀？对不对？哎，你现在就松弛了，很松弛。
0: 行行，明白。
1: 好。
2: 哎，
3: 早早，
2: 陈老师好。
3: 哎，早早，
2: 陈老师，
3: 早上。哎，
2: 陈老师，这是我根据您的意见修改的剧本，请您过目。
3: 哇，这么快啊！
2: 您提的意见一针见血，所以我修改起来也很快。
3: 真好，辛苦啊！我尽快看。
2: 好，
0: 谢谢。哎，默默
2: 啊，
0: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2: 讨论什么？
0: 关于这个角色，然后对他的一些理解，主要咱们两个人从来。没怎么聊过这些东西，
2: 知道就好。你看人家那么大的腕儿，足足写了五页纸的演员陈述，知道这叫什么吗？专业、职业、敬业。你早就该找我聊了。
0: 五页纸。
2: 嗯。
0: 行吧，丁茂茂老师，那我现在给您口述描绘一下我对这个角色的分析跟理解，好吗？
2: 嗯。
0: 那咱们去那边聊。
2: 嗯。
0: 反正首先我就觉得吧。
4: 以前你说你爱我，我不屑；现在你说你爱我，我都要感动。
5: 那我该怎么说？
6: 说爱也不行，说不爱也不行。那我该怎么说呢？
4: 实话，我让你说实话。
6: 好吧，说实话，离婚吧。
4: 休想！你想说离婚，除非我死，要么你死。
1: 说话，化解。看你妈妈和陈江可能老演演戏，还真是过瘾呢 啊！
7: 那我跟你讲啊，这一段这么演你看怎么样？
8: 行。
0: 喂，这么专注？
2: 跟我前同事聊天呢。
0: 那个，你觉得我刚刚表现的怎么样？
2: 挺好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是用功跟不用功啊，就是不一样。
0: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你让我更加了解这个人物的内心，所以我才觉得有进步。
2: 对了，你了解网红吗？
0: 不认识啊，怎么了？
2: 就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呢现在想做网红，但是总跟我抱怨现在竞争激烈，压力大。
0: 怎么现在是个人都想往网红这个圈子里钻？但是确实每个行业都不容易。
2: 对啊，这跟写剧本又不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他。
0: 你很好的朋友。
2: 嗯，怎么说呢？应该算是马上就要成为很好的朋友。
0: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新来
2: 着？韩小希。
0: 对。
2: 对了，你明天就要带妆彩排了，别紧张。
0: 确实有点紧张。
2: 放轻松，我爸每次演出之前啊就打坐，我妈呢就练瑜伽，你也学习一下。
0: 这样。
2: 走吧。

今天晚上是我们在正式演出前的最后一场彩排了，明天我们就正式演出了啊！我此时啊，除了想说感谢，还是感谢。首先要感谢我们《不与子》全体剧组的演职人员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辛苦付出和排练，感谢松阳能够回到团里来参加这个演出，并且演技在不断的精进，尤其要感谢陈。

0: 哎，各位老师，各位演员，咱们抓紧时间吧，七点半准时开始了啊！
1: 红花，
2: 哎，师哥，
1: 我想让你在这边洗。
2: 啊，好啊，正好我也在看本子，走吧。
1: 谢谢。
0: 快点，小心点啊，这个放。

曾经我同情你，可怜你，现在我理解你，羡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幸福与否都在每个人的心里边，肉体的所有感受都要通过内心来得到答案。你卑微，你贫穷，你快乐；我富有，我高贵，

0: 欢迎领导，领导好，领导好，领导好，领导好，领导好，领导好，领导好，领导好，领导好，
1: 行行行，你们请吧，
2: 好好好。
3: 大周，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等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妈妈身边。我想，我之前逃避他的时间太长了，不应该去赎罪。我想，我马上就要去见妈妈了，这是我最后的价值。再见了，儿子。

0: 各部门抓紧了啊，咱们演员的妆怎么样了？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哎哎，莫词儿的，
1: 老李，哎，咱看你值了是吗？哎，刚才还正候着您呢。哦，那行行，你忙吧。
2: 哎，好好。
1: 哎，胖子，哎，看你值了是吗？
3: 没有。
1: 哦，行，你被你的吧。哎，陈
0: 老师，你磨戏呢？
1: 对不起，打扰您一下啊。好消息，市领导和宣传部领导已经到了。<笑>
4: 怎么了？
1: 您失声了。
4: 怎么办？

0: 哎，
1: 老罗，大功告成啊，祝贺！
0: 马上到后台来，团领导都在，咱们开个紧急会议。哼，
1: 怎么了？
0: 陈江哥失声了，失声，一点亮音都没了。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捡漏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2: 哎，你也来了？
3: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2: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
3: 呦，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2: 没错，
3: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哎、
2: 对对对，
4: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哎，
3: 对对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4: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2: 可不是嘛？
4: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个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卤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啊，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5岳之首泰山，
6: 这3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5: 一次旅程 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两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五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

0: 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越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0: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5A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2: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3: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同行，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了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了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5: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4: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那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2: 巍峨耸立的是吧？
4: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

0: 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1: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2: 是。
3: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1: 来，来，
2: 肯定
1: 得
3: 多来几次啊！
4: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八十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5: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4: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3: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
6: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3: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7: 终于完成了老爷的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3: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6: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3: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6: 是啊，我得跟那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8: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康养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9: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磨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10: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两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 像我们这个三四十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9: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3: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2: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5: 挺好，挺好，
11: 挺好，还是
5: 出来的。
11: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行程嘛，非常的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12: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就让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9: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 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A级景观。

0: 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2: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3: 有请您。
2: 您的同伴呢？
3: 我妈呀，在厕所呢。哦，妈。
2: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3: 可以。
2: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3: 坐吧。
2: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4: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这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去，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2: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5: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2: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4: 对，
2: 值得下次再来。
4: 值啊，非常值，才598元。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2: 没错，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4: 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2: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6: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4: 对，大明湖。
2: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6: 是，
2: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6: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他报。
2: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五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7: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2: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晩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9: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8: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9: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8: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赋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9: 好，欢迎。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赋号的销售经理雪峰。 那大家对于天赋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9: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8: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10: 这天福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
8: 哎呦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10: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9: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那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爱吃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一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两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千年烟火熬成韵，一碗鲜汤抵万金，是古人对中华名吃鸭血粉丝汤的描述。老鸭慢炖的浓汤，鲜醇入骨，弹嫩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的红薯粉丝，醇香入味。从六朝食鸭的古韵，到秦淮河畔的市井温情，北京城里无论百年老号还是胡同小馆，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鲜香，各位您怎能不亲自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交代一件事儿啊，我呀对这鸭血粉丝汤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呀，嘿，我可太喜欢这道美食了，每次啊吃完这么一大碗之后啊，嘿，还有点欲罢不能呢。
2: 王姐，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和姐们一块逛街也必吃这个，
1: 是吧？啊，
2: 吃完了这个呀，浑身舒畅通透。嗯，赶紧端上来啊！
1: 掌声有请全聚德集团的夏总登场，有请。
2: 好，欢迎。
3: 好，我来了。
1: 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请大家吃地道的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都做好了。这款鸭血粉丝汤是全聚德的爆款美食，全聚德饭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全聚德烤鸭早就名扬华夏，享誉世界，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旅游必做。

0: 做的两件事是爬长城、吃烤鸭。烤鸭指的就是全聚德的烤鸭。
1: 对，
0: 赶紧品尝品尝吧。
1: 来，先给我来一碗。
2: 哎呦，
1: 这闻着这么香，一直看着谁受得了啊？
2: 是，
1: 我先喝口汤。

0: 盐重辣的刺激，
1: 而是食材本味与鸭汤的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之所以感觉比你以前吃过的还
0: 行吧，给大家增加两桶，升级到九桶，大家伙帮忙宣传宣传。
2: 哎，夏总啊，咱干脆啊凑十桶得了。
3: 十桶好，十全十美。
2: 对，
3: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给到十桶了，咱们下一单好不好？
2: 好，
0: 阿姨真不能再送了，十桶我们亏钱呀。
2: 哎，夏总啊，您啊要是小厂家，这最后一桶啊我们也就不提了，但是全聚德那可是大集团啊。
3: 是啊，
2: 你说还差观众朋友们这口吃的吗？不应该吧。
1: 哎呀，
0: 我是真说不过你呀、啊、
3: 没问题。
2: 怎么样夏总？
3: 没问题，
0: 那就送了吧。十桶不到100元，不能让我亏太多呀。
2: 嗯，
0: 咱们就限量前2000组吧。
2: 好，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3: 谢谢、哎、我先下一单。
2: 今天国企老字号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今天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开抢了。
3: 好，
2: 送货上门，赶快抢购尝鲜吧。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刚才啊，我和王乾还有夏总，砍价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呀，爷，
0: 这全聚德大品牌的鸭血粉丝汤啊，被我们一刀一刀的砍下来了，这不到100块钱十桶，也就是在我们栏目组，别的地儿啊绝对没戏。我呀不带瞎说的，15年前呀，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么一碗有品质的鸭血粉丝汤，你就是去小饭馆也得20多块钱一碗，不到10块钱这么一大桶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敢想吗？我刚才呀是抢了3组、我不但自己吃，我准备呀给我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分一点，这呀毕竟是全聚德的大品牌，
1: 囤点这个呀放在家里边，平时啊咱要是懒得做饭了，开水啊这么一泡，或者呢放锅里这么一煮，全家人啊那都抢着吃，
0: 对，
1: 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吃完还倍儿舒服，还可以随口味放点蔬菜或者调味儿。您外出旅游啊，包里头放上这么2桶，无论啊咱在火车上或者咱到景点直接就吃上了，开水这么一泡啊，咱就马上吃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了，周围人馋成啥样啊，是不是？
2: 全聚德是百年品牌，在做和鸭子相关的美食上绝对是专业的，
1: 在我们心里啊那可是笑傲江湖独步武林了。
3: 这款鸭血粉丝汤不但甄选优质食材，而且是鸭血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以南京风味为基础，重点以全聚德烤鸭鸭架、秘制调料和鸭汤工艺匠心烹饪的美食，还有咱这是非油炸更健康，很多厂家的方便食品配料你去看去吧，
2: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在配料表里，这又不是做实验，太夸张。说到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3: 全聚德是国企老字号上市公司，配料遵循的是谨慎添加原则，配料精简克制，不乱添加，保证天然食材，
2: 严格的品控，层层把控，请大家安心购买，放心购买，买到家后有任何不满意都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会立刻安排专人圆满解决。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

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好了，全聚德鸭血粉丝汤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品尝国企老字号出品的中华名吃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就是这种桶装的，十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口感呢是原味的。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准备畅快的享受美食了。
1: 我来给大家泡一桶，
2: 把里面的粉丝包、蔬菜包、卤鸭杂包放进桶里。全聚德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咱不像很多小厂给40克、50克，咱这可是83.5克，分量足，吃着过瘾。喜欢吃辣，可以放上秘制辣椒油，
1: 倒入开水，5分钟左右即可享受美食。
3: 太香了。

0: 雪，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哎呀，真的，彻底把我征服了。
1: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碗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品尝过了，太好吃了，鲜香浓醇，这碗老鸭汤啊更是地道入味解馋过瘾，大家赶紧存点吧，常温保存不怕放，不管是送亲朋送好友都是好东西。这十桶啊不到100元，这一桶回去啊泡一大碗不到10块钱，你这要是在街边小吃啊连半碗都吃不到，真是太值了。
0: 好了，那想品尝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尝鲜。看节目的观众呢也可以多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每天啊各种尖货美食上架，抢先尝鲜吧。
2: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丝一丝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儿，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2: 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
1: 啊、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2: 哎，
1: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
2: 哎，
1: 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1: 18袋。
0: 啊，这是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哎，
1: 这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

0: 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六大袋儿，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哎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0: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懂道理吧？
3: 懂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几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啊，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6: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6: 每周六，远在北京。
12: 3000贵，5000块钱
13: 贵，价格的原因忘了学步。
14: 找到产品应用场景很难，
15: 不是来求低保的，希望解决增长困境很难题。
16: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打分，
17: 现场留下联系方式，下周开始对接。
18: 通过我们来联系别的委婉局，随时联系。
19: 除了资金之外，会在接榜挂帅上提供支持。
20: AI 用汉语拼音解释爱，
2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视频连线当中的王伦先生。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王老师将会带来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大盘在下跌末端如何去抄底，那么另一个主题呢，就是面对电风扇行情，我们的应对技巧又是什么呢？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伦老师。
1: 王伦，华源证券投资顾问，经历 A 股多轮牛熊市，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实操经验，擅长利用量化策略模型判断大盘顶底，踏准板块轮动，捕捉大牛股。
0: 欢迎王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面对现在这个市场，大家都说现在市场是不是已经跌到一个底部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建仓了，或者我们马上就要冲进去了，您的这个分析是什么？
2: 我们去判断这个底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可以遵循的方法的，也是我准备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种方法。在分享这个方法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这个走势您觉得接下来会怎么走？
0: 那么一波啊，这个非常漂亮的上行之后，开始横盘震荡了，而且震荡的特点是，你看这个低点在逐步的抬高，那么接下来最保守的，它是要反弹到箱体的上沿，有可能突破，然后再继续上行，是这样吗？
2: 哎，这个就体现出股市的不确定性了。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情况。出现了一波单边的下跌，
0: 多数人的想象是相反的。
2: 对，这就是上证指数，其实它不是具体的某一只股票出现一波下跌，而且七个交易日跌了7.65%，这个时间不是特别远。我们看到高点从4197点一直跌到了最低的3794点，然后跌成这样，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想说，我们跌了这么多，跌到这么深，它是不是见底了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底部呢？所以我们要先有一个判断这个见底的一套方法。方法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指数也好，包括一些具体的板块，甚至包括这个具体的个股来说，它见底的话一般都会有几个前置的条件啊，或者说呢，就是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几个目标。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它有些它会跌到了均线支撑啊，它可能就见底了。如果说均线跌破了之后呢，它可能就要去寻找下方的缺口了，寻找这个缺口完成补缺也会是一个

0: 见底的呢，它可能就要等超跌信号才能够最终有见底的可能性。咱们就比如说上证指数，它其实就这样的，先下跌是为了寻找支撑，但是均线支撑呢在这个位置很快就跌破了，跌破之后呢它就要去向下去补缺，而最近的缺口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补缺之后它依然没有这种明显的这个止跌的信号出来，它继续收了根阴线，那么就会形成更多的资金往外的抛售。所以说我们看到最低的时候它砸到3794点的时候，这个位置为什么后边有陆续的一个企稳了呢？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超跌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指数的下跌基本上它都是围绕着这三个目标去进行的，要么就是去寻找前期的支撑，要么去补缺。如果说缺口补了还刹不住车，那最后可能资金等的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了。
1: 实际上好像是出现了三个这个防火墙啊，
0: 哎，对对对，
1: 判断是不是止跌啊。那么最后这个超跌的信号好像我们是不是特别清晰，能不能把这个标准和这个信号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0: 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判断超跌信号的一个习惯，就是用 RSI 指标，把 RSI 指标呢它的参数给它调成14，就是一条线。调成一条线之后呢，跌破30在我们的习惯当中呢就处于这种超跌的信号了。当然这个呢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习惯啊，在不同的行情下可能有效性也会不太一样，供大家参考。
1: 但您用起来是比较这个方便和这个实用的，是吧？哎，
0: 对，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其实通过这条线来去判断这个超跌信号，是这个实战效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一个是跌破了支撑位，第二个呢要回补缺口，第三个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如果三个信号都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判断这个位置就绝对是底部了，我们就可以去建仓了，是可以这样判断吗？
0: 刚刚我讲的这三个你也看到了，它属于叫见底的前置条件，就是通过这个见底的这个前置条件，然后能判断它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底部区域了。但是其实进入了底部区域并不代表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抄底，因为它要看到一个反弹信号你再去参与。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它出现了见底信号，但是它一直在底部区域徘徊，它就是不起来。这个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反弹信号走出来，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确认反弹的信号。基本反弹的信号有两个，一个是K 线图上的这个阳包阴的结构，另外一个呢就是底分型的结构。底分型它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最标准的底分型结构就是三根 K 线，中间这根 K 线无论它的高点还是它的低点都是三根 K 线里边最低的，这个就是底分型结构。出现这种底分型结构，无论是在指数这一类呢，就是高位股，一旦指数比如说见底了，整个市场呢进入一个企稳信号了，那它呢也许里边的资金就会担心说我赚了这么多，我是不是要跑了？而且呢，这里边的资金它也会有一种其他的想法，就是我赚了这么多了，那么现在其他的股票都在低位，我完全可以从它这里边换出来，去换那些低位的啊，去参与新的一波上涨啊。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高位股的补跌，比如说绿色动力，它就非常典型。这个是和上证指数这个走势的对比，当指数企稳开始走一个震荡反弹的预期的时候，它就开始直线的向下回落了。这就是高位股的这种补跌的风险，是我们在大盘见底阶段要注意的。而另外一类呢，就是破位的股票啊，比如说像阳光电源就是这样的，大盘调整过程当中它也是跟着有调整的，但是呢大盘企稳了它却出现了破位，这种也要注意。虽然说它的位置看似不高，但是呢一旦破位，资金它一定会做一个选择，就是底部的资金它一定会选择那些形态更好的，或者说上涨预期
1: 或者是反转的时候。两类股票不能碰，第一类就是逆大盘上行的，这类股票涨到高点了我们要小心了。那么另一类呢，就是随着大盘下跌，大盘都止跌了它止不住啊，也许还有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这个也要规避。
0: 对，
1: 那除了这两类，是不是剩下的股票我们去可以关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时在指数的底部阶段经常用的一种选股的逻辑，就叫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抄跌，

0: 指标超跌了，说明它有反弹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在随着指数调整的过程中，它也下跌，跌幅啊，可能也很大，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跌了几十个点都有，但是它就是不起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也许它没有出现超跌信号，没有超跌信号，在它是天然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一定要是远离均线，它才能够有这种反弹的空间。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你踢了一脚啊，这个球有向前飞的这个力度，但是呢，如果前面一点空间都没有，也前面就是一堵墙，那你再怎么用力，这个球也踢不远。
1: 它会伤到自己。
0: 哎，对，就是要有反弹的空间，一个是反弹需求，另外一个是反弹空间，这个是我们做抄底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呵。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嗯，
0: 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4: 哎，是吧，
0: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0: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了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4: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的套餐？
1: 这个是因为我干装修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老柳我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换换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不到30000块钱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整个施工周期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1: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目的就是去掉毛刺起皮的污水印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关键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我们会给您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了地柜吊柜台面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

0: 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盘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代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

0: 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

0: 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人房互动、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0: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1: 对对对，哎，
0: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哎，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1: 对、
0: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1: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即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技术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

0: 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1: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寄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规定，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9月15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对全球3000多所大学的57个学科进行大排名，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5大领域。其中，北京高校表现出色，34所高校的444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共揽获10个全球冠军学科。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将于9月25日到27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启幕。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品牌文化活动，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活动依托水上舞台展演南北戏韵，沿水上秀道演绎国潮风尚，烘托中秋意境。
1: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2: 这几年人工智能是越来越聪明，但是用起来也越来越吃算力。传统电子芯片正在逼近物理极限，靠什么来接住不断膨胀的算力需求呢？光子芯片被看作是一条关键出路。
3: 是的，日前呢，2026首届中关村科学城光子产业生态大会暨实创杯产业加速大赛启动发布会在中关村综合保税区举行。会上发布的多材料体系光量子芯片中试平台，瞄准的正是光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一跃。
0: 用 AI 写材料、做图、查资料，几秒钟就出结果，这背后是海量计算在支撑。 AI 应用的场景越多，对算力的需求就越大，可传统电子芯片已经逼近物理极限，想继续大幅提升性能越来越难。于是一种新的计算方式受到关注，光量子计算。它不靠电子，而是靠光来算。
4: 整个的 AI 时代，算力是一个非常急缺的问题。那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往往会消耗非常多的算力，比如说生物制药、交通的调度，包括用一些大模型的时候。而光量子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以指数增长去进行计算，在时间和消耗的能量上都会远低于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它所消耗的这个时间可能是经典计算的1/1或者说1/1，从而极大的加速我整个计算的过程，去减轻我传统使用 GPU 或者 CPU 所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这样的一个能量。
0: 简单说，算得快，耗得少，这就是光量子计算的潜力。但潜力要变成产品，中间还有很长的路。光量子芯片从实验室走向产线，最难跨过的往往不是原理，而是工程化落地。所借中关村科学城光子产业生态大会上发布的多材料体系光量子芯片中试平台，正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5: 这条中试线呢，主要是解决目前呢在光量子芯片领域里边呢企业成果转化的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上的痛点。首先，当它做完芯片设计之后，需要一个地方打样做出来。目前可能在一些大规模的加工厂里边，其实他们无法承接这种小批量的这种服务。第二，我们在这里边也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撑，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技术的支撑工程团队来帮助他们完善这样的工艺和生产调试。
0: 除了小批量打样，光量子芯片还有一个特点，多材料集成，工艺门槛高。中试平台为此组建专业技术支撑工程团队，帮助企业完善工艺和生产调试。对芯片设计企业来说，产线就在身边，不仅迭代更快，技术也更有保障。
6: 在以前我们做设计，然后呢全国各地去找产线进行生产，当把图纸交给其他产线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技术也给了别人了。所以北京有这么一条产线，是可以大幅加速我们的技术迭代，尤其图纸出来之后马上可以在产线上进行试制生产，而且呢也可以对我们的技术保护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0: 会上，实创股份与中科创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发布产业加速体系，并联合主办实创杯产业加速大赛，形成平台加基金加赛事的协同机制，为早期项目提供从技术熟化到市场化的全周期支持。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光子产业加速通道正在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加快成型。
2: 如今在北京，大型购物中心越建越多，但同质化困境也日益凸显，千店一面让消费者失去新鲜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类体量不大、形态各异的商业体正在逆势生长。

0: 他们呀不追求大而全，而是用独特的空间设计和精准的客群定位，在巨型商业与传统底商之间开辟出一条新路，这类商业就被称为非标商业。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是魏公芳华里，就是其中一个样本。它位于海淀魏公村，目前开业已满一周年。那么这个总体量仅4万平方米的小而美商业体如何破局，又新在哪里呢？来看报道。
2: 现在来到的是魏公芳华里，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一周年庆典活动，而海淀首届抹茶甜品节呢也在这里同期举行。那现场啊是有来自14个城市的甜品品牌在这里集聚，其中有10家呢都是首进北京，75%呢都属于网红人气产品。那现场呢也是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3: 因为看到他在排队，别的没有在排队，应该觉得排队的可能比较好吃一点，
2: 觉得这个排队美食比较有吸引力是吗？琳琅满目的抹茶甜品让抹茶脑袋大呼过瘾，另一边寿装派对正在巡游，把商场欢乐氛围点燃。一个4万平方米的商业体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一周岁生日。
4: 芳华里通过差异化定位，主打文化、科技和精致烟火气，那重点突出小而美的属性。开业短短一年，项目已经成为海淀新晋的青年剧场。目前我们平常日的日均客流可以到达25,000，周末可以到达3万到3万5之间。那我们通过多元化的业态组合和全时段运营模式，让项目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
2: 传统购物中心以标准化的品牌矩阵、封闭的回字形动线和到访即消费的强捆绑模式，曾经是城市商业的主流形态。但当 Z 世代成为消费主力，千店一面的疲惫感让这种模式越来越难留住人。芳华里的破局，破的就是盒子的封闭格局和标准化复制逻辑。2025年9月，魏公芳华里正式开业，总体量仅4万平方米。在一个巨型购物中心面前，这只是个边角料，但他没有走大而全的老路，而是精准锚定周边高校学子与科创人群。3公里内聚集395个社区与数十万高校师生，用小而美的差异化定位，在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
5: 我这不想把这照个相吗？
2: 有这种打卡点是吧？啊，
5: 多好玩！
3: 挺好的，就是周围之前
5: 吃饭了，主要吃的多。
3: 对，之前吃的要不就奔中关村，要不就奔那条民族大学后面那条街吃的。现在这下面有吃的，反正是挺多的，全是吃的。
2: 青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主动参与和情感认同让商场运营方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各类文化活动也在带动客流、转化客流，把文化体验变成真实消费。这背后是芳华里对非标商业的独特理解，不追求大而全的标准化复制，而是以小而美的姿态，用文化内容和强社交属性精准回应目标客群个性化需求。
4: 传统的商场呢是个封闭的大盒子，而芳华里呢是个下沉式的街区。我们用双挑空的中庭引入了自然光，打破了压抑感，让人感觉是在逛街而不是逛盒子。那业态组合方面呢，我们也没有追求传统的这个全品类覆盖。芳华里的餐饮占比现在超过了50%，更像是一个有烟火气的社交空间。芳华里的公共空间呢更像一个城市客厅。那我们很重视休息区的设置，大家随处可以看到各种定制的座椅沙发，人们可以在这里发呆啦、聊天或者是看书。我们真心希望每一个来到芳华里的人呢都能够有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
2: 破局之后如何向心？芳华里的答案是用内容留住人，用场景创造粘性。除了国图文创馆北京商业首店构建的便民阅读空间，这里还有剧场化影院、民谣酒吧、音乐餐吧、攀岩、滑板、网球、泰拳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匹配周边客群的社交娱乐需求。
6: 开业一年以来，我们整体的经营情况是非常好的。从票房数据和观影人次来看，我们影城在北京市是处于上游水平。这里的客群也主要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年轻，然后高知、社区化。我们星点影城也不只是放电影，而是要打造一个社区文化场所。 更重要的是魏公芳华里它对于我们的这种创新是非常支持的，影城在举办脱口秀啊、儿童剧等各种活动的时候大力支持。去年我们入选北京首批影院新空间，这跟魏公芳华里平台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在经营一家影城，而是在经营一个企业文化会客厅。
2: 而在餐饮业态上，芳华里遵循的是高频刚需加体验稀缺的双轮驱动逻辑，用餐饮的烟火气做高频流量，从早餐咖啡到夜间酒馆覆盖全时段，用手电做稀缺体验停留，创造专程到访的理由。
7: 选择入驻魏公村芳华里，主要是看好这边区域聚集了大量的白领群体，客群跟我们精致餐饮的定位高度匹配。开业一年来，店里客流量整体比较稳定，门店最大可容纳100人同时就餐，经营巅峰时段单日接纳可达220人到260人次，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在大家对于品质生活、高品质用餐的需求正在不断的提升。
2: 非标商业并非个例，据行业测算统计，2025年重点城市非标商业项目客流增速达18.7%，远超传统购物中心的5.2%。35岁以下客群占比达72%，5万平方米以下小体量项目占比约60%。北京已出现 The Box 朝外、中海大吉巷、湾里等多个非标样本。
8: 非标商业的特点不是套用统一的空间业态和品牌组合，而是根据具体区域的客群和需求来组织商业的内容。芳华里项目呢只有4万平米，面向周边的高校科创人群，更突出呢社交体验和停留的功能。随着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体验化，商业从标准化走向更加细分的特色化，是实体商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2: 从 The Box 朝外到东海大吉巷，从湾里到望京微 Hub， 再到魏公芳华里，非标商业正在北京多点开花。他们体量不同，形态各异，但共享同一个逻辑，不再追求千店一面，而是一店一貌。那么这种模式能复制吗？
8: 非标商业呢，可以复制的是理念和方法，而不是具体的形态。不同的项目面对不同的客群、文化和区域条件不同，空间业态和内容呢都要因地制宜。芳华里这样的项目也说明，在大型购物中心和传统的街巷街铺之间，小体量有特色、满足特定人群需求的商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魏公芳华里1周年庆典现场很热闹，抹茶甜品节、寿装派对、餐饮团购、消费抽奖。一个4万平方米的小体量商业体，把1周年庆做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青年节日。它证明了一件事：破局不是比谁更大，而是比谁更懂一群人。向心不是追风口，而是创造自己的风。当非标从差异化卖点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北京商业的想象力才刚刚打开。
1: 您见过为了一张电影票花近10倍价钱去二手市场抢的吗？最近诺兰新片《奥德赛》在中国电影博物馆 IMAX GT 厅放映，153块的票，开售不到2分钟就没了。
0: 对，
1: 二手平台呢，居然有人加价近10倍求一张好座位。
0: 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一部电影而已嘛，至于吗？
1: 对。
0: 但还真是，偏偏有人啊，跨城赶来，就为了在这块银幕上看一场。那么他们追的到底是电影还是别的什么呢？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2: 一张电影票官方定价153元，售票通道开启不到2分钟即告售罄。这不是明星演唱会，也不是体育总决赛，而是近期诺兰新片《奥德赛》在中国电影博物馆 IMAX GT 厅的放映。这场抢票狂欢直接验证了一个趋势：中国电影消费正在从看内容走向赴仪式的品质升级。
9: 这次专程来北京看，然后也找了朋友一起帮抢，抢到2张比较好的位置。大陆地区只有4家能放这个全画幅的 1.43 版本，所以一定要来 IMAX GT 来体验一下，而且是接近3个小时通片的时间，体验一定会非常震撼。
10: 首先这个票特别难抢，然后抢一次的话，抢到了觉得应该也是挺值得的。
2: 前来观影的消费者几乎都是专程为这块银幕而来。中国电影博物馆 IMAX GT 厅拥有宽27米、高21米的巨型银幕，是北京最大的 IMAX 银幕，采用 IMAX 4K 双激光放映系统，可支持 1.43:1 全画幅比例，配合12.1声道沉浸式音响。而《奥德赛》是史上首部全程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的剧情长片，在中国内地能够完整呈现其 1.4

0: 不靠这个步道本身我们收这个任何的门票盈利，而是通过我们的步道啊，把我们的人流量引到我们的房山，引到我们的步道周边的这个沿线的这些乡镇这些村子，然后呢带动我们沿线的这个餐饮啊、民宿啊，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林产品这些业态的发展。
1: 沿着这个思路，房山在金秋消费季启动当天，把散落在各处的资源串成了三条精品线路正式发布，按不同玩法分成了寻根溯源、山水休闲、潮玩购物三条线。
2: 三条线路都接入了一码会游服务，游客朋友登录一键游房山小程序，就能领到沿线景区、民宿、餐饮、农副特产的专属优惠，让房山之行更便捷、更贴心、更实惠。
1: 房山这次发布的三条线路是北京旅游休闲绿道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全市推出的首批52条绿道里，既有适合资深户外爱好者挑战的高山硬核徒步线路，也有适配亲子休闲日常健身的平缓亲民步道。在此基础上，市区联动创新推出绿道加多元融合场景，先后发布绿道赏花、采摘、村咖、民宿、美食等专属玩法地图，还联合互联网平台开展绿道打卡活动，吸引超过384万人次参与，消费带动效应初步显现。
3: 用绿道这个线性的这个载体去串联点性的消费空间，我们现在已经梳理了全市487个绿道周边的消费点，那可以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很方便的去找到我们的绿道，找到我们的这些消费场景，在绿道上运动打卡，然后又在绿道周边有一个很好的消费体验。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近日，三辆 L4 级高精准燃气巡检无人车在北京经开区、核心区、河西区及路南区试点运行。
6: 数据显示，这种无人车检测精度啊达到了1/10，为城市地下燃气管网安全增添了一道科技防线。
7: 近日，北京经开区部分道路上出现了一批造型别致的新面孔，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却头顶着精密探测装置，沿非机动车道匀速行驶。这是北京燃气集团结合经开区智能网联基础设施自主研发的燃气巡检无人车。首批3辆车已率先上路，正以移动哨兵的身份守护城市燃气管网安全。
8: 通过这个气体吸附跟两侧的一个扫描，通过风向定速，它把这个气体吸附到车内进行处理，处理达到它的一个分析值，分析出来它的漏气的浓度，我们再进行精确的定位。它里边主要分析的是甲烷，它还有一个进行乙烷的一个排除形式，这样才分析。因为咱们天然气里还有乙烷，所以我们通过乙烷的检测去分析它是否是天然气泄漏。
7: 有了精准嗅探的能力，无人车还要解决覆盖的问题。此前人工巡检受制于频率和周期，隐患发现存在时间差，而无人车的高频次常态化运行模式正在重新定义燃气管网巡检的效率标准。
9: 目前呢，咱们亦庄呢整个区域呢配置了3台无人车，然后呢大概覆盖150公里管线。没配无人车之前呢，我们人工巡检大概是周2次，大概一个周期是得运2天。然后有了无人车之后啊，我们现在整个运行频次都提升了，保证能够这区域内的管线是1天能够覆盖一遍。我们那个建立一套这个人机协同的运营模式，整个管网的风险会有进一步降低。
7: 无人车在前方巡检的同时，位于运营调度中心的后台大屏正同步接收每一辆车的实时动态，车辆位置、巡检轨迹、燃气浓度数据及告警信息在这里集中呈现，值班人员通过屏幕即可掌握全域巡检态势，实现从发现预警到派单处置的高效衔接。
9: 目前呢，咱们无人车呢识别这个第三方施工迹象啊，包括检测咱们这个燃气的疑似泄漏呢，这两块的主要风险防控呢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深化这个视频与 AI 智能的一些应用分析，逐步训练呢咱们管线上方有一些 比如说路面塌陷呢，还有燃气。

0: 设备设施的一些破损呢，以及这些井盖的凸起的一些情况，然后呢，来发挥咱们无人巡检的优势，然后呢，继续扩大咱们应用场景。
1: 从单一泄漏检测到多元隐患识别，从人工徒步巡检到无人车智能感知，这辆穿行在亦庄街头的小小无人车，正悄然改变着城市燃气管网安全管理的方式，精度在提升，频次。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放量阳线终于来了，今天几大指数震荡走高，科创五零涨超4%，有超4100只个股飘红。我们看到科技股可以说是集体反弹，算力硬件和半导体两大核心赛道呢也是双双的领涨。那么今晚呢，实际上就是关键的议息时间窗口了，那么到底反弹能不能持续，同时呢外围的靴子落地之后，到底哪个板块有望会率先启动，稍后呢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球股市的动态。上证指数收报3891点，上涨27点，成交量8711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3454点，上涨166个点，成交量9680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311点，上涨63个点，成交量4650亿元。北证五零收报1040点，上涨11个点，成交量134.9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713点，上涨0.19%。日经25指数收报63923点，上涨0.6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5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58点，下跌0.37%。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402点，下跌0.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90点，下跌0.34%。再来关注美股9月15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2093点，下跌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下跌0.78%。绝地反击，反弹能持续吗？机构也赔钱，逢反弹要不要减仓？光又回来了，反攻还是反抽？关注天下财经，抢占市场先机。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杨硕，另外一位是许志，欢迎两位老师。实际上我们感觉今天市场是上演了一出好戏，因为我们看到10点钟之前啊，指数出现了一个低开下探，很多人都觉得可能今天又是一个赔钱的一天，但是没想到10点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漂亮的绝地反击战哈，一路的震荡走高。那么有网友就调侃说，爱恨可能就在一瞬间。今天晚上很多人都关注啊，因为是关键的议息时间窗口，那么 A 股今天走出这样的一个向上的放量上攻的这种阳线，是不是已经提前消化了可能对于议息的不确定性，还有就是这个抄底的资金是不是已经提前进场了？
1: 今天这个市场呢，反弹其实有一定的线性指标，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会看到啊，昨天晚上实际上我们的油价就已经有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行啊，对于今天整个市场有已经形成了一个支撑。当然今天这个议息会议的一个晚上的一个结果的推出，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球确定性的一次增加，所以今天的市场走得比较平稳，也是这个确定性增加之后市场对于相对来说利好的一些消息的一个反应啊。当然同一时间呢，也能看到一些资金啊进来啊，选择一个博弈的一个节点进来抄底。我倒觉得这个时间进来的可能已经不能算是博弈了，因为从上周五 CPI 数据更新之后，实际上大的方向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今天的资金可能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些中长线回补流动性的资金。
0: 那杨硕老师呢，您觉得就是当前今天市场的这样一个走势，是不是意味着像刚才啊我们的这个许志老师说的，可能这个位置已经确定是一个底部可以进场的一个安全的空间了？
2: 此时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大盘已经确定到一个安全的区间了，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资金有一些敏感的资金在昨天就已经进场了，到现在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确认，大家不必有过分的这种担心了。
0: 好，那既然两位老师都觉得今天啊 A 股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反应实际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安全的确认空间，但是这个反弹的持续性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大家也觉得幸福来得挺突然。看这位网友啊，叫做青丝，他说，都说美联储加息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本想是等着明天低开再进场，没想到今天就直接弹起来了哈。我们看到今天离中秋节只有6个交易日了哈，对于节前如果说这根阳线算是一个企稳的信号，那么怎么看这个反弹的持续性？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两位嘉宾，看看他们的观点是怎样的。
3: 我认为短期指数已经止跌企稳啊，双节假期之前我认为指数会维持一个箱体结构震荡。首先呢，上证指数目前啊运行在一个以4000点为高点啊为上沿。

0: 啊，3850点为下沿的一个箱体结构当中，啊，指数呢回落到箱体下沿以后，市场并未啊出现资金表现的比较恐慌的这种现象，而且呢，今天这根阳线表明箱体下沿是比较明显的啊资金承接的一个表现。其次呢，科创板指数啊，我们看到三角形整理结构破位啊，创出七月份以来的一个波段新低。但是创出波段新低以后，三个交易日之内就能够放量上攻，重回三角形整理的结构当中啊，这个是从技术角度讲叫不破不立的技术走势啊。因此呢，我认为整体市场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止跌企稳信号。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距离啊这个双节假期的时间是比较近的啊，外围环境又比较大 ，A 股又比较长的交易中断，市场在这个假期之前展开大规模行情的概率，我认为并不是很大啊，所以我认为整体市场啊在假期之前会以震荡的结构为主。
1: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买泽元老师。
2: 指数突然反弹，这里企稳了吗？那我们首先来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其实在这个下跌途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圈不乏有单日的中阳线，所以我们老说在下跌市中是多长阳的。那怎么去判断它已经见底了呢？就是明天这儿有继续的阳线出现，而且这个阳线的幅度最好是不低于今天阳线的幅度，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咱们先别着急。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走的最好的其实是一个科创五零指数，因为科创五零指数主要代表的是半导体行业，那科创五零指数在这里能不能把左侧的缺口给它补掉，也就是1646点到1637点把这个缺口补掉，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依然建议大家先当反弹来做。那包括说主板指数为什么我们相对看的就少一些呢？因为明显双创指数反弹的幅度更大，主板指数是相对更稳的存在。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场上的两位嘉宾啊。如果说今天的阳线算是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那么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每秒，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许智老师，准备好了吗？
3: 好，
1: 好，黄金每秒倒计时开始。
3: 我觉得这一次的反弹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尤其是大盘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这个位置可能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区间了，因为境外的一些宏观的扰动因素呢，在这个阶段陆陆续续的就消失了，确定性的一个上升带来的是后续可能一些机构资金啊更加有信心去参与这个市场，所以我们最近能从上周的这个 CPI 数据公布之后，我们就能看到啊，市场上有一些比较主流的一些板块就已经陆陆续续有资金在形成一个回流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这些外围的扰动因素消失了之后呢，市场对于一些利好的消息就会进入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的区间，不像之前可能利好的消息反应都特别快，然后轮动也特别快，后边可能会走得相对稳当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当下这个市场其实从这个流动性上面来说啊，这个也能看到啊，整个这个交易量啊，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持续的压制之后，今天交易量是有一些回复的啊。那么另一边也代表了我们的情绪面，实际上今天是有一些回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后续情绪既然回来了，那么它就不一定会那么快的就结束，那么这种情况下后边的持续性也会带来一些确定性。另外一点就是板块方面了啊，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反弹，或者说从本周的这个反弹来说的话，我们看到之前一些主流的人气板块近期整个的活跃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尤其像 AI 的产业链的上游的方向、半导体的方向啊、光的方向啊，这两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走势是非常的强劲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后续的一个情绪的引导，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整体还会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1: 好，谢谢徐老师。您觉得啊，就是目前从全球的宏观确定性，包括情绪面，还有就是对于 AI 整个产业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畅广哈，这个位置反而是一个企稳，可以值得期待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个状态。
3: 是的
1: 啊，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杨硕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4: 好的。好的，我认为呢，当前我们的市场是具备比较强的这种反弹的动能的啊。我有三个维度的原因，给大家一一来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科技成长方向。那么，在科技成长方向已经连续调整了将近快三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反弹的动能存在的。另外一个维度，我们要看到我们大 A 当中的这个我们的价值板块。那价值板块其实是已经处于一个极低的位置，那么这些位置甚至是比2024年的9月24号那个位置都要更低了，所以说在这

0: 无论是价值还是成长，我认为它都有这个上涨的动能啊。那么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的成交额，虽然说昨天创了一个阶段性的年内的新低，大概是在1.6万亿的这个水平，但是我们今天又立刻成交额上又有了一个反弹，回到了1.8万亿的这个水平啊。那么1.5万亿以上的这个成交额，我认为会是市场上以后的一个常态。那么在这种成交额持续的情况下，市场上的这个资金的活跃程度就会有的。所以说无论是科技成长还是我们的这个价值方向，都是有比较值得期待的方向的，整体是这样的一个结论，一点儿也不悲观。
1: 好，谢谢杨硕老师。那实际上近期我们看到市场在一个缩量的这样的调整当中呢，感觉赚钱效应差，而且情绪也是比较低迷。不光是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可能有亏损哈，我们也看到像基金的日子似乎也没有那么好过。根据万德数据统计，七至八月成立的157只新权益类基金，截至9月14日成立以来，平均收益率为-0.93%，中位数为-0.64%，而同期沪深300下跌了10.03%，最大跌幅也达到了11.08%。还有个别的上半年激进建仓的基金，净值出现了不小的回撤，有的基金4个月就亏损了超过40%。那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基金呢作为一个专业人士，都不挣钱啊，可见目前的市场哈，可能赚钱的难度也是挺大的。那么昨天实际上我们也听说，可能身边有的人他是想清仓全都卖了哈，也不想操这份心了。所以当下这个市场，想让两位老师给大家支支招哈，如果说节前能有一波反弹，我们重仓的投资者要不要可以减减仓？徐老师，
2: 这个跟投资者自己的这个持仓情况是有区别的哈。如果说投资者现在拿的是整个比如说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然后呢现在位置比较低，后续的这个前景比较广的一些方向，比如说现在半导体或者是整个 AI 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的这些持仓，我个人觉得持续性还是会有一些，所以可以再拿一拿。但如果拿的是近期概念上面涨得比较多的方向，那么可能在这个阶段就要短时间的做一下获利了结，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杨硕老师呢？
0: 我认为这个问题要结合到投资者他具体的风险偏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他如果说短期想去追求这种快速的上涨，那么其实在成长方向是给他这样的机会的。但是成长方向的逻辑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他一旦成长的逻辑有所改变，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他一旦说趋于饱和，或者说他的增速没办法持续高速的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拐头向下的。那可能之前的高速成长包括股价的这种快速上涨都是要歇一歇火的。那么如果说想要长期拿着去享受权益市场当中的这种分红，其实我更建议去在这个价值板块去重仓一些，因为价值板块我们更多的是去拿着这个股票的现金流，拿着现金流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拿到更多的这种分红，而且这种分红是持续性的，也是一样的。那么在长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要忽略到它短期的这种波动的，更多的是关注到它持续的长。
2: 他们都在想办法，第一我也在采购，第二我在自研啊，这是一个分散自己整个运营风险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一个正常的业态啊，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另外一点，其实大家应该更注意的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走势，因为我们能看到近期的一些这个数据上能看到，这个新能源车它现在整个的销量实际上是有一个趋缓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后续动力电池的一个需求的增量曲线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缓，那么后续整个这个行业的增量啊，会不会还像以前那么快速的增加，我觉得是有一些疑问的。
1: 那实际上还有很多投资者哈，比较喜欢宁德时代这样的一个方向龙头企业哈。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像您刚刚提到的，可能在市场，比如说在有一些情绪波动的时候，反而是你入场的一个好的时间点。您觉得现在如果说想抄底，像宁德时代这种进场时机，我们该怎么样把握啊？技术上有什么样的信号可以买，还是说啊，我们就放弃它，我们就看二三梯队的这个行业当中的方向就可以了？
0: 别着急去抄底，因为现在它的这个下跌的过程我们没办法去判断什么时候见底，但是从技术上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就是它的成交额显著缩量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并且没有显著的变化，那么我认为是一个底部。但是底部什么时候能够涨上来，这是要另一个问号的，所以

0: 抄底儿还是要劝大家谨慎一些的。那么关于动力电池的这个有没有说什么新的机会它能够再涨上来，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基本面上的这些变化。其实宁王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比如说它全产业链的这种资源整合，比如说它的这种钠电池的这种技术创新，什么时候有这种基本面上的这种重大的事件利好的爆出来的时候，我认为大家再结合上刚才讲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些指标，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博弈，但前提仍然是控制好自己的仓位，抄底儿千万不要贪婪。
1: 大家呢实际上都在关注今晚的议息会议，多家私募人士认为美联储加息本身就已被充分预期，真正的变量在于后续政策路径的措施与节奏。一旦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将利好哪些板块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2: 我认为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以后啊，对于高景气度的科技股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因素啊，这类资产呢现在处于一个高度的上升周期，不确定因素的减少啊，有利于这类个股形成啊反攻。其次呢，对于出口制造链我认为也是比较有利的，比如说汽车零部件呀、白电呀、工程机械等啊。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加息落地以后，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海外订单稳定的这种外销企业汇率预期是比较明朗的啊，海外需求只要不衰退，我认为出口链有概率迎来修复的预期。靴子落地以后，我认为依然会承压的主要是集中在具有高额海外负债的这些企业当中，比如说呀房地产呀、航空等等啊，会增加他们的偿债的压力。
1: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买泽元老师。
3: 如果美国加息，那么哪些行业有可能受益，有哪些行业受损呢？我们首先来回到盘面上，今天上涨的行业多为科技股行业，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家对于利空其实是有一定的消化的。如果说明天真的靴子落地了，那我们认为弹性最好的方向依然在科技板块上，所以呢就是这些个股依然会强者恒强。那相对有分歧的在于哪呢？就在于有色这个板块上，因为有色里还要含有贵金属，所以说一旦美国真的加息了，那么有可能贵金属价格还是会受挫的。所以短期我们如果说远离一点争议的话，那么我认为有色板块是大家要注意要规避的方向。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稍后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呢是秦鹏，将带来双底骑牛战法，我们一起来持续关注。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16日关注通江达海黄金通道，平陆运河今日同行，载荷更重，轨道更高，北京舰再创新纪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调整升级，迎来框架3.0。9月16日，历经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了通航的历史性时刻。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大约是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条运河是迄今为止国内和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建设标准、水运工程规模、建设速度、强度等前所未有。它的建成通航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版图，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今年前7个月，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48个，涵盖新能源及电池、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9月15日，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2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采用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日前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聚焦促进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识和风险防范应对能力，确保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3年时间，从1.0迭代到3.0，体现出我国人工智能治理小步快跑的节奏。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5: 在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我们天下财经晚间档直播的秦鹏老师呢，自六月亮相以来哈，是多次研判对了市场的拐点，同时呢也提示了大家波段操作的机会。他擅长的就是适合当下小波段的买卖点，这个战法呢叫双底骑牛法。秦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就详细的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双底骑牛战法。
4: 嗯，那我们就把这个战法具体的步骤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好吗？
5: 好的。那么这个战法的步骤呢，主要就是先板块后个股。
4: 嗯，那我们继续结合我们的这个测评来讲一讲好吧。
5: 好的，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当下的选股思路就是什么呀，板块优先。那么目前呢，市场呢还是整体这种偏弱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呢就不博弈这种孤立的这种个股，优先抓板块回调之后带来的这种机会。技术面板块指数前期呢，它也是突破了这种下降压力线，走出了这种修复性的这种上涨，处于了良性上的这种回调。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像我刚刚所说到的那样，再从板块里边筛选符合我们双底骑牛形态的这种相应的个股。
4: 嗯，也就是说在目前这种弱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去博弈个股的机会，更多的是我们先要去抓住板块，再从板块里面去寻找一些机会哈。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这个热点的轮动是非常快的，在上期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其实您也是踏准了前两周像这个 AI 传媒板块的一些风口哈。那您是怎么锁定 AI 传媒啊 AI 应用这些方向的呢？
5: 嗯，好的，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啊，这个个股案例就是中国出版，我们上一期我们来讲到的，那么就是在当时回调整理过程当中进入到了我们的买入区间，随后的话呢形成震荡，然后的话呢向上形成了这个三个涨停板啊。那么我们是通过什么呢，我们就是通过当时它的一个板块指数我们来发现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 AI 营销它的一个板块指数，我们来注意一下它这个形态呢也是一波向上，对吧，然后的话呢出现了这种相应的回调整理。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认为这种板块的指数进入到相应的回调整理当中啊，我们再去从这个板块指数里边我们再去寻找符合我们图形的这种标的。那么我们来看到啊，这只个股的话呢就是长城军工，同样的话呢它也是在回调整理之后啊，然后形成了这种什么呀，达到了我们的买入区间，随后的话呢五天涨幅达到了23%。而这样的品种的话呢，其实呢也是在我们当时的军工它的一个板块指数里边，我们相应的是从板块指数筛选出来的。你看军工它的一个板块指数也是一波上行回调，然后的话呢再有一波向上，那么我们就是在这里边的时候寻找我们符合这个双底禽流这个图形的标的的品种。
4: 嗯，那我想问一下秦老师哈，我们只看这个形态就够吗？需要去结合基本面吗？
5: 是的，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是需要首先来相应的去结合一下这种基本面 ，AI 传媒为代表的它这种 AI 应用端。那么我更多的就会认为是什么呀？是一种硬科技主线当中的一种延伸。一旦市场出现了这种高低切换，那么我更多的也是认为市场是在科技内部进行这种相应的高低切换。而军工这个板块呢，也同样是符合这种什么呀，政策面上这种大的逻辑，这个大的方向是一样的。
4: 那通过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种板块的形态，您觉得现在有哪些板块是具备这样的潜力的？
5: 那么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关注的就是电力它这个板块指数啊。首先来讲的话呢，从这个形态上来说啊，大家来注意一下啊，这里是它前期的六月份的经历了一轮这种下跌，而下跌之后的话呢，七月份出现了这种相应的反弹，改变了它原有的下跌趋势，而八月份呢再度的出现了回落，九月份呢出现了震荡小幅的这种向上。目前呢这个板块指 数呢，我更多的认为它具有这种什么呀，偏强的这种抗跌属性。而本身从电力板块的一个指数来说呢，我认为呢，它也是有点符合咱们这种双底齐牛的这种形态啊。我认为基本上已经是这种形态，它已经相应的这种出来了。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呢，是从这个电力来说的话呢，本身呢，我们说电力板块呢，就是AI 算力的这种尽头。为什么呢？因为算力的这种基建，你比如说像是计算中心，它需要大量的这种用电，那么它后续的话呢，就是电力是对于它的一种相应的一种保障。所以说的话呢，我认为电力这个板块在算电协同这个大的这种概念之下，技术图形呢又符合我们双底齐牛的这种战法，那么我目前认为电力它的一个方向呢，现在已经纳入到了我们的这种观察的范围之内了。
6: 所以说，就是这种抗跌的、有产业底层逻辑的，应该是我们未来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哈。刚才我们秦老师说到的电力指数呢，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实市场上类似于像这样形态的板块还是有的，大家可以学习了秦老师的方法，我们再去探索和寻找一下这样的板块哈。那咱们再接着来往下看，那我们把握住了大的这个板块的方向，那具体选股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0: 70多万年前，这片土地留下了人类最早的足迹。3000多年前，一座城在这里开始了它的传奇。奔流300万载，断流26年，今朝全线贯通。千年石经镌刻信仰，数字光影重现风华。从驼铃古道到百年钢火，从工业遗存到烟火人间，一条河串起千年时光，一座城续写山河故事。山河永定，文脉不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从这里读懂北京。
1: 北京之秀，美于西山；京城之魂，系于永定。70多万年前，北京猿人在周口店点燃了文明的火种。10000年前，东湖林人在永定河畔播下农耕的萌芽。3000多年前，北京开启了城市文明的序章。870多年前，金陵见证北京建都之史。古道驼铃，母亲河重生，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穿越古今山河。
0: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西山为骨，以永定河为脉，串联京西京南8区，横跨数十万年，承载着从远古到今天的完整文明序列，是北京文明的根脉所在。
1: 我们现在站在石景山上，视野特别的开阔啊，可以看到永定河蜿蜒流淌。那张老师，我们平时说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呢？
2: 是这样哈，作为文化带呢，是在2015年11月，在当时北京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里提出来的，要规划建设这个长城、运河和西山文化带。后来在2017年6月，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报告里就把这个西山文化带扩展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然后2017年9月，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就有一个专门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章，就提出来这个京津冀4个层次，然后2大重点区、3条文化带的这个历史文化，还有9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框架。后来北京市就把这3条文化带就纳入了这个北京市推进全文化中心建设的这个一河一城三带两区的这个总体框架，就是开始建设了，这就正式开始规划了。那么到2019年的春天呢，又出台了专项的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保护发展规划，所以还是有总的规划，有专项规划在持续推进它的保护和发展。
1: 那张老师，咱们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有哪些好玩好逛的，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2: 这个呢点就很多了，非常丰富的。我打算呢先带你们去这个周口店遗址，因为这里呢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古人类的遗址，只有先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明的演化的脉络。
1: 走进周口店遗址猿人洞，那么刚好您下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稍稍往旁边看一看啊。您旁边看到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这里发现的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那么接下来请二。

0: 位，我们继续往里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猿人洞。实际上这个地方啊，就是70万年前北京人他们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场所。
1: 听说在这还能够体验70万年前北京人的一天。
0: 戴上 VR 眼镜之后呢，70万年前的场景仿佛一下就活在我们眼前。
1: 现在北京猿人在我们的身边狩猎呢，四个人一起把这个鹿击倒了。天哪，
2: 人类是群居动物，它就是这个协同作战。
3: 你们瞧，狩猎到鹿不是常有的事儿，而且还要跟猎狗对抗。仅仅依靠狩猎是没办法保证食物充足和稳定的，所以采集是我们获取食物最重要的来源。
1: 没想到沉浸式的看完之后还挺感动的哈，没想到我们的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环境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
2: 对，
1: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团队协作了。
2: 人类是群居动物，从这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这个协同基因就深深扎根了。不仅是这个旧石器时代是这样，到了这个距今10000年左右，东部林人这种新石器时代也是这样。他那个东部林人呢是在永定河畔，然后呢是发现了这个驯化的树啊，10000年左右距今。
4: 东湖林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湖林村西。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位少女的遗骸，她的颈部佩戴着用50余枚小螺壳穿成的项链，这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装饰品之一。东湖林人填补了从北京人到新石器时代之间的空白。
2: 这个东湖林人之后呢，比如说在延淮盆地就有这个距今5000年前传说时代的炎黄时代，这个地方就有文明，他们这个合府釜山下。然后之后呢，比如说北京平原地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琉璃河遗址，可以说是燕文化的时空原点。
4: 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遗址保护区划面积17.3平方公里。据《史记》等历史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封少宫于北燕。这里是北京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城市文明遗址，是北京3000余年城市文明的重要见证。琉璃河遗址于2024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5: 那这里呢，就是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琉璃河遗址。这里呢，也是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城市遗迹，然后也是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国的始封地和早期的都城。
1: 这么多年哈，琉璃河遗址包括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发掘过程当中，那到今天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5: 琉璃河遗址呢，其实从1945年就开始被人们所发现了，然后从1962年就开始了它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啊，取得了其实是蛮辉煌的成就。比如说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可以算是镇馆之宝吧，这个博举丽景鼎都是出在琉璃河遗址。那我们本次阶段的工作呢，是从2019年开始重启的。那这一阶段呢，我们其实有至少3项重要的考古发现。那比如我们先发现了琉璃河遗址的外城，把整个城市的规模呢，从原来5-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00万平方米这样的级别。然后我们在城内的中心新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所以它们可能是过去的比如宫殿啊、宗庙啊等大建筑的基础。我们琉璃河遗址呢，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泉，就是它在遗址上面呢是既有城然后也有墓。同时期的很多遗址它只有墓葬，只能看到精美的文物，但是找不到当时几千年前的城墙。现在咱们的发现呢，从考古发现上面我们发现了城墙，从出土文字方面我们发现了太保雍烟的铭文，然后从探视四册年的角度呢，我们知道这里距今大概3000多年。从这3个维度呢，一起证实了我们北京在3000多年前 前就有的悠久的城市建设。

0: 开了琉璃河呢，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一处重要的遗产地云居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精卫千年房山石经的展馆。云居寺其实最震撼的是14278块石刻的经典，从隋末一直刻到了明代，一共是经历了1400多年。而且呢，这是世界上保存石刻经典最多的寺院。2025年6月9日，房山石经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字刻在石头上呢？
0: 其实还是隋末的时候，当时云居寺的创办人净晚大师认为已经到了末法的时期，所以呢，他为了让佛教的经典不失传，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效仿儒家把经文刻在石头上。当时呢，净晚大师曾经发现了一个宏愿，说是石经未完，吾身不去。那后来的弟子呢，继承他的遗愿，一代又一代的刻经，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经的长城。我们还有纸经21108卷，还有木板经是7489块。
2: 从周口店到东湖林琉璃河，再到我们现在的云居寺，您看啊，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就像一部摊在大地上的文明史书，一页一页全是故事。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3000年前城市文明的序章，相当于其实是这里开启了北京城市文明的一个长卷。而且我发现每一个文明节点其实都离不开水。那张老师，咱们是先有北京城还是先有永定河的呢？
3: 你这个问题是问到点子上了，当然是先有永定河。永定河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河流，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永定河的冲击洪积善，就没有北京城的立足之地，不会有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包封皇帝之后的古代继承，也不会有金中都，更不会有今天的北京。河造地，地养城，城载人，这是永定河文化的底层逻辑。
4: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全长747公里，是北京的母亲河。因含沙量高，经常洪水泛滥，平原地区河道迁徙不定，历史上曾有浑河、无定河之称。清康熙37年1698年赐名永定河，但是直至1954年官厅水库建成，才真正永定，后因断流陷入生态危机。京津冀晋蒙携手治理，2021年实现断流26年后首次全线通水。截至2025年底，已连续5年全线贯通，连续3年全年全线有水。2025年入选全国母亲河复苏行动典型案例。
2: 眼前碧波荡，
5: 好的，维林。我现在是在河北张家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桑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两条河在这里汇合之后才被称为永定河。那永定河在北京段能够碧波荡漾，靠的就是上游的持续补水。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请张家口市水务局的孟辉科长来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那河北张家口作为永定河

0: 石景山首钢源是京西的硬核钢铁技艺，那永定合集就是这一片工业底色上长出来的温柔日常。河边喝咖啡，草坪上发呆，等一场日落。一到周末，这里就成了年轻人遛自己的地方。音乐、咖啡、文创、露营、灯火、晚风，一切都是刚刚好。人们在这里重新认识了永定河，一条可以坐下来静静看的河。永定河畔两园一河，正成为北京新的活力片区。
1: 我们的永定河集呢，其实是旨在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滨水活力岸线。在我们最初的设计理念里边，就是想围绕着将自然美与工业风相结合。特别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创新的概念，叫做轻介入重延展。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种生态环境下面呢，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非标商业业态，有很多的主理人。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公共家具，比方说呢我们的宠物乐园。当然第三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也是让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火爆的，就是我们全年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营业，被大家呢评为了北京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在这里给老百姓打造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的空间。在去年国庆期间的时候，我们记得基本上呢每一天我们大概有10万人次。
2: 这一路走来，从周口店到琉璃河，从云居寺到永定河，从三山五园再到模式口、首钢园，你们发现这一条文化带上的每样东西，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活的，而且还在不断的向前走。
3: 是的，不是静态的保护，是要让文化遗产融入今天的生活。
2: 那未来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3: 按照2035年的这个规划远景，在中心城区和副中心构建的两纵四横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格局中，永定河呢是两纵之一，它连接这个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立足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资源，将融合生态修复、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和产业升级，将提升这个文化带的品质，未来会越来越好。
4: 70万年人类文化遗迹保存至今，5000年文明薪火相传，3000载成脉不息。这不是一座简单的山，不是一条简单的河，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根与魂。它让我们知道从哪里来，也告诉我们该往哪里去。山河永定，文脉不息，西山永定河等你来读。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

0: 1946年3月17日，南京西郊的岱山大雨倾盆，电闪雷鸣。
1: 策反顾顺章，让当时的徐元曾一举成名。因为顾顺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也经受了更严峻的挑战。因此，此时的调查科不管是名气还是知名度都强于特务处，那这个戴笠又怎么能不眼红呢？
0: 于是戴笠花重金把顾顺章借调到特务处当教官，还趁机拉拢他进特务处。此时顾顺章正好在调查科混得不很顺心，跟徐恩曾的关系也闹得不是很好，还真的动了跳槽的心思。没想到得知此事的徐恩曾大怒，不久就找了个借口把他关进了苏州监狱。最后在徐恩曾的被杀掉。
1: 坦率地说啊，在这个时期，戴笠和徐恩曾之间还谈不上内斗，最多只是争宠，双方各司其职，共事一主，表面上相处的还算和气。但是不久，蒋介石的一个糊涂决定，却让中统和军统的矛盾骤然升级，开始了第一场贴身肉搏战。
0: 为了整合手上的特务力量，1935年5月4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由陈立夫担任局长，把原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变为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原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变为第二处，戴笠为处长，第三处为邮电检查处，处长是丁默村。实际上是把调查科和特务处合并成了一个单位。戴笠与徐恩曾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对三处的争夺，三处也就是邮电检查处。在那个年代，邮电检查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三处隶属于局本部，工作内容上主要是为一处和二处服务的。于是徐恩曾和戴笠表面上达成一个君子协定，邮电检查工作由两处共同负责。大城市的邮电检查所如果所长是一处派出，那么副所长由二处的人担任，人事调遣方面则由两处协商而定，尽量做到公平合理。但实际上，三处的处长丁默村是 CC 派的人，跟徐恩曾是一个战壕的。在他的暗中主持下，全国各大城市的邮电检查所的所长基本都被一处的人把持。
1: 由于邮检所的人都被徐恩曾所把持，因此他所获取的情报自然要比戴笠快一步。根据工作程序，邮检所所获的情报要先报送三处，然后再转送到局本部处理。但是在邮检所上报之前，早就由徐恩曾的特务私底下上报给他了，因此徐恩曾总能抢先得到情报，及时到蒋介石那里去邀功。为了扳回一城，戴笠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抢情报。
0: 戴笠在蒋介石的侍从室里安插了亲信，专门窃取调查科向蒋介石上报的中共情报。为此，调查科几次根据情报去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时候，都被戴笠的人捷足先登了。徐恩曾知道这件事后，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对报送蒋介石的重要案件，由以前的先呈报再行动改为先行动再呈报备案，这样就有效堵截了戴笠的消息来源。
1: 戴笠和徐恩曾的斗法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特务系统的正常运作，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陈立夫这个局长当的也是实在窝囊。有一天这陈立夫跟蒋介石说了，这一个人有两只眼睛和两个耳朵，才能做到兼听则明，一只眼睛一只耳朵难免偏听则暗，所以应该成立两个调查统计局。这蒋介石觉得陈立

0: 一夫说的也有道理。1938年，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抗战时期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情报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为由，以原军统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荀增为局长。 军统局二处扩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为局长。自此，老军统局的一处和二处分家。国民党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 为了防止两统继续斗争不已啊，这蒋介石还对他们的工作范围进行了划分。凡是属于军队、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直属后勤方面的军需品工厂的情报收集，一律属于军统工作范畴。中统在上述机构的内线线索，一律交军统接收。凡属于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等的情报工作，属于中统管辖。 军统在上述机构的内线线索一律交由中统接收，但是这样的分工并没有消除双方的敌对状态。徐恩曾交给戴笠的只是一些失去内线作用的名单，有用的自己留了下来。戴笠做的更绝，压根儿就什么资料都没有给徐恩曾。这样的局面再次吹响了两统之争的号角。
0: 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戴笠和徐恩曾于是就第一战区特务活动范围开始猛烈争夺。陈立夫曾派中统第三统部长吴斌去山东，在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任湖南新副主任。吴斌借助沈鸿烈的力量，不时地打压军统掌握的地方武装。不久，戴笠便指使军统的地方武装趁着夜色将吴斌及其20多名工作人员全部暗杀。 事发之后，徐恩曾大为震惊，马上跑到蒋介石那里去禀明。戴笠则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辩解说这是中共地方武装干的，跟他没。

0: 伪钞运回重庆。岂知电报发到重庆中统局本部，还没有送到朱家花手中，就
1: 进一步搜集整理王素清的犯罪材料，只待合适时机，一举将徐元增置于死地。有一次啊，这个王素清走私货物的时候，驾驶员因酗酒打人致死，在社会上引起了公愤，一时间闹得是沸沸扬扬。戴笠就趁这个时机，把王素清的犯罪材料一并摆到了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材料是如何反应的呢？我们来看看张国栋的回忆。还是在1944年12月的一次甲种汇报上，蒋介石疾言厉色地质问徐元增：“你家里的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命案，有无此事？还打着次长旗号走私贩私，有无此事？”徐元增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得不当着与会者的面承认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王素清在成都确有放高利贷、走私投机的行为。蒋余怒未消，继续申斥道：“身边的人都管不住，简直就是个饭桶。”历史的巧合，这次申斥成了徐元增被撤职的直接原因。
0: 1945年1月，国民党高层大换血，徐元增交通部次长一职被沈仪接任。仅隔一天，徐元增又等来了蒋介石一纸手令，徐元增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中统局长一职由叶秀峰接任。至此，活跃于国民党特务系统15年的徐元增彻底离开了国民党情报系统，也从此和政治再无瓜葛。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清代小说《镜花缘》里有个双面国，他们拥有两副面孔，看人下菜碟，随时变换笑脸和怒脸。诈骗分子就像双面人，当着事主一副嘴脸，背地里又是一副面孔。
1: 他们思维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2: 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
3: 当他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他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4: 但凡是一个过渡时期，都是骗子的欢乐时光。
5: 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
6: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你。
0: 今天蜜蜂计划走进骗子视角，假如听到骗子说实话，他们会说什么呢？
5: 哎，吴老师
1: 啊，您好，您是
5: 啊？不是，我没事，我就是在咱们附近社区搞这个理财讲座的。
1: 哦，您是做理财讲座
5: 的？对，理财讲座的，教大家如何拿钱生钱啊，然后打理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就跟您那个节目的宗旨，传播金融知识，扭转财富生活，就是宗旨是一样的。一样的。
1: 您贵姓？
5: 免贵姓陈。
1: 哦，您好，
5: 尔东陈。
1: 啊，那您是有什么需求或者诉求？
5: 对，我就想，既然都是好事嘛，就想借助您这个平台这个机会，也把我们的这个一些投资理念、一些投资的方法，就跟广大的群众

0: 介绍一下，也算是给大家谋福利了。
1: 您这样啊，因为这事儿呢，我只是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这事儿不算。您等会儿，然后我一会儿找一下我们，看看找一下我们导演，然后找一下我们制片人，我们问一下，好不好？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够让您。
0: 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我们是两个人，有我跟我一助理，就两个人，不会占用太长时间。
1: 好嘞，
0: 谢谢啊，
1: 哎，好好，哎好。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2: 在行动。
1: 哎，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了我们东城区。今天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还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他们是
3: 苏兴国，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1: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方广场派出所副所长辛瑶烨。律师岳深山。以及心理学专家马国军老师。今天呢，我还为大家专门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请上他们来，有请。来，这样，陈先生，哎，和您的伙伴一起跟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0: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姓陈。我跟咱们的节目宗旨是一样的，我们是专门走进社区，讲解金融知识，创造财富生活的，教给大家一些投资理财的先进的科学的观念，同时也帮大家呢以钱生钱，创造点财富。
4: 可以，您这样啊，您呢，咱们先到台侧或者在哪儿，您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们节目进行了哪个环节，我们需要您的时候，我们再请您上来，好不好？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配合我干一件事儿。一会儿不管咱们听到什么，咱们先别说话，好不好？哎，音频老师，
0: 就这种场合咱跟别的场合不太一样。
5: 行，老板，我真佩服您，我们那边社区卖这种理财课报名的只有三个人，根本完不成任务。
0: 你那社区的情况跟咱们这儿不太一样，这种场合就像社区啊，走进那种生活场合，你就不能说直接那么硬推销。你这样，他们那个社区不有那种就是养生的那种养生馆吗？你把那养生馆包下来，就整个全包下来。包了之后呢，就是你再买200斤鸡蛋，买200斤鸡蛋呢，就是你跟人说清楚了，凡是来听课的，就发1斤鸡蛋，这一人发1斤。
5: 这我们不是赚钱吗？这个鸡蛋还得花钱。
0: 不是，你钓鱼是不是也得先割鱼饵啊？你不能直接拿那钩就往水里扔就能钓上鱼，那不可能啊，对吧？
1: 各位是不是听到了一些小细节呀、啊？对吧？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完不成任务。送鸡蛋
6: ，
1: 哎，一提到送鸡蛋，是不是关姨比较熟了？
6: 哎呀，太熟悉了！这个送鸡蛋，我就是收到过好几次。一次是给那个听养老的讲座，然后他是卖床位，哥是养生的，养生的是推销银耳，里边一瓶子黏黏糊糊的。
1: 刚才又是说没完成业绩，又是说这个要送鸡蛋，对不对？你觉得他们是干嘛的？
7: 诈骗的？
1: 怎么诈骗？
7: 就是先给我们点小好处，然后让我们往里放更多的钱那种。
4: 你遇到过这种吗？
7: 我遇到过，说什么我中奖了什么这那的啊，然后让我配合他。就原来也就听说过吧，也没配合。
4: 您觉得呢？这俩干嘛的？
8: 肯定是骗人的。
4: 他怎么骗人呢？
8: 用一些利益吧，小小的利益来诱惑你，想让你占一些便宜。
1: 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对不对？那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啊。我们首先请岳律师。
9: 首先先声明一下，我是有本的律师啊，他那个所谓的专家有没有本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俩没关系，咱这点得先说清楚。第二的话呢，就是我刚才听到了说要送鸡蛋，是要吸引人来听讲座呀，还有养生馆啊，还提到了说鱼饵。那一般来讲啊，这个我个人更多的倾向于说，他就是用送鸡蛋这种方式，先给你点小恩小惠，大家建立起一个互相信任的这个关系，后边可能给你推销点这，推销点那，或者拉着你干点什么别的事儿，最后要掏空你的钱袋子。
4: 好，谢谢您，您请坐。来，苏志队，
10: 首先来说呢，我管他们这两个这个行为叫引流
4: 啊，
10: 引流，引流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啊，我正常的商场，我要去营销，我也要去引流，把我的这些客源引到我这里来。但是随着我们这些虚假投资啊、诈骗啊也比较多，那么这个词也被这些骗子所利用了。啊，他们也在引流，把这些我们的这群众啊引流到我们这个环节来说，啊，来实施诈骗。这是我们常见的手段，
4: 嗯
10: 啊，包括送鸡蛋啊，送小恩小惠啊，都在其内。
4: 好，谢谢您，请坐。马老师，您怎么看？
11: 哦，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在用一种特定的手段完成了对目标人群的一个筛选。比如说他在这里用了免费的体检，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关注健康的人呀。所以后续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养生或者保健品的项目。然后另外我用鸡蛋来吸引人群，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对价格敏感，那这些人他对金钱的需求就是更旺盛的。所以后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投资呀、理财，然后就可以把他们捆定了。
4: 马老师，您请坐。秦所，您请。根据您的判断，您觉得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了呢？
12: 下一步呢，我们认为他们先是引君入瓮，然后再进一步的推销他们的相关产品，用利益一步一步的套取大家的信任，从而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收尾，然后诈骗大家的钱财。
4: 好，谢谢秦所，您请坐。是不是大家现在有一个自己最基本的判断了？那他们到底干嘛的？接下来会怎么做？
13: 嘘，别出声啊！咱们继续往下听。
0: 谁电话？
5: 好的，太好了，继续保持，千万不要松懈啊！太好了，老板，养生馆谈好了，然后现在鸡蛋也买好了，报名的人迅速增加了1-200。
0: 我刚刚跟你说啊，就你坐着，你先来人之后，你这样，你啊找几个咱们的人，知道吧？找几个咱们的人，让他们到那个不是养生馆吗？就哪个项目贵就做哪项目。
5: 哦，这
0: 完了之后呢，大家让他们穿的都好一点，尤其是什么有首饰什么都带上。关键是我昨天跟你们说的那些我的就是项目理念说清楚，整个的全球经济贸易实现一个减缓甚至滑坡的这么一个，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完了是人工智能应运而生，就这项科学技术的就创造的利润空间就开始逐渐的大起来了，就把这一块东西让这几个人在底下先潜移默化的就往他们那个就是来的几个人脑子里灌，你再看谁感兴趣完再说。我估计刚才那个律师什么说完了，我就该咱们了，我看一眼他们该不该
5: 看一下。
0: 看到我了吗？
4: 没到您呢，没到您呢。一会儿到您了，我叫您，好不好？哎，您再歇一会儿啊，您歇一会儿啊，您歇着吧啊。好，好，又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对不对？咱们再来问一问

0: 投资诈骗。
1: 对，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他们一开始先以小额的这种利益为诱饵，建立信任。这些骗子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让你去转账，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建立起这个信任的过程。当你对他建立信任之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让你去进行转账汇款，进行所谓的投资。这是我们这种类型所常见的。同时呢，也提示，其实在这里边有一个环节，有可能它还有更一种类型的诈骗模式。比如说我在送鸡蛋的时候，很有可能去要求我填写你的个人信息，获取信息之后，它可能会进行二次贩卖，卖给这些黑灰产，他们会针对这些获取信息对你实施有针对性的诈骗。
0: 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此刻。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识破骗子他说的这句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尤为重要了。
2: 在家动动手指，月收入超过10000。
3: 真的假的？
2: 给个5星点个赞，马上收到1元钱。
3: 哎呦，我真收这1块钱。
2: 想要多赚领任务，多刷多得要提速。尊重女性，保护女性，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原则。
3: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2: 当然了，以后你的零食、电话费、生日会我全包了，而且还要给你一个温馨安稳的家庭。
3: 哎呀，你真好。
2: 我将要给你温馨安稳的家庭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我已经付了80%的房款了，还差100万，我来想办法。
3: 哎，不用，我来付。
2: 你真是我最好的贤内助，我会永远永远爱你的。喂，你好，是关女士吗？
4: 是我。
2: 这里是公安局缉毒大队，您的儿子涉嫌一起贩毒案件，要配合调查。
4: 我儿子？不可能啊，我儿子，哎呀，不可能。
2: 关女士，现在只是怀疑阶段，并不一定真是涉及了犯罪。现在需要您配合我们做的是冻结您儿子的银行账号，并且缴纳一部分保证金，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将如数奉还。
4: 好好好啊，我手机开着，老开着，我们全家都会积极配合的。
2: 郭女士，这里请您注意，我们公安机关的行动完全是保密的，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起，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4: 好好，我保证，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2: 好，以下发给您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网站，请把钱转到这个网站提供的账号上就可以了。
4: 好，
0: 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都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而他们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演绎了一个我们或许可能在生活中能见到，而且是在我们公安机关所破获的案件中经常出现的一类骗子。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演绎骗子，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些骗子能够离我们的生活远一些，再远一些。我们稍微先给两位骗子，不是，先给两位嘉宾一点掌声好不好？来，演得很逼真。
2: 我的感觉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技好，如果大家能看出他是骗子，就不会有人上当。所以说大家要觉得我刚才演的有点像的话，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的更像，就更不像骗子。
0: 对，好，这个金阳有什么想说的？
5: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我们的骗子的演绎，下次遇到类似的情节可以尽量的避免大家的伤害。
0: 我们最后啊，还是请我们请到的诸位嘉宾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来，
1: 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在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牢记几点。第一，不要

0: 所谓的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因为骗子可能会拿你信息来做文章。第二来说的话呢，就是在一些进行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查证是否合规。真的投资也有风险，假的投资那就是不是风险的问题了，那就是100%的损失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擦亮双眼，远离诈骗。
1: 这个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高额的这种回报来诱惑你进行投资。但现在啊，很多都已经知道说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大家都已经开始防范了。它其实开始现在可能到4到5的也都有。所以说不要仅看这个回报率，还是要像苏队讲的说，一定要仔细的审查的这个项目是否是合法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受身边人的影响。就刚才那小姑娘提到一个说，她先看看身边有人挣着钱没，挣着钱她再去投，这个特别危险。因为很多骗局都是循序渐进的，他会先给你一个小额的回报，或者说先给你达兑现他的回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身边有人收到回报了，或者自己收到回报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大笔的去投入，或者跟着就投，这个反而是危险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2: 不要盲从，不要盲从。好，马老师，
3: 就是大家每一个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机会，它背后都有可能是骗子根据我们的心理弱点精心布的局。所以当我们越是兴奋开心的时候，我们越要停下来多思考，缓行动，然后收好我们的钱袋子。
2: 来，最后请我们辖区内的派出所副所长，来，新所，来，您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性发言。来，
4: 总结性的发言说不上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首先归结了几个点。第一呢，就是跟您有关系的，不论是您的身边人还是您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涉及他们的这些事儿，涉及有利益上的事儿，您一定要复核再复核。跟您没关系的事儿，就是不听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大家切记一点，贪字当头，大家都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宽裕的生活，富裕的生活，富足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一定是要付出您辛苦的努力的和不断奋斗的。天上确实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如果有掉下来的，有可能

0: 下跌0.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90点，下跌0.34%。再来关注美股9月15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2093点，下跌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下跌0.78%。绝地反击，反弹能持续吗？机构也赔钱，逢反弹要不要减仓？光又回来了，反攻还是反抽？关注天下财经，抢占市场先机。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杨硕，另外一位是许志，欢迎两位老师。实际上我们感觉今天市场是上演了一出好戏，因为我们看到10点钟之前啊、指数出现了一个低开下探，很多人都觉得可能今天又是一个赔钱的一天，但是没想到10点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漂亮的绝地反击战哈、一路的震荡走高。那么有网友就调侃说，爱恨可能就在一瞬间。今天晚上很多人都关注啊，因为是关键的议息时间窗口。那么 A 股今天走出这样的一个向上的放量上攻的这种阳线，是不是已经提前消化了可能对于议息的不确定性，还有就是这个抄底的资金是不是已经提前进场了？
1: 今天这个市场呢，反弹其实有一定的线性指标，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会看到啊，昨天晚上实际上我们的油价就已经有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行啊，对于今天整个市场有已经形成了一个支撑。当然今天这个议息会议的一个晚上的一个结果的推出，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球确定性的一次增加，所以今天的市场走得比较平稳，也是这个确定性增加之后市场对于相对来说利好的一些消息的一个反应啊。当然同一时间呢，也能看到一些资金啊进来啊选择一个博弈的一个节点进来抄底。我倒觉得这个时间进来的可能已经不能算是博弈了，因为从上周五 CPI 数据更新之后，实际上大的方向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今天的资金可能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些中长线回补流动性的资金。
0: 那杨硕老师呢，您觉得就是当前今天市场这样一个走势，是不是意味着像刚才啊我们的这个许志老师说的，可能这个位置已经确定是一个底部可以进场的一个安全的空间了？
2: 此时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大盘已经确定到一个安全的区间了，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资金有一些敏感的资金在昨天就已经进场了，到现在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确认，大家不必有过分的这种担心。
0: 好，那既然两位老师都觉得今天啊 A 股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反应实际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安全的确认空间，但是这个反弹的持续性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大家也觉得幸福来得挺突然，看这位网友啊叫做青丝，他说，都说美联储加息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本想是等着明天低开再进场，没想到今天就直接弹起来了哈。我们看到今天离中秋节只有6个交易日了哈，对于节前如果说这根阳线算是一个企稳的信号，那么怎么看这个反弹的持续性？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两位嘉宾，看看他们的观点是怎样的。
3: 我认为短期指数已经止跌企稳啊，双节假期之前，我认为指数会维持一个箱体结构震荡。首先呢，上证指数目前啊运行在一个以4000点为高点啊为上沿儿啊3850点为下沿儿的一个箱体结构当中，啊指数呢回落到箱体下沿儿以后，市场并未啊出现资金表现的比较恐慌的这种现象，而且呢今天这根阳线表明箱体下沿儿是比较明显的啊资金承接的一个表现。其次呢，科创板指数啊我们看到三角形整理结构破位啊，创出7月份以来的一个波段新低，但是创出波段新低以后3个交易日之内就能够放量上攻，重回三角形整理的结构当中啊，这个是从技术角度讲叫不破不立的技术走势啊。因此呢，我认为整体市场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止跌企稳信号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距离啊这个双节假期的时间是比较近的啊，外围环境又比较大， A 股又比较长的交易中断，市场在这个假期之前展开大规模行情的概率我认为并不是很大啊，所以我认为整体市场啊在假期之前会以震荡的结构为主。
0: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买泽元老师。
4: 指数突然反弹，这里企稳了吗？那我们首先来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其实在这个下跌途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圈不乏有单日的中阳线，所以我们老说

0: 那下跌适中是多长阳的，那怎么去判断它已经见底了呢？就是明天这儿有继续的阳线出现，而且这个阳线的幅度最好是不低于今天阳线的幅度，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咱们先别着急。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走的最好的其实是一个科创五零指数，因为科创五零指数主要代表的是半导体行业，那科创五零指数在这里能不能把左侧的缺口给它补掉，也就是1646点到1637点把这个缺口补掉，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依然建议大家先当反弹来做。那包括说主板指数为什么我们相对看的要少一些呢？因为明显双创指数反弹的幅度更大，主板指数是相对更稳的存在。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场上的两位嘉宾啊。如果说今天的阳线算是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那么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每秒，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许志老师，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好，黄金每秒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这一次的反弹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尤其是大盘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这个位置可能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区间了，因为境外的一些宏观的扰动因素呢，在这个阶段陆陆续续的就消失了，确定性的一个上升带来的是后续可能一些机构资金啊更加有信心去参与这个市场。所以我们最近能从上周的这个 CPI 数据公布之后，我们就能看到啊，市场上有一些比较主流的一些板块就已经陆陆续续有资金在形成一个回流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这些外围的扰动因素消失了之后呢，市场对于一些利好的消息就会进入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的区间，不像之前可能利好的消息反应都特别快，然后轮动也特别快，后边可能会走得相对稳当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当下这个市场其实从这个流动性上面来说啊，这个也能看到啊，整个这个交易量啊，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持续的压制之后，今天交易量是有一些回复的啊。那么另一边也代表了我们的情绪面，实际上今天是有一些回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后续情绪既然回来了，那么它就不一定会那么快的就结束。那么这种情况下，后边的持续性也会带来一些确定性。另外一点就是板块方面了啊，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反弹，或者说从本周的这个反弹来说的话，我们看到之前一些主流的人气板块近期整个的活跃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尤其像 AI 的产业链的上游的方向、半导体的方向啊、光的方向啊，这两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走势是非常的强劲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后续的一个情绪的引导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整体还会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1: 好，谢谢徐老师。您觉得啊，就是目前从全球的宏观确定性，包括情绪面，还有就是对于 AI 整个产业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畅广哈，这个位置反而是一个企稳，可以值得期待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个状态。
2: 是的
1: 啊，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杨硕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3: 好的，好的，我认为呢，当前我们的市场是具备比较强的这种反弹的动能的啊。我有三个维度的原因，给大家一一来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科技成长方向，那么在科技成长方向已经连续调整了将近快三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反弹的动能存在的。另外一个维度，我们要看到我们大 A 当中的这个我们的价值板块，那价值板块其实是已经处于一个极低的位置，那么这些位置甚至是比2024年的9月24号那个位置都要更低的，所以说在这儿无论是价值还是成长，我认为它都有这个上涨的动能啊。那么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的成交额虽然说昨天创了一个阶段性的年内的新低，大概是在1.6万亿的这个水平，但是我们今天又立刻成交额上又有了一个反弹，回到了1.8万亿的这个水平啊。那么1.5万亿以上的这个成交额，我认为会是市场上以后的一个常态。那么在这种成交额持续的情况下，市场上的这个资金的活跃程度就会有的，所以说无论是科技成长还是我们的这个价值方向，都是有比较值得期待的方向的，整体是这样的一个结论，一点儿也不悲观。
1: 好，谢谢杨硕老师。那实际上近期我们看到市场在一个缩量的这样的调整当中呢，感觉赚钱效应差，而且情绪也是比较低迷。不光是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可能有亏损哈，我们也看到像基金的日子似乎也没有那么好过。根据万德数据统计，7至8月成立的157只新权益类基金，截至9月14日成立以来，平均收益率为负的0.93%，中位数为负的 0.64%，而同期沪深300下跌了10.03%，最大跌幅也达到了11.08%。还有个别的上半年激进建仓的基金，净值出现了不小的回撤，有的基金4个月就亏损了超过40%。那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基金呢，作为一个专业人士，都不挣钱啊，可见目前的市场哈、可能赚钱的难度也是挺大的。那么昨天实际上我们也听说，可能身边有的人他是想清仓全都卖了哈，也不想操这份心了。所以当下这个市场，想让两位老师给大家支支招哈，如果说节前能有一波反弹，我们的重仓的投资者要不要可以减减仓？徐老师，
2: 这个跟投资者自己的这个持仓情况是有区别的啊。如果说投资者现在拿的是整个，比如说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然后呢，现在位置比较低，后续的这个前景比较广的一些方向，比如说现在半导体或者是整个 AI 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的这些持仓，我个人觉得持续性还是会有一些，所以可以再拿一拿。但如果拿的是近期概念上面涨得比较多的方向，那么可能在这个阶段就要短时间的做一下获利了结，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杨树老师呢？
3: 我认为这个问题要结合到投资者他具体的风险偏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他如果说短期想去追求这种快速的上涨，那么其实在成长方向是给他这样的机会的。但是成长方向的逻辑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他一旦成长的逻辑有所改变，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他一旦说趋于饱和，或者说它的增速没办法持续高速的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拐头向下的。那可能之前的高速成长，包括股价的这种快速上涨，都是要歇一歇火的。那么如果说想要长期拿着去享受权益市场当中的这种分红，其实我更建议去在这个价值板块去重仓一些。因为价值板块我们更多的是去拿着这个股票的现金流，拿着现金流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拿到更多的这种分红，而且这种分红是持续性的，也是一样的。那么在长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要忽略到它短期的这种波动的，更多的是关注到它持续的这个分红上面来。
1: 好啊，两个老师给了不同的方向和建议啊，但是实际上啊，我们知道上半年我们都是一直站在光里，似乎能挣到钱啊，确实也有赚钱的效应。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科创指数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久违的大阳线，而其中就是因为光又回来，比如说像 CPU 概念爆发，易中先集体大涨，包括长鑫、博创、世嘉光子等都是涨幅超过了10%。那么我们也看到高盛最新报告大幅上修光模块出货预期，将2026至2028年的全球光模块市场潜在的规模分别上调了33%、81%、115%。实际上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光，包括今天的存储芯片、先进封装，还有第三道半导体，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都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走高。这么多资金又回来了，是不是真的回来了，还是说就是反抽一下？
2: AI 产业链的这一次反弹呢，实际上跟我刚刚说的那个概念是有关的，就是外围的一些扰动因素去掉了之后呢，一些利好因素对于市场的影响就会被放大。那么短期的利好因素，我们看到的就是 OpenAI 出的最新的第六代的这个大模型啊，出来之后呢，功能增强了，但是它对于 token 的消耗有一个急剧的增长。那么这个对于下游，或者说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大模型的基座，这些什么半导体啊，然后这些光啊，他们的需求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于未来他们的需求的一个放量。所以这就是一个不确定性啊，这个去掉之后呢，市场对于确定性利好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的持续性可能也是值得期待的。
1: 对，他们也在说，实际上你买公司就要买那些能够赚钱的公司，现在看到这个方向就算是这样吗？
2: 对，有利润的公司
1: 啊。好，那么实际上也有不少投资者哈，在利润当中纠结啊，确实，比如说这位网友叫做一路畅通，他说长光华鑫本来以为他会跌到今天，直接拉出了一根大阳线，不超吧又害怕明天继续涨，有些纠结。所以
4: 一个轮动啊，热点轮动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因为这个我也是从参赛当中选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强势的这种周线的突破，那容易引发这个日线的一个加速。那么呢，这里头有这个两个一个选股条件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第一点呢，就是要有这种啊这个火爆的一个题材。这个大家这个从去年的一个实战当中也能感觉得到啊。那么这个不断的涌现一些新的题材，包括去年第四季度哈、这个去年年底出来的这个商业航天，那走的是真。

0: 的是波澜壮阔的一波大的一个行情啊。那它呢，这就是一种新的题材，新的题材呢，这个引发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啊，这个火热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老的题材又出了新的消息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热点还是不断的会冒出来。那么它也是哈，就结合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开始量产了，这个脑机接口就活跃了几天哈。然后呢，比如说像 AI 应用端的这个蚂蚁阿福当时推出来哈，这个月活量这个急剧的一个大涨，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啊，这个 AI 医疗的这个板块啊又火热了几天，所以大家就明确的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市场里的很多热点是由这个火热的一个题材来引发的。
1: 其实你的这个第一板斧哈，听上去很直观，也很简单哈。首先我们要关注题材，是不是很热的一个新题材？老题材它如果没有退潮，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这是第一点。
0: 对，
1: 接下来就要看周线了。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周线怎么来理解。
0: 对，周线强呢，就是说它技术面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周线一般的来说突破了前期所有高点，那就是周线突破，它容易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啊。这也是我参赛哈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因为我们参赛要求的是一个爆发力，一个短期的一个爆发力啊，
1: 怪不得你就那个参赛时候老能够拿这个第一名呢，原来这个周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对，
1: 好好听啊
0: 啊，因为周线它是有一个惯性的嘛啊，然后呢，周线突破了前期所有的高点，那上方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抛压，它就容易加速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另外一个呢，那周线它肯定它比较它能够突破，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要点的啊，那它周线。肯定是多头排列的，就周线的多头排列。从量能来看呢，它最好是这个阳线放量的啊，就这个周线啊，咱们也要考察它一下，它这个周线的这个量哈、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虽然只有三个条件哈，但是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好吗？
0: 对。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参赛股卓翼信息哈，为什么一周三天
1: 就能收益49%，
0: 对，就收益49%。那它是前期是有这个蛛丝马迹的啊。那首先它也是这个1月9号咱们选出来的这个参赛股，实际上它也是配合了一个消息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催化，那就是这个智谱啊在港股上市。那智谱它也是代表着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板块方向啊。所以呢，智谱上市之后受到了资金的这个强烈的一个追捧啊，因为智谱要是大涨，它一定会带动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上涨的。智谱的上市之后表现得非常亮眼啊，它这个几天之内啊都有这种大幅的一个上涨，1月9号这天啊，就涨幅是24%。所以呢，相关的所有的咱们 A 股里面，它有 AH 联动的啊，有一些映射的，所以它相关咱们这边的这个科技股啊，还有算力。的这个板块 AI 相关的板块哈，也都是受到了智谱大涨的一个带动。
1: 应该说智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题材啊，点燃热点的这样的一个个股啊。
0: 对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0: 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卓翼信息的这个技术面了。那它呢就非常符合啊，这个周线，首先就是周线是多头排列的啊，5周线、10周线、20周线都是一个呈现向上的一个多头排列的这么一个特征哈、啊，这个是周线。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周线突破，周线突破会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突破指的是哪一个地方的什么特征？
0: 对，就这个，就这一周。它就是一个突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它突破了前期突破了前期的这些高点，那个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突破，它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那种突破，它是一个放量的非常
1: 坚决，
0: 对，非常坚决的一个突破啊。然后呢，咱们再回顾它之前啊，之前它其实有过这种哈、小幅的放量，虽然没有突破啊，但是放过量，但是放量的时候都是这个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的啊，看这个下面这周线的量啊。那么这个它回调的时候，周线的量都是缩量的，说明它里面其实一直哈、它不是说啊突然之间起来的，它是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的啊，然后就可能就等着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催化，所以它腾一下就能涨起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它所有的上涨都是放量的，回调的时候都是缩量哈、然后呢上涨这次突破周线的一个突破也是放量的一个突破，非常的有力量啊，可以看到是有力量的啊。所以 以呢，它就符合这几点啊，周线多头排列，周线又是突破，然后它的成交量说明里面有很多资金在里面长期的一个运作啊，所以呢，它才能够一周涨49%哈，所以它不是说这个它是突然之间涨的49%，它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运作的啊。
1: 周线是不是一个向上突破的态势？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好啊，底儿非常厚。尽管我们看到吴凡老师经常是在一周的比赛当中拔得了头筹，但是它是有基础的。我们看周线，它是有安全垫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只个股之后，我买在哪儿下手最合适？毕竟是做中短线嘛，
0: 这个题材加这个周线强势的这种票啊，其实这个咱们在操作的实战当中呢，其实要摒弃这种低吸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周线突破了哈，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它不会说周线突破啊马上就戛然而止啊，它一般的来说是有一个惯性的，所以呢这时候去找低吸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

0: 就是把快热再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1: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的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
0: 对，
1: 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0: 对，
1: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0: 对。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3: 别墅里面唱的
2: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

0: 咱们差不多了，主要还是人的问题。你呀，得紧盯着老冯，啊，做好沟通工作。
1: 您放心，夏姐，老冯最喜欢的金桔泡酒预备好了，我准备给老冯来一个欲擒故纵。明天社区讨论会，您就瞧好吧。
0: 哟，行啊你。
2: 大哥，哎，
3: 大师，
4: 哎，
3: 你这手不离锅，啊，
2: 我这嗨，带着锅有时候方便点啊，哎，家里有点事儿什么的。
3: 是是是是是，
2: 哎，好嘞。哎，嫂子。
5: 前面是谁？
2: 您别排队了，您排什么队？
5: 前面，前面，
2: 您听我说，您先，您
6: 不用排队，
2: 不用排队，不用排队，您往前，大哥，您排您的，您排您的，您放心吧。
7: 排队了，走，去，
2: 嫂子，别让嫂子排了，哎，光是不给我，我替您打，您就在这等着就行了，对不对？
7: 楼下，楼下，
8: 您坐着，
2: 您等着，
7: 听话，听话，
2: 用
7: 我的，用我的，
2: 用我的，用我的，用我的。嫂子，您放心吧，嫂子。
9: 来，
2: 哎，这是
10: 我这
11: 是一号房子。
2: 哎，嫂子，我给您送家去。
9: 麻溜溜的。
10: 崔姐，哎呦，我正满院找您呢。我们郑主任啊，有几句特别要紧的话，让我务必亲自带到。
0: 什么话啊？
10: 他说呀，让冯工最近这几天千万别找他，找他他也不在。
0: 为啥呀？
10: 我不知道啊。哦，他还说呀。让冯工千万要坚持住，绝对不能同意装电梯，绝不。
0: 这，
10: 哟，等会儿，等会儿，他还有句更要紧的，他说什么来着？哦，他说呀，明天社区开大会，让冯工千万不能出现，绝对不能出现，就跟家待着，最好哪儿都别去。
0: 这么严重？
10: 不严重，不严重，就这点事儿啊！我传达完了，那我就先走了。嗯，董大哥，哎，
2: 嫂子，水太好了，
0: 谢，
2: 再喝您叫我，喝您叫我。哎，我先，那我先走了。哎，
10: 回见回见，那我也走了，崔姐。
12: 他郑向阳，这到底什么意思？嗯？
13: 能什么意思啊？社区开会肯定是说装电梯的事儿，你去了怕挨揍。
12: 啊，不不不不不，从理论上讲，要想揍我，他们早就揍了。我觉着啊，这可能是社区里边分成了好几派，他们意见不统一。
13: 你那意思是，老郑不想让你签字？
12: 我压根儿也没想签字啊。哦，他们不让我去，是想把装不成电梯这个罪名扣在我头上，太阴险了。
13: 你可别逗了啊，还扣在你头上，你就别装福尔摩斯了。本来就是你不让人装，你说你这么不让弄，你图什么呀？我现在出去见邻居，我都抬不起头来，你就别再作妖了。
12: 我是有正当理由的，啊。这电梯我不但坐不上，还又享受噪音，哎，又遮我阳光，我能同意吗？再说了，这楼上这么些年了，
13: 行行行，别絮叨了，都800年了，有本事跟他们说去，别跟我说。
12: 我就说，他真是的了，这他们有一个有良心的吗？哦，现在求我了，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呀？
13: 好好好，你有道理，你有文化。你有脸皮天天跟人闹别扭，你说你读那么多书，到头来跟邻居都处不好关系，有什么用？
12: 我行得正坐得直，他们阴一套阳一套的都不嫌丢人，我光明正大的，我丢什么人呢？我这是坚守个人的权利，你知道吗？
13: 好，你好好坚守啊，我也表达我个人的权利，我告诉你，我同意安装电梯。
12: 是是是，不不，我当然了，我是反对安装电梯，但是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
13: 你说的哈啊，明天你就别去开会了，别去现眼。
12: 那可不成啊，我不去，那不真成小人了吗？有意见不敢当面提啊，背后里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还必须得去。
13: 我看你还是先到医院瞧瞧吧。

0: 头咱说什么来着？来不了，来不了。
1: 对对对。
0: 哎呦，这位大哥，您说的就没错，老冯不敢来了。
2: 哎，怎么
0: 不来？
2: 不是我告诉你，到时候
3: 老冯不来，千奇百怪
2: 了。那你
0: 不知道？
2: 该说
0: 的
2: 该说的，该说的都得说。你不没事
4: 了？
2: 你不变老啊？你
4: 来了。哎，咱们今天啊没别的，社区呢开个会，其实还就是咱们小区加装电梯这事儿。大家看见了，这是咱们那楼加装完电梯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有什么问题，今天咱们一一。而且呢，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高级技术人员，也姓高，小高同志啊，大家欢迎啊。
5: 冯叔，
6: 哎，
5: 冯叔
6: 啊，
5: 哎，
6: 志强
5: 啊，
6: 郑向阳呢？怎么我一打电话找他，他准开会呢？他是不是诚心躲着我呀？
5: 不可能，不可能！郑叔说了，有事儿给您发信息说，合着他没给您发。
6: 那个什么，他在哪儿开会呢？
5: 楼上呢，我带您过去。
6: 不用，我自己找他。
5: 哎，这人，您注意台阶。
6: 哎，好。
4: 一会儿呢，请各位啊。冯工，您来了太好了，赶紧坐。
6: 不，我站着去了。
4: 那哪行啊？冯工，您既然来了，有话就说呀。是这样啊，老街坊们，我觉着关于加装电梯这件事儿吧，就得两边把话都说透。同意的，表达意见非常充分了；不同意的，其实也不算无理取闹。您比如说，冯工对加装电梯这事儿就有他个人的看法。冯工既然来了，我们请冯工跟大伙儿说两句，大家觉着好吗？来，鼓掌。
6: 好，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吧？
4: 没有，冯工，您既然来了，您有话就说呗。
0: 冯工，您给说说，我们特想知道您反对装电梯的理由。
7: 你要是能把我说服了，这电梯啊，咱就可以不装。
8: 对呀，对呀，对呀。
4: 意见很强烈，
6: 你要嫁我啊，我留守，我跟你分车。
4: 不能，冯工，您误会了。街坊们，我说两句。首先啊，我本人表达一下我的立场，关于加装电梯这件事情，冯工的意见很重要，而且我本人代表我个人的名义，我郑向阳坚决反对加装电梯。
9: 小郑，你什么意思？你错反而？
10: 对呀。
4: 街坊们，安静一下啊！我说反对加装电梯啊，我是有充分依据的。小贺，把我们准备的问题给大家看一看。
5: 哎，好嘞。
4: 是这样，我们罗列了一些安装电梯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安电梯之前消除所有误会，大家畅所欲言。大家看一下，冯工，您也看。
5: 总共十条，
4: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还有什么没有？
5: 总共十条，
4: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6: 差不多就这些了吧。
4: 就这些了哈，暂时大家没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依然还是要再请小高同志在技术方面给大家进行科学的讲解，好吧？这个大家欢迎啊。
11: 各位，咱们先啊解决咱们的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噪音问题。咱们的设备直径呢差不多30公分，30公分呢差不多，你看啊，1、2、3。30公分，差不多。这个设备的转速啊，每分钟只有20到30转，什么概念呢？大伙呀，家里都有电风扇，电风扇，它属于高转速，但是咱们的这个转速，它是很低转速，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符合静音条件，这个大伙完全可以放心。
5: 高光，我有一个问题想代表大家问一下啊。
11: 您说。
5: 好，咱们这个外挂电梯啊，符不符合国家的标准呀？
11: 这是最基本的。
5: 好，在电梯符合国家的标准，咱这楼40年了，承不承受得住这个电梯？
11: 这个您放心。
7: 这个问的好。
11: 哎，不，
7: 你们装完电梯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大家伙还得在这儿再住40年呢。
9: 是啊，百年大计，安全第一。
4: 不，您瞧您这话说的，您住40年，我还要干一辈子呢。那这能跟你们开玩笑吗？咱这装机10几米深呢，我们也同样认为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些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我们全都拒绝了。关于噪音，大家请看。这个呀，是咱的这个电梯模型，这也就是咱的外挂电梯。咱们这个电梯啊，它在运行的过程中，距离楼门差不多1米，您就站在正中间，您一听，那个声音都不超过55分贝。大伙知道55分贝什么意思吗？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呜，80分贝，哎，差不多也就50多点。有声吗？
2: 没声儿。
4: 哎，
9: 没事。
4: 对，而且咱这是外挂电梯，它距离楼体差不多有个1米5远，它比正常的电梯的声音还要小，所以说噪音问题绝对不是问题，而且非常静音。这个大伙放心了吧？
9: 好，
4: 这个问题可以过，对吧？
6: 小光同志，这噪音的问题我们听明白了。
4: 啊，
6: 那采光呢？你再给说说这采光怎么回事？
4: 您采光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呀，早为大伙想到了，咱们这个电梯井道选用的都是透光性特别好的玻璃，而且呢，我们是封闭轿厢，这样电梯在上上下下的时候，既保证了咱们每一步的采光，还保证了各位的隐私。哎，对啊，对，这问题我们过，好吧？所以说。加装电梯这事儿，是响应政府老旧小区改造的专项行动。我们所有的安装标准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的。您可以不相信我，那咱得相信国家是吧？
9: 这我们心里踏实了。
2: 对，
4: 放心了。
9: 是啊，
2: 是啊，
9: 再
2: 来
9: 一
2: 个。
6: 哎，对了，你这电梯里不有辐射吗？
4: 辐射
6: 啊。
4: 是，咱电梯本身就存在电磁感应。
6: 嗯，
4: 您要说非要说辐射，那是有那么一点。
6: 电梯肯定有辐射，那这安全问题就得打引号了。
1: 是啊，
10: 是啊，
1: 这是
11: 辐射可不一般。
4: 大伙听我说，他这个辐射呀，它微乎其微，反正对正常人不会有什么影响。
6: 但是有岁数大的呀，有慢性病的呀。还有残疾的呢，考虑过吗？
4: 您这个
2: 是小
12: 孩
2: 儿，
4: 微波炉，大伙大家都有微波炉吧？它辐射比微波炉还小呢。
7: 你等会儿，微波炉？哎，我媳妇怀孕的时候，我们家那微波炉可是送人了，
6: 是吧？
7: 哎，
6: 你看看。这个东西它可能对孩子的发育是有影响的呀，不是，特别是智商。
13: 这还没听说谁坐电梯坐成傻子了。
14: 福儿啊，我跟你说，我宁可被辐射傻了，我都不能再爬这楼梯了呀。
6: 哎呦，这陈大姐，您啊是不想爬楼梯了，有些人也不愿意当傻子。但是他这不是说下水道，您就自顾自是吧？您想往下倒水，您就倒底下，你就接着就完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4: 这跟下水道有什么关系啊？
7: 哎，又聊出历史问题来了。
13: 什么历史问题呀、辐射问题啊，都别说了，你就说你同意不同意装电梯吧？
15: 对，
6: 我不同意。你想把我怎么着啊？
7: 哎，这向阳哥，这什么态度啊？这
16: 邓主任，
14: 他是少数，我们是多数，你得听我。
7: 没有这样的人。
17: 春风拂过几处，春花又开了几度。
18: 我觉得是向前部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15: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19: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20: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19: 请选择。
17: 向前一步，
19: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10: 我们需要好，
19: 是不容易，
12: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6: 下一步呢？也是接到崔市长我们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了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16: 咱们四单元的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人，是一家人。
21: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12: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字很重要。
22: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做完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23: 每一次这样的握手，所以这个节目叫向前一步，才做到现在。
18: 最大感受是什么呢？我现在看了。
10: 我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23: 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
19: 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起，收

0: 行了，咱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吧，散会。
1: 哎。
0: 哎哎，坐下，你坐下。昨天咱们的会啊，到最后有点累。
1: 你玩线了。
0: 关于加装电梯的事儿，除了六号楼的老冯不同意之外，其他几栋楼也有人不同意。质疑的问题呢，也不是一处。所以呀、啊，我想了一下，今天咱们大家都在，咱索性把所有矛盾都暴露出来啊，一并解决了。
1: 解决不了，越来越稀里糊涂。
2: 别糊涂啊！这么说，夏姐，我算看明白了。
0: 嗯，
2: 老冯和楼上那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哎呀，这你不用说，但是我都知道。现在糊涂的是，这事该怎么往前推进？
3: 推进不了，人家是邻里关系，咱们搅和进去，保不齐搅出什么流言蜚语的。
2: 嗯，
0: 聪明，
3: 谢谢。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啊？哦。直接走法律程序，咱们找律师打官司，名对名，公对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0: 不是，那要你干嘛呀？
1: 您不说让我出主意吗？
0: 不过我觉得想想说也有道理哈。
1: 嗯，
0: 这个公领域和私领域分清楚了，要不咱的工作没法做呀。
1: 是，我觉得夏姐说的也对。
0: 嗯，
1: 反正呢，工作做到现在我是尽力了，下边呢你们就随意。
0: 不，按理说呢这事儿应该我出面，但是我一出面啊就没退路了。
2: 嗯，
0: 所以啊还得你去，咱民主表决一下，来，通过。
3: 周叔，
1: 嗯，
3: 还真得您去。锦绣小区又出乱子了，
4: 大哥，俺装的又不是您那个东西电梯。再说俺这装电梯，
5: 不是装核电站，哪回又不是？
4: 你等会儿吧。哎，我告诉你啊，你这电梯上它就有那个电磁感应，
6: 你电磁感应就有辐射。
4: 对，电磁感应跟辐射什么关系啊？
5: 哎，看见没有？哎。电磁感应跟辐射有什么关系都不知道，这能装吗？外行啊，这个是不是？
7: 外行，这绝不能装。
4: 还是看你气性，我装电梯都八年了，从来都没遇到谁跟辐射了哈。
5: 你咋能不知道和辐射有啥关系了？
4: 根本就没有辐射。
5: 您怎么能不知道和辐射有什么关系呢？哎，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儿可有监测辐射的专家，他都没说能装。
4: 你这出了事儿，你这算谁的呀？这个是不是不能装？
3: 快点！
5: 解释不通，我们不能走。

0: 赦的事您真得说呀，您不说解释不清楚，他们信您的。
1: 磁场并不能产生有效的电磁能量辐射，就咱们家装这个电梯，它完全符合安全标准，对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影响，你们放心大胆装就是了。
2: 嘿，得嘞，我觉得这就是同意了。
3: 那没有辐射了。
1: 您要是真怕辐射，那我劝您现在赶快回家，立马把那什么手机、iPad、电视、电脑，你全都给扔了。这哪样都比这个电梯里边的辐射要厉害。
2: 冯哥，冯哥，这就不是我说您了啊！您说这要是没辐射，前面您跟这搅和什么呀？你
1: 我同不同意，压根跟这辐射就没有关系。我。就是纯纯的不想装，我以前装的时间太长了，我这次不装了，懂了吗？你锅里装的什么？
2: 没东西，空的。我出去买点夜宵。哎，哎哎，这叫什么事儿？这个，这人给钱都不要。
4: 小冯他这不愿意装电梯呀、啊，是当年那点事儿就没过去。
5: 当年怎么了？从分房到搬家全都是自愿的，他还委屈。
2: 这就是，哎，有什么好委屈的？咱们应该委屈，拿着钱送不出去。哎，
4: 我算是坐不上电梯了，咱们呢就跟家待着，哪儿也甭去了。
5: 哎呀，得，您就在家待着，你别下来，我也不上去了。
0: 但是最后呢，这电梯也都装上了，就算是一时没装上，咱们也有办法。我背着您上下楼。冯公啊，肯定是有难言之隐，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回头我再跟他聊聊。可是工作到这会儿吧，可能还得请老街坊们出面配合一下。我不是说配合我们，因为这工作已经超出我们的工作范围了。我是说吧，得配合一下冯工的情绪，可能好些工作就好做了。行了，天不早了，我扶您回去睡去。走，来。
6: 我们发现了一个重大隐情，
7: 无与伦比的证据和无与伦比的悲剧。
0: 多大事儿啊！
6: 我们在老冯的小区里边看见了管道工。
0: 管道工怎么了？
6: 根据咱奶奶家住一楼的经验，
7: 别咱奶奶。

0: 奶，我奶奶
1: 啊，你奶奶，你奶奶，我奶奶，我奶奶，
2: 等一下。
1: 一楼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下水问题啊。
0: 根据管道工的说法，老冯家那栋楼啊，在建楼的时候，为了躲那个暖气管道，这下水管就七拐八拐，修得不顺利。这些年时断时修就没停过。
1: 所以楼上倒水楼下堵，楼上不倒水楼下还堵。
0: 按照管道工的说法，平均一个月堵两回，这哪是堵管啊，这是堵心呐！
1: 一个月堵两回，一年就是24回，这30多年加起来600多回，
0: 720回。根据管道工的说法啊，平均堵一回至少得花50块钱，这是多少钱？这是好几万的堵心费。
1: 这要是放小贺身上，
0: 必须法庭见了。
1: 所以您再见了老冯，说话悠着点。
0: 每个臭脾气的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
1: 重大发现，值得表扬。嗯，
3: 吃饭了。吃饭了。人家坐不上电梯，你着什么急啊？
4: 不是，我是琢磨着啊，真要是因为有人坐不上电梯，就因为走楼梯磕了碰了摔了，那还不都怪到我头上啊？
3: 怕了，你就直接到社区去签字去。楼上这些人办事儿是欠点火候，但郑向阳可没招你惹你啊，人家那是本职工作。
4: 真要是楼上的人找我，我不气，他们都是些糊涂人，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说你这个郑向阳，你这么聪明一个人是吧，你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多气人呢。下次他要再跟我这儿掰扯打官腔，我直接我炮拳加飞脚。我
3: 谁呀？
5: 郑向阳。
0: 嫂子就不陪了啊，好好劝劝他。
6: 谢谢嫂子。您不必签字了，您先说。
4: 得，我看在你为这事儿忙活的份上，我同意装电梯了。不过你得跟大伙说明白了，我说的那个什么辐射，这没有的事儿，你千万别说我造谣，干扰施工。我承认，我是撕过两次黄线，踢警示牌，这事儿也都是我干的。要是有什么损失，我愿意赔，好不好？
6: 这您就妥协了？
4: 不说了，没意思。哎，对，你不同意是为什么呀？
6: 冯巩，签字是情分，不签字是本分。您有不签字的权利，而且据我们了解，好像这些年您过得确实包了不少委屈。
4: 你听说什么了？
6: 我先喝一个。冯巩，如果说在处理整个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说话做事有不太好的地方，请您原谅，我再自罚一杯。
4: 别，你先别往自己身上揽，这跟你没关系了。也许
6: 冯巩，我做这份工作，我就看得见眼巴前这点事儿，至于说以前发生过什么，我真不知道。我是怕我说话办事儿不周到，您包涵。
4: 哎，得，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让你看点东西。

0: 这是什么呀？
1: 30年前，咱们单位分这个楼房，这是当年抓阄用的纸条，魔鬼都在细节里。你看看这里边有什么问题？
0: 没问题啊，
1: 你仔细看，你往死里看。啊，不不，你等我好了，是这个，你是这个。
2: 右下角这儿，
1: 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个针尖大的没点儿，一小鼓包？
0: 没有啊，
1: 你是什么眼神啊？你别使这个了，你用手摸，摸摸摸，是不是有个鼓包？摸吧，
0: 这好像是有那么这算什么呢？这个
1: 算什么？这算证据。
0: 什么证据啊？
1: 当年分房的时候啊，都讲究金三银四，没有人愿意要我这一楼。有些人他们就串通一气，在这上面做手脚，结果这一楼落到我这大傻子手里了。
0: 冯工，这个技术含量高点吧？这个，这得什么样的触感，他才能摸出这有个点儿啊？这个
1: 练呐，练个3-5天你就摸出来了，
0: 至于吗？
1: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证明了他们是串通好了的呀。我跟你说啊，我看过他们抽签的纸条了，那上边都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一点褶都没有。你看我这个，
0: 冯工，如果是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找领导谈呢？光明正大的谈，大不了重抽一回就完了。
1: 我不能干这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事儿。你说万一我要抽着一好的，我不得让人骂死啊？
0: 这您想的是真够周到的。
1: 这一楼啊，采光不好，有噪音，不，这我都不说了。还有好多隔三差五就发生的突然事件，你想都想不到。大夏天的，我这屋里啊老有一股臭味儿，什么玩意儿啊？出去一看，哎，是谁呀？从楼上往下扔垃圾，正好就掉到我这窗户这底下。我想跟他们讲讲理去吧，一抬头，嘿，巧不巧，每一户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你说，这不是商量好的吗？
0: 这高空抛物您是可以报警的。
1: 我要真把警察给招来，那我们这邻居还怎么做呀？啊？哦对，你再看看，这都是这20-30年来啊，我为了疏通这个楼的管道砸进去的钱，好几万呢。啊，不怕你笑话，这楼上什么东西都往这水池子下水道里边扔，啊，什么烂菜叶子、剩饭剩菜的，一次这头发就掏出来30多斤，你说这恶心不恶心呢？
0: 冯工，他们堵下水道，您也犯不上跟自个儿赌气呀。您跟他们聊，
1: 聊什么聊啊？他们有一个人有歉意吗？现在要装电梯，有求于我了。堵在门口，这道德绑架来了，换了你同意吗？没话说了吧？
0: 我坚决不同意。冯工，要换做我的话，我不仅不同意，而且我死扛到底，一直扛到装电梯这件事情彻底荒唐，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谁跟谁也不要见面。而且我要有钱，我就在外地买套房子，我搬出北京，我永远不回来。
1: 又过下班是不是？我呀，我还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就只当是修身积德了，聊聊图个痛快，喝酒

0: 剩猪头你愁什么？
1: 我是愁不想喝豆汁儿。
2: 你试试，想融到一起，就是先吃到一起。
1: 跟你就融不到一起。
3: 来碗馄饨。
1: 还是郑叔了解我，老板给我来碗馄饨，谢谢。哎、
4: 好嘞。
3: 何儿，家。上次啊，你们调查下水道这件事儿，表现非常好，值得表扬。现在交给你们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0: 老冯，
1: 老冯的领导，他老婆。
0: 我不擅长道歉。
1: 这次不是道歉，而是让对方产生歉意。
0: 这个我擅长。
2: 来，
3: 你看，
2: 你拿着
3: 。哎，您二位，您看这个。
4: 哎，先看看啊，
3: 一会儿给大伙解释。
5: 老冯是不是签字了？
3: 赵大爷，
5: 电梯能装了啊！这个呀，跟装电梯没什么关系。我有件重要的事儿，想和大家商量商量。
0: 你跟郑向阳说什么了？
6: 我没说什么呀。
0: 我听说咱们单元的人全在小区开会呢。
6: 开什么会啊？
0: 批斗会，人家正在商量怎么给咱们家赔钱呢。
6: 啊？
3: 这是这么些年老冯家下水道堵塞花的那些钱和一些明细单子啊。
7: 听明白了啊。哎呦，诸位，今儿啊社区是替老冯讨债来了。
8: 大哥，您这话说的。
7: 对，
9: 这小冯要是差这点钱直说呀。这弯子绕的可有点大了啊。
10: 哎呀，我看不大。这档事儿吧，我早就听说了。我觉得这费用均摊合适。
9: 费用均摊？怎么着，这均摊是不是也归你们社区管了？
5: 赵大爷，均摊这事儿不归我们社区管。我们俩就是想把这事儿啊给大家伙讲清楚说明白。哈，那主要决定权还是在各位，好吧？大家伙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3: 陈奶奶，我看啊，这装电梯和修下水道其实是一码子事儿，无非就是咱们街坊邻居住了这么些年呀，心里积了点小怨气，解了不就没了吗？
5: 对呀，解开了就完了嘛。当初下水道堵了，那老冯家里边给淹的呀，脏水到脚脖子，走路呱唧呱唧的。老冯什么都没说，自己掏钱就给修了。
9: 那要是我们大伙把这钱摊出来喽，他是不是就可以保证签字了？
7: 哎，等等吧，赵大爷，
11: 我觉得这事儿可没这么简单。大家都知道，老冯有知识有文化，咱们厂工程师，
7: 能在乎这俩招钱吗？啊！
11: 再说了，咱们楼上楼下这么多年，谁在乎这俩钱？他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大家伙把这钱都摊了，可是老冯他还……
5: 哎，董大哥说的还真对。咱们要把这钱给摊了，老冯不一定签字，但是这是两回事啊，不是交易，一码归一码，将心比心，两回事，单算。
3: 我觉得啊，这心里的疙瘩要是解了，我们去跟冯叔商量商量，这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您说呢，陈奶奶？
11: 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咱们诸位出来开会儿会，欠了一屁股债啊！
6: 这真是众人早摇火焰高啊，这是把我给架这儿了。不，那怎么办呢？
0: 慌了，怕了？
6: 怕？我不怕，这些年我吃亏受气，他们有谁同情过我？谁安慰过我？他们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现在想起来说想赔偿，他们愿意赔就赔，我一点都不惭愧。
11: 按说啊，我是后搬来的，我不该老插话。可是今天这事儿，老冯要是不签字，咱这电梯就装不了。我装不装电梯无所谓啊，我住二楼，而且我这腿脚还成。
9: 以前跟小冯下棋的时候，倒是听他念叨过这个事儿，可我没拿他当回事儿啊。哎呀，他说他们家下水道堵了好回，什么鸡骨头、烂菜渣、苹果核都从里。

0: 就你这样，这小区咱们还住得下去吗？哎，你不想一想你？那，你给向校长，
1: 其实这件事从里到外都是小蒋、小贺他们操办的，就那个高那男孩子小蒋啊，还为了当时您烫手那事儿还怕您呢，今儿没敢来。哎呦！
2: 你看，我就说嘛，这不是他呀，这一准是孩子们就干的呀，这是。
0: 我听那意思是我们做错了。
2: 不，感谢我们依然要感谢你们多此一举的正义，感谢你们用力过猛的善良。
0: 不是，你们跑楼上要钱，这是干嘛呀？这是啊，冯巩，您误会了。 这都是老街坊们自愿拿的这个钱，我们没有打着您的名义去要，这可不是我们分内的工作。真的，
3: 我们就是有理有据的跟他们讲了讲这事儿，结果大伙儿都特不好意思，您也得给邻居们一个认错的机会啊。
2: 不是，咱一把归一把。
0: 不管怎么说吧，这楼上摊钱这个事儿，我们是绝对不能要啊！
2: 不能要，不能要，这钱我们绝对不能要。我们要这钱都成什么人了？那就可
1: 不是吗？
0: 嫂子，我觉着啊，这是您跟冯巩的高风亮节，要不要这个主动权，在您们。
2: 当年呢，我这钱都花了，当初就没想要。你说今天咱们在倒后账，你。 你这是把我们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了，是吧？以后我们跟邻居这还怎么相处啊？这个，对不对？啊，当然了，我也不是说这个格局没边没样儿，以后他们再赌，那咱们再单说，
0: 没毛病。

0: 有电梯了，你得天天带我出去玩。
1: 行，有电梯了，用手一摁，想上就上，想下就下。
2: 哎呀，这新电梯一装就是气派啊。
3: 宝贝儿啊，你知道咱们能坐上这电梯该谢谢谁吗？得谢谢你冯爷爷。
1: 这不是谢谢这么简单的事儿。
2: 那还怎么着啊，顶大我请我冯哥喝一顿呗。哎
4: 呦，哎呦，嘿嘿，又擦上了。
2: 您二位回来了。
1: 要叫我说呀，咱大伙儿都欠冯公一个对不起。
0: 那我去说。

0: 冯爷爷，对不起。
1: 您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是我们。
2: 我不同意，您敢把我怎么着？
3: 谁呀？这个。
4: 小凤，

0: 赵大哥，咱杀明日去杀一盘呗。走，咱们看看。
1: 慢着，慢着，来，
0: 得嘞。

0: 觉得这是上天给我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1: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人做工作。
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3: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4: 请选择。
5: 你每一个微笑我都在乎，所有
4: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6: 我们需要人家，
4: 是不容易，
7: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8: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区上啊工作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了居民在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9: 咱们四单元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人，是一家人。
10: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7: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字很重要。
11: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做完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那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4: 每一次这样的握手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所以这个节目才叫向前，才做到现在。
0: 最大感受是什么呢？我现在踏实。
12: 谢谢你们。
13: 谢谢你们
14: 雨啊跟水是代表这个党跟百姓啊，是雨水之情。
15: 有什么事儿您还是找我们。

0: 送你俩虎字儿，一边贴一个，咱们来个虎虎生威怎么样？
1: 那是健身房，我那可是美容院。
0: 要不我再给你写秀气一点？
1: 你就会写这一个字儿啊？
2: 哎，人家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我一笔虎，他一心一意有什么不好啊？啊，来来来来，
1: 行了行了，您啊也别给我提字儿了，瞧瞧你这一地的纸老虎，还是留着您自个儿玩吧啊。
3: 嘿，小老师，嗯，
2: 哟，您是？
3: 九州同仁书画院小宋，我跟您通过电话。
2: 哦，嘿嘿，好好，你想起来了。
3: 1568页，这一笔虎是您写的吧？
2: 是是是是
3: 是是。这个是您的润格证书，啊，2500一平尺的价算是定了，但是会员内部交易可能要打85折。
2: 哎，行行行，这价能接受。
1: 你们是哪个组织的就敢定价？
3: 我们拥有中国最大的书画销售网，大数据定价，人工智能打分。对了，您扫我一个微信码。
2: 哎，好好好，
3: 回头开会我通知你，也正好看看您自己的工作室。
2: 好嘞。您刚才说什么办公室
3: 啊？经过100多轮的大数据筛选，您被评为我们院的名誉副院长。
2: 副院长？嘿，副院长。哎呦，
0: 我只会写一个虎字，这副院长行吗？
3: 行。
1: 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一心一意不好吗？那个，我跟葛院长啊，我们是老朋友，我也是书法爱好者，咱俩加个微信可以吗？
3: 啊，好好好。来，
2: 加上您了
3: 啊。
1: 公安局的。
3: 认识二位我很荣幸，我相信两位认识我也很荣幸。区公安局反诈小组宋世春。
2: 哎，这哪儿跟哪儿啊？这
3: 最近啊特别流行一种针对书画爱好者的骗局。
4: 我通过线人收到消息，有一伙骗子正在策划这个骗局，专门针对老年人。
3: 这方面的普法宣传，我希望你们加大点力度。
5: 是，您放心，宋警官，这个上个月我们光是这个反诈讲座，好像就做了2回。
6: 上门送反诈宣传册，1周1次。
7: 我们每一天都会在公众号、微信群里边分享反诈文章。
8: 杀猪盘、杀羊盘，能讲的我们全讲了。
3: 这没有体验的理论宣传，我觉得还是缺少点力度。我建议你们啊，搞一些小话剧啊、小测验什么的，宣传方式要灵活一点。
5: 是是是，您说的这个也对，夏姐，这个也是我工作做的不细，因为我本人啊没有什么体验感，我生活中很少上这种当。哎，
6: 不像他，那过期月饼你吃了吗？
7: 你9.9块平板电脑用了吗？
8: 别瞎说，你们那都不叫上当，像郑叔这么抠的也不可能上当，你们亏钱也不多，对方也不算骗子。但是要说清华大学那女教授，
5: 这事就不提了。宋警官，主要是这不是心想知识吗？可能是哎，这有点儿。但是宋警官您放心，我们一定加大工作力度，一定避免我们社区这些老人被骗。下个月您来。

0: 收啊！您就是再化妆成骗子，我保证认得出来。
1: 那我要化妆成女教授呢？侯老师，这次咱们这个局可就全靠您对付这帮老年人了。我可是一早就听说过您的名号了，字画界出了名的大师。您这次肯加入咱们这个团队，这个局就算是成了。这帮老年人呐，年龄大，度量小，全都是玻璃心。您这评论的时候啊，照顾一下他们的感受，尽量使一些这个中性的词汇，得先把这些人都给留住。就比如您看这个，
2: 节字险峻。
1: 你看这个，
2: 游龙惊凤。
1: 您看一，哎呦呵，这脚写的这个，我天天说瞎话，我实在是夸不出口了。这个，
2: 那是好字啊，这才是练过的。
1: 还得是侯老师您呢，啊哈。哎，不过我们这个竞拍平台呀，不光是点评书画作品，还得啊提一下交易口号，这个。
3: 以书会友，用艺术探索友情区块链。
1: 友情区块链，哎，
2: 你们过过脑子吗？这一听就是骗子。
3: 那您有更好的吗？
2: 口号啊，应该是写字赚钱，用闲暇时光换取老年保障。
1: 哎呦，没错没错没错，太准了这个。
2: 你们啊，应该告诉那些疑心病重的老人啊，你们这个是比纯净水都干净的交友赚钱项目。
1: 哎，侯老师，人才呀！
4: 回来看看
5: 反诈宣传。
6: 哎，我说什么来着？如玉社区的反诈宣传工作走的就是快。来，你们多拍点照片，把这些东西啊都发到社区的书记群里面，让书记单位啊都看一看。
7: 哎呦，杨科长，您好，您好，我们正在工作。来来，
8: 杨科长，
9: 就拿老年人下手，
10: 这也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啊，您一定得注意，明白吗？来来
11: 来，这怎么说话呢？啊？那拍点好行吗？自己留着看吧。
7: 阿姨慢点走。阿姨，别走那么快，走得快不一定方向对。
6: 对呀，啊，咱们如玉社区的反诈宣传做的是很好的。哎，听说你们的反诈小常识都已经做了100多条了。嗯，
12: 是的。
7: 对对对，
12: 谢谢杨科长。
7: 把那个群给杨科长看一下，看看。
12: 我们这反诈宣传群啊，每天推送这个反诈反骗小知识，叔叔阿姨反应特别热烈。您看看，您看看，还有这位杨大爷，他特别热情。
6: 小
13: 孩，你可害死我了！还说什么密码改成数字、符号、字母组合什么好？现在实体密码又全忘了。
6: 换一个，这是偶然的。
12: 恶例，恶例，换，
6: 对对对对对，
12: 换一个，换一个。
7: 大
12: 姨，
7: 大妈，这有宣传材料，
1: 这儿，来，
7: 给，
1: 您拿一个。您找什么呢？
14: 发鸡蛋吗？啊？
12: 没有鸡蛋，我们是发宣传手册。
7: 对对对，
12: 搞宣传的。
14: 我坐了8站公交车，就发个宣传手册。人家那骗子还发鸡蛋，发个洗脸盆呢。
6: 小杨啊，你刚才说的对，这走得快不见得方向对。看来广撒网铺大面效果还是有限的。对于那些重点人群啊，咱们还得是展开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工作。
15: 是是是，我们再探索啊，继续探索，
6: 继续努力。
15: 是是，您放心，您放心。
6: 但是啊，咱们的宣传工作台面搞得非常好，这点必须肯定。
1: 谢谢您，
12: 谢谢
15: 院长，谢谢。
12: 这反诈考卷是人人参加呢，还是特殊对象参加呀？
16: 特殊对象。
12: 人人参加。
16: 首先是人人参加，然后是特殊对象强化。
11: 这我这上礼拜刚强化完，你们怎么又强化我了？
3: 我看着快散架了是吗？
5: 不是，这一次的反诈小测试啊，它主要针对的是文玩和收藏品，上一次呢是针对的电信诈骗，不一样。
16: 强化对象不止您一人，我们夏姐回去也得接受强化。
5: 我回去跟老郑一起也必须强化，要不然也散架。
16: 哎，要不您二位一起参加这个考试吧，不准查手机，不准拖时间，尽量发挥本色答卷，我来监考。
3: 好好
5: 好。
8: 行了，你们俩回去吧啊，别受累了。那天宋警官已经给我上了一堂课了，怎么你们俩还想再给我来课呀？
17: 葛大爷，宋警官要是不来，我们都不知道这二年您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战绩。
18: 光是各类证书您就花了6万多，还有十几个头衔，不是会长就是会员。
8: 我心甘情愿，非蒙非骗，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17: 可是葛大爷，那您这种不拒绝不抵抗的行为，他这个会有一定的模仿效应，其他老人也会学，同时他给其他骗子就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8: 说话注点意啊，我给骗子提供什么空间了？
18: 葛大爷，您总共头奖20多回，得奖40多回，这账也对不上吧。
8: 我问你们俩，我这字写的怎么样？
18: 好。
8: 这别跟我玩虚的啊，想听听我对自己的评价吗？就仨字儿，一般般。你们以为我老糊涂了？我没写过好字儿，我还没看过好字吗？
17: 葛大爷，您心里清楚，您还花钱配合这骗子机构，这
8: 那正规机构眼瞎呀？他们凭什么给我发奖啊？切，天底下所有的奖都名实相符吗？天底下不名师相辅的奖哪个是免费的呀？他们图的是钱，我呢图的是一乐。行了，我再给你们俩一人写上一幅。
19: 不好意思啊。
6: 你们好好看看这个吧。我跟你说啊，不要老盯着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像葛大爷这种花钱买虚荣的那还是个少数嘛。那些个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条件差的老人那更容易上当受骗。
19: 是啊，这个报告上写呀，从经济自主性来看，有受骗经历的老年人当中，40%有经济支配权，30%是共同协商，那1%是由配偶和子女决定。我去，要这么说我得夺回我们家的经济支配权啊。
17: 你的意思是说鼓励每一个家庭的子女夺回家庭的经济支配权，他这是解决矛盾还是制造矛盾？
6: 哎呀，小蒋，我跟你说啊，家庭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只要能够让家属还有子女提高防范意识，那不就等于给老人多加了一道屏障吗？
17: 问题是公安的话、社区的话，老人很难听得进去。
6: 不以我的经验来看，这子女说话还是管用的啊。你看平常我接个电话啊。哎妈啊，我开会呢。什么？我跟你说过10000遍了，不要相信零元购，还有那个什么微信抢红包啊什么提货卡的都是假的，不要信。我哪冲你嚷嚷了啊？我 啊，行行行，我错了，我。
20: 开会。继续啊。你俩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10: 我觉得吧，
5: 应该是 C。哎，我这是不是老了？我怎么感觉这些事儿全让我遇上了？哎，我智商有这么差吗？
16: 二位，两个小时过去了，该交卷了。
5: 哦，也别催，别催，还没弄完呢。
12: 不是您平时遇上骗子能有这么长的时间理性思考吗？想久了就不真实了。来，交卷。
5: 别！哎呀，我这还一道题没想明白呢。我想想啊，我觉着吧 ，A 这答案应该是对的，但是 C 说的也有道理。
12: 您不会是找着对号入座的感觉了吧？
5: 别影响我们说话。哎，我问你啊，这个给人转微信群二维码也有诈骗风险吗？
12: 当然了。哦。泄露信息的方式有千万种，这骗子的方式是层出不穷的，知道吧？
5: 要让你这么说，那方文丽可就首当其冲。我这有十几个微信群啊，全是他推的。
12: 方文丽，
5: 没错，就是他。我跟你们说啊，从书画家具到美妆电器，起码呀，他推给了我三十几个群。
12: 三十几个？
5: 嗯。哎，对了，他儿子就是你们社区的，
12: 我们社区的，
5: 叫什么来着？
21: 我妈，不可能，她连钢笔都握法了，还书法群群主，那会员得什么水平啊？
12: 我还以为你这个妈宝男对妈妈很了解呢。
21: 不了解的人是你。我妈除了爱转发一些没有营养的小视频，喜欢买点保健品。书法群群主，
12: 听说她有60多个微信群，
21: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60多个，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来点事儿。小花，跟我回趟家。
12: 怎么什么事儿啊？
21: 帮个忙。我妈不听我的
12: 啊！不是，
22: 哎，再稍微高一点点儿。
5: 哦，
22: 好，哎，不错，咱这字写的好坏啊，先放一边不说，就您看您这起笔落笔已经开始有控制了，这完全不像只练了3月的。
5: 哎呦，您这不是故意鼓励我吧？我怎么觉得我这个字儿写的还是挺丑的？
22: 嘿，赵孟俯都觉得自个儿字儿写的难看。
5: 哎，您说我这个作品要是写，谁缺少分辨力了？谁老人了？我泄露谁的？
22: 年会评委不是入门指南，那三位要连年会都杀不进去，那我真帮不了。
5: 今年年会报名的人多吗？
22: 多吗？好，截止到目前，光报名已经3000多了，但是名额只有16个。
5: 平台不傻，那去多了人呐，就不值钱了。
22: 所以呀，三位抓紧时间，赶紧回去琢磨琢磨这个作品。你要是这，我真帮不了几位。你别回头人家说我收了什么好处了。
23: 听说书局的大腕去了好多呀。哎
22: 呦，葛大爷，书协重要吗？不重要。什么重要啊？重要的是那16位拿了年会大奖的，您一旦拿了大奖，那您在平台的地位可就不一样了。人家那是3星评级，您每天随便写2笔，平台给您推到一个好位置。您把您的作品往您那些微信群里一发，一幅作品甭多了，咱就收300。一天往少了说2-3单总能有了吧？啊，这是什么回报率啊？多少钱？甭管什么颜柳欧赵，就是活过来都得再气死。
5: 还真是，我上次写那春联儿，
0: 己都不好意思

0: 26呢。
1: 您看看。
2: 我要是把头像也换成我20年前的照片，磨磨皮呀、啊，去去边啊，我还能卖80呢。
0: 记得谁呢？谁说20年前了？我这照片上礼拜刚照。
1: 两位，哎，咱们啊，这是一个百姓的书法平台，甭管您写的怎么样啊，长得怎么样，重要的是。只要您写字儿，那就有回报。您就记住了，甭管是写字儿还是换头像，只要是有人能拍下您100幅作品，那这年会入场券您就算到手了。但是啊，我也不白忙活，几位如果入了年会，今后所有的作品我抽成10%。
3: 没问题啊。实在是
2: 儿子，你看这个手机壳背后写的是什么？母子连心。
4: 别连了，越连心越堵。
2: 你说我练芭蕾吧，你说我骨密度不够，我说练弧线吧，你又说我害人害己，我这好不容易踏踏实实在家练练毛笔字，你又带个疯丫头回家来救救我。我
4: 妈，人家那是好心好意的劝你。
2: 劝什么呀？你哪只眼睛看出他劝我好了？
4: 妈，那书画诈骗的新闻您没看呀？就您那字儿还玩字画呢。好的，但凡是个正常人谁买？
2: 滚一边去。你在社区就这么跟老百姓说话？
4: 妈，你说要有人说让您好好的练字儿，他是个好人，但是他说您这字要能卖钱，他不是骗子就是傻子。
5: 据了解，随着天坛公园内举行的彩绘开业，恢复了天坛公园内坛的完整性。
2: 真看你的狗眼！
5: 计划的西侧，天坛公园广义门正在进行修缮，修缮完成，
2: 你看，
5: 这里将成为。
2: 你娘卖了多少钱？
4: 真有人买呀、啊！
2: 那废话，有哪个骗子天天给你账户里打钱呢、啊？他有病啊！
4: 不对，小贺说。
2: 哎，不管谁说，那都是胡说。哎，你说我们又不是玩什么古董字画，我们就是自娱自乐，自写自卖，有的时候还私下有个联谊会什么的，大家玩的都挺好啊。那怎么就成了诈骗了？
4: 不是小贺说。
2: 打住！小贺的。哎呦喂！我还以为你找了个什么样的好姑娘，这大眼望去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我劝你趁早离他远点。
4: 妈，我的事您别管啊。
2: 我不管谁管啊。哎，妈问你，你对他究竟了解多少啊？就他那眼神一眼望去满满的故事啊，那个不单纯。川川，你听妈好好跟你说。
4: 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

0: 小何，我妈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1: 闭嘴，最好挑点我爱听的说。
0: 那你爱听什么呀？
1: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不爱听什么关于您母亲的一切。
0: 那我要非得坚持说两句呢？
2: 相信我，那我就会露出你不太想看到的一面，没有那么善良可爱。怎么？
3: 一心老师啊，我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如果我多发展几个会员，那是不是就能顶替拍卖数量了？啊？哦，哎，

0: 们这些做领导的是不是有责任应该管一管呢、啊、
1: 不是，你要是觉得他在我们这儿学坏了，你可以让他辞职，我批准。
0: 好，好，你们是一家人，我多余

十个姑娘，九个虎，还有一个，等一等。您说的那是我妈，小何哄不好就完了。关键在于态度，像社区工作一样，向前一步，赢在态度。虽说向前一步赢在态度，但还是等一等吧。这么好的手工巧克力，他都不吃啊。

0: 别赖着了，走吧，你长大了，去为人民服务吧。我这儿呢，你也不用管，家也不用毁了，你有爹有妈有媳妇儿，多好啊。
1: 注册人数过2000了吧？
2: 2300，兄弟，第一阶段目标完美达成。哎，拿瓶酒去。
1: 哎，酒就算了，把我提成接一下了。
2: 兄弟，不到顶端不收割呀，咱们还有2场年会要收割他们呢，那才是大钱。你的心量得放宽一点啊，看到远方，看到喜马拉雅上空的白云呐。
1: 我就看到你牙上有韭菜了。
3: 啊？啊？
4: 侯老师，我们的这个后台程序牵扯到非常复杂的分账计算过程。
1: 你们一皮包公司装什么神秘啊？计算过程，你们计算谁的过程啊？
4: 我们是正规注册公司，对，这个分账系统也是受后台去监管的，不是您想分就能分的。
2: 哎，对对对对，年会结束，人数破5000，一定分红。
5: 这风拂过几处，春花又开了几度。
6: 我觉得是向前过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7: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8: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9: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10: 请选择。
11: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12: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区上我们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够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13: 咱们四单元的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人，是一家人。
14: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11: 这不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字很重要。
15: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钻井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认

0: 井水代表这个党跟百姓啊，是鱼水之情。
1: 有什么事您还是找我们。
2: 你同意不同意装电梯吧？
3: 不同意。
4: 向前一步，赢在态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外，此次发射还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9月15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遵守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旅游法等规定，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9月15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对全球3000多所大学的57个学科进行大排名，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5大领域。其中，北京高校表现出色，34所高校的444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共揽获10个全球冠军学科。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将于9月25日到27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启幕。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品牌文化活动，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活动依托水上舞台展演南北戏韵，沿水上秀道演绎国潮风尚，烘托中秋意境。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

0: 消费正在从看内容走向赋仪式的品质升级。
1: 这次专程来北京看，然后也找了朋友一起帮抢，抢到两张比较好的位置。大陆地区只有四家能放这个全画幅的 1.43 版本，所以一定要来 MX GT 来体验一下，而且是接近3个小时通片的时间，体验一定会非常震撼。
2: 首先这个票特别难抢，然后抢一次的话抢到了，觉得应该也是很挺值得的。
0: 前来观影的消费者几乎都是专程为这块银幕而来。中国电影博物馆 IMAX GT 厅拥有宽27米、高21米的巨型银幕，是北京最大的 IMAX 银幕，采用 IMAX 4K 双激光放映系统，可支持 1.43:1 全画幅比例，配合12.1声道沉浸式音响。而《奥德赛》是史上首部全程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的剧情长片，在中国内地能够完整呈现其 1.43:1 画幅的影厅，屈指可数。内容在哪儿都能看，但在这里看就是和去别的地方看不一样，这正是技术稀缺性带来的无法被替代的观影价值。
3: 从最开始看 IMAX 来说，可能就是因为它那个屏幕大视觉效果好嘛，到现在这么多年看下来，可能也就是 IMAX 的粉丝了。这个之前也可能在二代激光呀或者是杜比已经刷过一遍了，对，今天就是专门再看补上那个 GT 的票。2023年我在这看奥本海默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就有130一张，这个毕竟 GT 数量比较少嘛，而且影博这个还算维护的不错，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进过普通厅了，基本上都是在 IMAX 影厅看的。
4: 中国电影博物馆的这个 IMAX GT 影厅啊，从这个7月30日是这个首映，到了8月14日全国公映开始，一样保持这个热度，这个热度保持到今天。那么我们每天是接近是1300人。30天接近50000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一个上座率甚至超过了去年的哪吒二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呢，当然我们作为影院的同行也了解到，全国 IMAX 影厅这样的巨幅的影院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哈，今年应该说是一个巨幕影院的一个大年啊，所以呢全国的影院界相信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影院的改造过程中会考虑巨幕的格式，所以随着这中国的在屏显技术方面的一个推广啊，这类巨幕也将在全国迅速的扩展。
0: 如果 IMAX GT 代表的是极致稀缺，那么另一条技术线路正在把高端体验推向更广阔的覆盖面。2024年底，全国首家全高帧 LED 影院华夏电影中心在北京落成。LED 自发光屏的特性让全场任何一个座位都是黄金座位。2026年暑期档，全国 Cinity 与 CLED 影厅票房收入超1.28亿元，同比增长46.41%，其中 CLED 影厅票房同比暴涨250.77%，高格式影厅的场均人次和单厅收益均显著高于普通厅。
5: 将近一年的一个经营时间吧，我们影院大概收获了将近800万的一个票房收入，那么在这个北京市里边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那到今年呢，截止到就是暑期档过完的时候，也就是9月之前，已经突破了700万的一个票房收入。LED 银幕它和普通的银幕的区别呢，就是它的是高动态范围，它的对比度、亮度以及它的这个色域的一个广度。
0: 技术解决了如何看得更好，但如何让消费者待得更久，成为了电影空间升级的另一条路径。2026年暑期，中国电影博物馆完成了一轮空间功能重构，一层综合空间全新升级，融合文创售卖、主题餐饮、电影读物阅览与休闲休憩功能。地下一层片场食堂则推出《主角光环》《幕后英雄》两款电影主题套餐。文创板块同样在扩容 IP 形象影迷博仔的系列衍生品覆盖多元品类，中国电影博物馆迎来自开馆以来第1000万名入馆观众。2026年6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鼓励创新特色餐食卖品，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当巨幕熄灯后的消费旅程仍在继续，电影消费的品质升级，走向整个体验空间的竞争。
6: 一场国家级青少年户外赛事能给京郊景区带来什么？答案可能就在日前开赛的2026

0: 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北京站的比赛里。
1: 从山野赛道到碧水峡谷，从竞技比拼到家庭，或许是京郊文旅消费升级的一次新探索。
2: 伴随着发令汽笛的轰鸣，龙庆峡景区入口广场上，参赛选手们冲出起跑线，赛道沿峡谷扇形展开。低龄组走亲水缓坡 ，U9 至 U15 组进入山地穿越段，涉水、攀爬、闯关依次排开，整片山水赛场瞬间被少年们的冲劲点燃。
3: 可以边跑边欣赏一下这里的美景，因为这块真的，有山有水的，非常好。
4: 其实我们也是被这个延庆的这个美丽的风光给吸引过来的，因为平时孩子在市里面学习压力也很大啊，趁着周末的时间呢，能到咱们这个延庆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生活。
5: 听说这个景区是塞外小丽江，环境特别好，然后想比赛完了之后再那个趁机参观一下，游览一下。
2: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是国内认可度极高的国家级青少年户外赛事。比赛不单拼速度，更考验孩子在真实山野环境中的判断力、协作力和野外适应能力。
6: 我们选择青少年赛事的场地啊，第一我们要考虑通过性，第二要考虑安全性，第三要考虑体验感啊。那么整体来讲啊，我们龙庆峡景区的场地非常有特点啊。首先它有河流啊，我们知道在北京其实我们说亲水资源是一个非常稀缺的。第二个呢，有我们的缓坡，有小山，然后也有开阔的空地，便于我们孩子们集结组织和安全的保障啊，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开展青少年户外运动方面的活动和赛事的。
2: 赛事流量如何变成消费增量？围绕以赛促旅，龙庆峡把参赛动线延伸成了消费动线。
7: 赛前我们开放了峡谷预约通道，参赛家庭可以通过报名信息然后享受我们的优惠政策。同时在赛中的时候，我们在赛场周边会看到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展销区域，我们也推出了赛事加民宿、赛事加景点的这一些联票。我们也希望游客能够停下来，把过路客变成过夜客，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参赛选手们喜欢上我们这个景区，秋天的时候来赏红叶，冬天来看冰灯。
2: 从一场赛事到一次消费体验，从一张完赛证书到一张景区名片，龙庆峡正用体育家打开京郊文旅融合的新空间。当赛事流量真正沉淀为品牌认知，京郊山水也就赛出了消费新场景。
0: 今年北京创新性地推出首批52条旅游休闲绿道，它们融合了文旅、商业、体育、农业等资源，催生出轻户外、微度假的文旅热潮。
1: 在房山啊，3条精品线路首次亮相，统一接入一码会游服务，把散落的山水文脉、历史古迹、特色消费串联起来。我们来看报道。
2: 初秋的房山，一条绿道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旁蜿蜒入林，绿意未退，把青山和古韵串在一起。平整的步行栈道和原生态的登山绿道依山而建，交错延伸。
8: 整个这条绿道的话，有两个衔接的环线，因为我们还有老人和小孩，有休闲的驿站，还有那个餐馆吧，整个也放松一些。
9: 保留原始的山的这个地貌的情况下，然后是把这个修成的步道，爬起来比较有野趣。
2: 这条步道来头不小，它是全市浅山千里精华揽胜森林步道的西南起点，沿线涉及5个乡镇、25个村，串起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个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还连接了10多个精品民宿，分了13个特色主题段，一步一景。步道的周口店遗址段还入选了2025年新晋北京网红打卡地。
10: 不靠这个步道本身我们收这个任何的门票盈利，而是通过我们的步道啊，把我们的人流量引到我们的房山，引到我们的步道周边的这个沿线的这些乡镇、这些村子，然后呢带动我们沿线的这个餐饮啊、民宿啊，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林产品这些业态的发展。
2: 沿着这个思路，房山在金秋消费季启动当天，把散落在各处的资源串成了3条精品线路正式发布，按不同玩法分成了寻根溯源、山水休闲、潮玩购物3条线。
11: 3条线路都接入了一码会游服务，游客朋友登录一键游房山小程序，就能领到沿线景区、民宿、餐饮、农副特产的专属优惠，让房山之行更便捷、更贴心、更实惠。
2: 房山这次发布的3条线路是北京旅游休闲绿道建设的一个缩影， 今年全市推出的首批52条绿道里，既有适合资深户外爱好者挑战的高山硬核徒步线路，也有适配亲子休闲日常健身的平缓亲民步道。在此基础上，市区联动创新推出绿道加多元融合场景，先后发布绿道赏花、采摘、村咖、民宿、美食等专属玩法地图，还联合互联网平台开展绿道打卡活动，吸引超过384万人次参与，消费带动效应初步显现。
12: 用绿道这个线性的这个载体去串联点性的消费空间，我们现在已经梳理了全市487个绿道周边的消费点，那可以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很方便的去找到我们的绿道，找到我们的这些消费场景，在绿道上运动打卡，然后又在绿道周边有一个很好的消费体验。
1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近日，三辆 L4 级高精准燃气巡检无人车在北京经开区、核心区、河西区及路南区试点运行。
1: 数据显示，这种无人车检测精度啊达到了1/10，为城市地下燃气管网安全增添了一道科技防线。
14: 近日，北京经开区部分道路上出现了一批造型别致的新面孔，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却头顶着精密探测装置，沿非机动车道匀速行驶。这是北京燃气集团结合经开区智能网联基础设施自主研发的燃气巡检无人车，首批3辆车已率先上路，正以移动哨兵的身份守护城市燃气管网安全。
15: 通过这个气体吸附跟两侧的一个扫描，通过风向定速，它把这个气体吸附到车内进行处理，处理达到它的一个分析值，分析出来它的漏气的浓度，我们再进行精确的定位。它里边主要分析的是甲烷，它还有一个进行乙烷的一个排出形式，这样才分析。因为咱们天然气里还有乙烷，所以我们通过乙烷的检测去分析它是否是天然气泄漏。
14: 有了精准嗅探的能力，无人车还要解决覆盖的问题。此前人工巡检受制于频率和周期，隐患发现存在时间差，而无人车的高频次常态化运行模式正在重新定义燃气管网巡检的效率标准。
16: 目前呢，咱们亦庄呢整个区域呢配置了3台无人车，然后呢大概覆盖150公里管线。没配无人车之前呢，我们人工巡检大概是周2次，大概一个周期是得运2天。然后有了无人车之后啊，我们现在整个运行频次都提升了，保证能够这区域内的管线是1天能够覆盖一遍。我们那个建立一套这个人机协同的运维模式，整个管网的风险会有进一步降低。
14: 无人车在前方巡检的同时，位于运营调度中心的后台大屏正同步接收每一辆车的实时动态，车辆位置、巡检轨迹、燃气浓度数据及告警信息在这里集中呈现，值班人员通过屏幕即可掌握全域巡检态势，实现从发现预警到派单处置的高效衔接。
16: 目前呢，咱们无人车呢识别这个第三方施工迹象啊，包括检测咱们这个燃气的疑似泄漏呢，这两块的主要风险防控呢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深化这个视频与 AI 智能的一些应用分析，逐步训练呢咱们管线上方有一些比如说路面塌陷呢，还有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些破损呢，以及这些井盖的凸起的一些情况，然后呢来发挥咱们无人巡检的优势，然后呢继续扩大咱们应用场景。
14: 从单一泄漏检测到多元隐患识别，从人工徒步巡检到无人车智能感知，这辆穿行在亦庄街头的小小无人车正悄然改变着城市燃气管网安全管理的方式。精度在提升，频次在加密，场景在拓展，当科技的温度融入城市运行的每一处细节，安全的底线也变得更扎实，更有韧性。
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再见。
1: 再见。

0: 海洋性情多变，内向是安静，外向是疯狂。当地人早已深谙相处之道。披荆斩棘的海王以羊为田，拓展了生计的边界。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潮汐，装点了餐桌的滋味。这一碗猫仔粥，正是大海赠予岛民的口腹之欢。天有天道，粥有粥道。流连灶台20多年，阿新一家已然得道。清晨6点，陈阿姨已经穿梭在摊点之间。对她来说，新鲜是菜市场发出的早起诱惑。这些小可爱见过大风大浪，终抵不过一次扫码支付。哪怕呲水抗议，也改变不了被吃的命运。小管，产自东山岛海域的一种小型鱿鱼，是当地海鲜界的第一网红，也是猫仔粥的灵魂担当。吸进肚子里的墨水，化整为零。小管将携一众荤素，奔赴锅中。香，与晚香菇和闽鱼更添几分鲜美。经由沙叔叔之手，米饭后出海陆之客，谷物汲取鲜味与汁香，化身华丽的碳水。再以蒜油相佐粥，
1: 其实猫仔粥之前是有一个典故的。以前官宦人家的时候，那个新娶的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然后丈夫心疼自己的媳妇没有东西和在一起，然后煮成一碗粥。刚好她婆婆过来问说，你煮的这个粥是干嘛的，她说是给猫吃的，所以因此而取名为猫仔粥。
0: 有一说，早年渔民出海时不便做饭，

0: 让 AI 制作一支跳舞视频能花多少钱？
1: 这次预估花费216000个词元，听着挺多，但其实人民币1块多钱，1.98元。
0: 国内的词源消耗有多少？
2: 全国每天的词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
0: 北京首座词源工厂未来日产能将突破1.4万亿词源，北京算力规模突破8万P，在全世界排第几？
3: 这个规模呢，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4: 银河算廊
3: 恰恰是在东部地区的最核心区域之一。
0: 北京冲刺人工智能第一城，底气是什么？
2: 你电力的底座不做好，我建再高级的资源工厂，我没有能源呀，
5: 跟不上，
2: 我跟不上呀。
0: 资源、算力、电网，筑牢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根基。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现在呢，大家都会用到 AI 呢是有一定的免费额度的，但是免费额度用完呢就得付费充值了。不过今天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付费模式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来跟着大屏幕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啊。首先呢，我先充值200块钱，哎，来购买一下词源的额度。好，充值完成了，接下来我们下达一下指令。这样啊，我先上传一张我的动漫形象照，哎，然后再有一段提示词，哎，让它生成一段什么呢？我跳蒙古舞的视频，哎，我就选好参数啊，看一下，哎，这次预估花费216000个词元，听着挺多，但其实人民币1块多钱，1.98元。好，好，生成，来。哇，视频生成了，来看一下跳舞的我啊。看到了吗？其实我们每一次跟 AI 对话，生成数字内容，包括工厂里面的智能质检、企业的大模型训练等等，背后都离不开词源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来探访咱北京首个规模化词源生产基地，来看一看这海量的词源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6: 这里就是北京第一座词源工厂，刚刚主持人在演播时演示过程中提到的词源就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0: 北京一号词源工厂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由软通动力词源工厂计划打造的首个标杆示范项目。工厂一期于2026年6月正式点亮。
6: 对于 AI 企业来说，词源是什么呢？ AI 企业就像开餐馆的老板，要是没有食材供应，就得自己种地、收割、加工。过去做 AI 就是这样，企业得自己买服务器、调软件，门槛比较高。而这座词源工厂就是 AI 行业中的中央厨房，工厂统一管理上百台的服务器，全部加工环节在工厂里就能搞定。企业下单之后呢，现成的词源直接配送到位。
0: 国内单日词源消耗量在9个月内暴涨4倍，用量从万亿级跃升至1000万亿级，集约化规模化的词源工厂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6: 在企业发来的请求里，有一半在6秒内即可响应，90%任务响应时间不超过10秒。
0: 目前北京一号词源工厂日均产出大约5000亿词源，随着设备利用率不断提升，未来日产能将突破1.4万亿词源。
6: 如果日产能突破1.4万亿词源，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规模可以同时供给2到3家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稳定运转。
0: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经超过48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6800亿元人民币。北京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目前拥有核心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大模型225款，占全国约30%。从原料自主到产业闭环，词源工厂正在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包冉老师。包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还请到了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国家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王政委。王老师您好。
2: 好，刘佳老师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很热呀。
2: 磁源这个词呢真是太新了。
1: 嗯
2: 啊，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词呢应该是在100多年前，1906年就出现这个英文的这个 token 的词，它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意思，就 type 的意思。
1: 嗯，
2: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磁源呢，实际上是在今年2026年的3月份，国家大数据局正式提出来，就是针对人工智能的这个计算，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来确定，所以提出来磁源的这个概念。
1: 嗯，
2: 那这个概念呢，一提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对于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样的作用。因为我们统计了一下，到今年6月份，整个全国每天的磁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所以这个量是一个巨量的一个数据。
1: 嗯，
2: 那么实际上这个还不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从全球来看，英伟达预测到明年2027年会至少产生10000亿美金。
3: 其实说大白话呀，这个咱们日常交流说的是中文啊，是由一个个的字词构成的句子。所谓的磁源，英文 token， 当年也有令牌的意思。现在翻译成磁源，我们按照国家统一的翻译口径来，就说白了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能够读得懂、听得懂的字词句，对吧？它这一个个磁源凑起来，它用的这个字和词啊，遣词造句。
1: 嗯，
3: 那么我们日常的叫自然语言。这个 token 呢太重要了，就是很多的企业机构或者是保密要求高的机构，它不会用通用模型，它要自己部署的叫本地化部署私有的大模型。
1: 嗯，
3: 这种也简单，它

0: 企业4800多个、嗯、今年也将近5000个、
1: 嗯、
0: 北京已经占到了一半，
1: 是
0: 2500多家，
1: 这么多、啊、
0: 对、哦、那么全国整个的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模型、
2: 嗯、
0: 北京有225个、
1: 嗯、
0: 将近全国的1/3，
2: 是的、
1: 嗯、
0: 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研发应用的驱动下，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倒逼那你下面的底层怎么来支撑，所以这个磁源工厂的这个打造为什么会在北京率先6月份提出来，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它现实的意义，所以北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它有现实的基础，我们的研发能力强，我们的企业多，
2: 工程人才也多啊。
0: 对，
2: 我说一个特别细的岗位啊，
1: 您说，
2: 就这两天有不少朋友说这个包老师您在技术行业比较久了，您帮我们推荐推荐人呗，我说需要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个 MLOps 啊，
1: 嗯
2: 啊，我一听就懂了，因为过去在软件也有第一位 development ops， 就是开发运维。
0: 嗯
2: ，ML 是什么呢 ？Machine Learn， 机器学习。
1: 嗯
2: ，ops 运维、
1: 嗯、
2: 就是机器学习运维岗。
1: 嗯，
2: 这就是给磁源工厂招人。
0: 对，
1: 哎，
2: 这些岗位我发现，哎，最近好像询问的人多起来了。
0: 是
2: 这管中窥豹吧，应该也是一种，但恰恰是在北京，刚才王老师说了，我们产业基础厚，人才基础也多呀，高校也多呀，
1: 这样的需求也比较大。
2: 你到别地方招人，你招不到这种人。
1: 对，它有这样一个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硬件啊，
2: 嗯、
1: 单个机房的算力肯定是很有限的、
2: 嗯嗯。
1: 而且我们看到北京联动了京津冀，打造了银河算廊。
2: 嗯，
1: 它这个银河算廊呢，它实现的是区域甚至是跨区域的算力的统一调配。那接下来呢，我们跟着体验官一起去看看银河算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外，此次发射还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9月15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遵守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旅游法等规定，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9月15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对全球3000多所大学的57个学科进行大排名，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5大领域。其中，北京高校表现出色，34所高校的444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共揽获10个全球冠军学科。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将于9月25日

0: 到27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启幕。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品牌文化活动，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活动依托水上舞台展演南北戏韵，沿水上秀道演绎国潮风尚，烘托中秋意境。
1: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2: 这几年人工智能是越来越聪明，但是用起来也越来越吃算力。传统电子芯片正在逼近物理极限，靠什么来接住不断膨胀的算力需求呢？光子芯片被看作是一条关键出路。
3: 是的，日前呢，2026首届中关村科学城光子产业生态大会暨实创杯产业加速大赛启动发布会在中关村综合保税区举行。会上发布的多材料体系光量子芯片中视平台瞄准的正是光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一跃。
0: 用 AI 写材料、做图、查资料，几秒钟就出结果，这背后是海量计算在支撑。 AI 应用的场景越多，对算力的需求就越大。可传统电子芯片已经逼近物理极限，想继续大幅提升性能越来越难。于是一种新的计算方式受到关注，光量子计算。它不靠电子，而是靠光来算。
4: 整个的 AI 时代，算力是一个非常急缺的问题。那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往往会消耗非常多的算力，比如说生物制药、交通的调度，包括用一些大模型的时候。而光量子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指数增长去进行计算，在时间和消耗的能量上都会远低于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它所消耗的这个时间可能是经典计算的万分之一，或者说亿分之一，从而极大的加速我整个计算的过程，去减轻我传统使用 GPU 或者 CPU 所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这样的一个能量。
0: 简单说，算得快，耗得少，这就是光量子计算的潜力。但潜力要变成产品，中间还有很长的路。光量子芯片从实验室走向产线，最难跨过的往往不是原理，而是工程化落地。可借中关村科学城光子产业生态大会上发布的多材料体系光量子芯片中视平台，正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5: 这条中视线呢，主要是解决目前呢在光量子芯片领域里边的企业成果转化的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上的痛点。首先，当它做完芯片设计之后，需要一个地方去打样做出来。目前可能在一些大规模的加工厂里边，其实他们无法承接这种小批量的这种服务。第二，我们在这里边也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撑，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技术的支撑工程团队来帮助他们完善这样的工艺和生产调试。
0: 除了小批量打样，光量子芯片还有一个特点，多材料集成，工艺门槛高。中视平台为此组建专业技术支撑工程团队，帮助企业完善工艺和生产调试。对芯片设计企业来说，产线就在身边，不仅迭代更快，技术也更有保障。
6: 在以前我们做设计，然后呢全国各地去找产线进行生产，当把图纸交给其他产线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技术也给了别人了。所以北京有这么一条产线，是可以大幅加速我们的技术迭代，尤其图纸出来之后马上可以在产线上进行试制生产，而且呢也可以对我们的技术保护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0: 会上，实创股份与中科创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发布产业加速体系，并联合主办实创杯产业加速大赛，形成平台加基金加赛事的协同机制，为早期项目提供从技术熟化到市场化的全周期支持。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光子产业加速通道正在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加快成型。
2: 如今在北京，大型购物中心越建越多，但同质化困境也日益凸显，千店一面让消费者失去新鲜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类体量不大、形态各异的商业体正在逆势生长。
3: 他们呀，不追求大而全，而是用独特的空间设计和精准的客群定位，在巨型商业与传统底商之间开辟出一条新路，这类商业就被称为非标商业。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是魏公芳华里，就是其中一个样本。它位于海淀魏公村，目前开业已满1周年。那么这个总体量仅4万平方米的小而美商业体如何破局，又新在哪里呢？来看报道。
7: 是魏公芳华里，这里

0: 正在举行的是一周年庆典活动，而海淀首届抹茶甜品节呢也在这里同期举行。那现场啊是有来自14个城市的甜品品牌在这里集聚，其中有10家呢都是首进北京，75%呢都属于网红人气产品。那现场呢也是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1: 因为看到他在排队，别人没有在排队，别人觉得排队的可能比较好吃一点，
2: 觉得这个排队美食比较有吸引力，是吗？
0: 琳琅满目的抹茶甜品让抹茶脑袋大呼过瘾，另一边寿庄派对正在巡游，把商场欢乐氛围点燃。一个4万平方米的商业体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一周岁生日。
3: 芳华里通过差异化定位，主打文化、科技和精致烟火气，那重点突出小而美的属性。开业短短一年，项目已经成为海淀新晋的青年剧场。目前我们平常日的日均客流可以到达25000，周末可以到达3万到3万5之间。那我们通过多元化的业态组合和全时段运营模式，让项目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
0: 传统购物中心以标准化的品牌矩阵、封闭的回字形动线和到访及消费的强捆绑模式，曾经是城市商业的主流形态。但当 Z 世代成为消费主力，千店一面的疲惫感让这种模式越来越难留住人。芳华里的破局，破的就是盒子的封闭格局和标准化复制逻辑。2025年9月，魏公芳华里正式开业，总体量仅4万平方米。在一个巨型购物中心面前，这只是个边角料，但他没有走大而全的老路，而是精准锚定周边高校学子与科创人群。3公里内聚集395个社区与数十万高校师生，用小而美的差异化定位，在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
4: 我这不想把这照个相吗？
2: 哦，有这种打卡点是吧？
4: 啊，多好玩，
5: 挺好的。就是周围之前
4: 吃饭嘛，主要吃的多。
5: 对，之前吃的要不就奔中关村，要不就奔那头民族大学后面那趟街吃的。现在这下面有吃的，反正是挺多的，全是吃的。
0: 青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主动参与和情感认同让商场运营方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各类文化活动也在带动客流、转化客流，把文化体验变成真实消费。这背后是芳华里对非标商业的独特理解，不追求大而全的标准化复制，而是以小而美的姿态，用文化内容和强社交属性精准回应目标客群个性化需求。
3: 传统的商场呢是个封闭的大盒子，而芳华里呢是个下沉式的街区。我们用双挑空的中庭引入了自然光，打破了压抑感，让人感觉是在逛街而不是逛盒子。那业态组合方面呢，我们也没有追求传统的这个全品类覆盖。芳华里的餐饮占比现在超过了50%，更像是一个有烟火气的社交空间。芳华里的公共空间呢，更像一个城市客厅。那我们很重视休息区的设置，大家随处可以看到各种定制的座椅沙发，人们可以在这里发呆啦、聊天，或者是看书。我们真心希望每一个来到芳华里的人呢，都能够有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
0: 破局之后如何向心？芳华里的答案是用内容留住人，用场景创造粘性。除了国图文创馆北京商业首店构建的便民阅读空间，这里还有剧场化影院、民谣酒吧、音乐餐吧、攀岩、滑板、网球、泰拳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匹配周边客群的社交娱乐需求。
6: 开业一年以来，我们整体的经营情况是非常好的。从票房数据和观影人次来看，我们影城在北京市是处于上游水平。这里的客群也主要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年轻，然后高知、社区化。我们新点影城也不只是放电影，而是要打造一个社区文化场所。更重要的是，魏公芳华里它对于我们的这种创新是非常支持的。影城在举办脱口秀啊、儿童剧等各种活动的时候大力支持。去年我们入选北京首批影院新空间，这跟魏公芳华里平台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在经营一家影城，而是在经营一个企业文化会客厅。
0: 而在餐饮业态上，芳华里遵循的是高频刚需加体验稀缺的双轮驱动逻辑，用餐饮的烟火气做高频流量，从早餐咖啡到夜间酒馆覆盖全时段，用首店做稀缺体验停留，创造专程到访的理由。
7: 选择入驻魏公村芳华里，主要是看好这片区域聚集了大量的白领群体，客群跟我们精致餐饮的定位高度匹配。开业一年来，店里客流量整体比较稳定，门店最大可容纳100人同时就餐，经营巅峰时段单日接纳可达220人到。

0: 260人次，能够明显的感到，但现在大家对于品质生活、高品质用餐的需求正在不断的提升。
1: 非标商业并非个例，据行业测算统计，2025年重点城市非标商业项目客流增速达18.7%，远超传统购物中心的5.2%。35岁以下客群占比达72%，5万平方米以下小体量项目占比约60%。北京已出现 The Box 朝外、中海大吉巷、湾里等多个非标样本。
2: 非标商业的特点不是套用统一的空间、业态和品牌组合，而是根据具体区域的客群和需求来组织商业的内容。芳华里项目呢，只有4万平米，面向周边的高校科创人群，更突出呢社交、体验和停留的功能。随着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体验化，商业从标准化走向更加细分的特色化，是实体商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1: 从 The Box 朝外到东海大吉巷，从湾里到望京微 Hub， 再到魏公芳华里，非标商业正在北京多点开花。他们体量不同，形态各异，但共享同一个逻辑，不再追求千店一面，而是一店一貌。那么这种模式能复制吗？
2: 非标商业呢，可以复制的是理念和方法，而不是具体的形态。不同的项目面对不同的客群、文化和区域条件不同，空间、业态和内容。

0: 应该说是一个剧目影院的一个大年啊，所以呢全国的影院界相信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影院的改造过程中会考虑剧目的格式，所以随着这中国的在屏显技术方面的一个推广啊，这类剧目也将在全国啊迅速的扩展。
1: 如果 IMAX GT 代表的是极致稀缺，那么另一条技术线路正在把高端体验推向更广阔的覆盖面。2024年底，全国首家全高帧 LED 影院华夏电影中心在北京落成。LED 自发光屏的特性，让全场任何一个座位都是黄金座位。2026年暑期档，全国 Cinity 与 CLED 影厅票房收入超1.28亿元，同比增长46.41%。其中 CLED 影厅票房同比暴涨250.77%。高格式影厅的场均人次和单厅收益均显著高于普通厅。
2: 将近一年的一个经营时间吧，我们影院大概收获了将近800万的一个票房收入，那么在这个北京市里边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那到今年呢，截止到就是暑期档过完的时候，也就是9月之前，已经突破了700万的一个票房收入。LED 银幕它和普通的银幕的区别呢，就是它的是高动态范围，它的对比度、亮度啊，以及它的这个色域的一个广度。
1: 技术解决了如何看得更好，但如何让消费者待得更久？成为了电影空间升级的另一条路径。2026年暑期，中国电影博物馆完成了一轮空间功能重构，一层综合空间全新升级，融合文创售卖、主题餐饮、电影读物阅览与休闲休憩功能。地下一层片场食堂则推出主角光环、幕后英雄两款电影主题套餐。文创板块同样在扩容 IP 形象影迷博仔的系列衍生品覆盖多元品类。中国电影博物馆迎来自开馆以来第1000万名入馆观众。2026年6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鼓励创新特色餐食卖品，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当剧目熄灯后的消费旅程仍在继续，电影消费的品质升级，走向整个体验空间的竞争。
3: 一场国家级青少年户外赛事能给京郊景区带来什么？答案可能就在日前开赛的2026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北京站的比赛里。
4: 从山野赛道到碧水峡谷，从竞技比拼到家庭度假，这场在延庆龙庆峡鸣枪的赛事背后，或许是京郊文旅消费升级的一次新探索。
5: 伴随着发令汽笛的轰鸣，龙庆峡景区入口广场上，参赛选手们冲出起跑线，赛道沿峡谷扇形展开。低龄组走亲水缓坡 ，U9 至 U15 组进入山地穿越段，涉水攀爬闯关依次排开，整片山水赛场瞬间被少年们的冲劲点燃。
6: 可以边跑边欣赏一下这里的美景，因为这块真的有山有水的，非常好。
7: 其实我们也是被这个延庆的这个美丽的风光给吸引过来的，因为平时孩子在市里面学习压力也很大啊，趁着周末的时间呢，能到咱们这个延庆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生活。
8: 听说这个景区是塞外小丽江，环境特别好，然后想比赛完了之后再那个趁机参观一下、游览一下。
5: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是国内认可度极高的国家级青少年户外赛事。比赛不单拼速度，更考验孩子在真实山野环境中的判断力、协作力和野外适应能力。
9: 我们选择青少年赛事的场地啊，第一我们要考虑通过性，第二要考虑安全性，第三要考虑体验感啊。那么整体来讲啊，我们龙峡景区的场地非常有特点啊。首先它有河流啊，我们知道在北京其实我们说亲水资源是一个非常稀缺的。第二个呢，有我们的缓坡，有小山，然后也有开阔的空地，便于我们孩子们集结组织和安全的保障啊。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开展青少年户外运动方面的活动和赛事的。
5: 赛事流量如何变成消费增量？围绕以赛促旅，龙庆峡把参赛动线延伸成了消费动线。
10: 赛前我们开放了峡谷预约通道，参赛家庭可以通过报名信息然后享受我们的优惠政策。同时在赛中的时候，我们在赛场周边会看到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展销区域，我们也推出了赛事加民宿、赛事加景点的这一些联票。我们也希望游客能够停下来 赛，把过路客变成过夜客，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参赛选手们喜欢上我们这个景区。

0: 秋天的时候来赏红叶，冬天来看冰灯。
1: 从一场赛事到一次消费体验，从一张完赛证书到一张景区名片，农庆峡正用体育家打开京郊文旅融合的新空间。当赛事流量真正沉淀为品牌认知，京郊山水也就赛出了消费新场景。
2: 今年北京创新性地推出首批52条旅游休闲绿道，它们融合了文旅、商业、体育、农业等资源，催生出轻户外、微度假的文旅热潮。
3: 在房山啊，3条精品线路首次亮相，统一接入一码会游服务，把散落的山水文脉、历史古迹、特色消费串联起来。我们来看报道。
1: 初秋的房山，一条绿道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旁蜿蜒入林，绿意未退，把青山和古韵串在一起。平整的步行栈道和原生态的登山绿道依山而建，交错延伸。
4: 整个这条绿道的话，有2个衔接的环线，因为我们还有老人和小孩，有休闲的驿站，还有那个餐馆吧，整个也放松一些。
5: 保留原始的山的这个地貌的情况下，然后是把这个修成的步道，爬起来比较有野趣。
1: 这条步道来头不小，它是全市浅山千里精华揽胜森林步道的西南起点，沿线涉及5个乡镇、25个村，串起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个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还连接了10多个精品民宿，分了13个特色主题段，一步一景。步道的周口店遗址段还入选了2025年新晋北京网红打卡地。
6: 不靠这个步道本身我们收这个任何的门票盈利，而是通过我们的步道啊，把我们的人流量引到我们的房山，引到我们的步道周边的这个沿线的这些乡镇、这些村子，然后呢带动我们沿线的这个餐饮啊、民宿啊，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林产品这些业态的发展。
1: 沿着这个思路，房山在金秋消费季启动当天，把散落在各处的资源串成了3条精品线路正式发布，按不同玩法分成了寻根溯源、山水休闲、潮玩购物3条线。
7: 3条线路都接入了一码会游服务，游客朋友登录一键游房山小程序，就能领到沿线景区、民宿、餐饮、农副特产的专属优惠，让房山之行更便捷、更贴心、更实惠。
1: 房山这次发布的3条线路是北京旅游休闲绿道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全市推出的首批52条绿道里，既有适合资深户外爱好者挑战的高山硬核徒步线路，也有适配亲子休闲、日常健身的平缓亲民步道。在此基础上，市区联动创新推出绿道加多元融合场景，先后发布绿道赏花、采摘、村咖、民宿、美食等专属玩法地图，还联合互联网平台开展绿道打卡活动，吸引超过384万人次参与，消费带动效应初步显现。
8: 用绿道这个线性的这个载体去串联点性的消费空间，我们现在已经梳理了全市487个绿道周边的消费点，那可以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很方便的去找到我们的绿道，找到我们的这些消费场景，在绿道上运动打卡，然后又在绿道周边有一个很好的消费体验。
9: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近日，3辆 L4 级高精准燃气巡检无人车在北京经开区、核心区、河西区及路南区试点运行。
3: 数据显示，这种无人车检测精度达到了1/10，为城市地下燃气管网安全增添了一道科技防线。
10: 近日，北京经开区部分道路上出现了一批造型别致的新面孔，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却头顶着精密探测装置，沿非机动车道匀速行驶。这是北京燃气集团结合经开区智能网联基础设施自主研发的燃气巡检无人车。首批3辆车已率先上路，正以移动哨兵的身份守护城市燃气管网安全。
11: 通过这个气体吸附跟两侧的一个扫描，通过风向定速，它把这个气体吸附到车内进行处理，处理达到它的一个分析值，分析出来它的漏气的浓度，我们再进行精确的定位。它里边主要分析的是甲烷，它还有一个进行乙烷的一个排出形式，这样来分析。因为咱们天然气里还有乙烷，所以我们通过乙烷的检测去分析它是否是。

0: 点你泄露。
1: 有了精准嗅探的能力，无人车还要解决覆盖的问题。此前人工巡检受制于频率和周期，隐患发现存在时间差，而无人车的高频次常态化运行模式正在重新定义燃气管网巡检的效率标准。
2: 目前呢，咱们亦庄呢整个区域呢配置了3台无人车，然后呢大概覆盖150公里管线。没配无人车之前呢，我们人工巡检大概是周2次，大概一个周期是得运2天。然后有了无人车之后啊，我们现在整个运行频次都提升了，保证能够这区域内的管线是1天能够覆盖一遍。我们那个建立一套这个人机协同的运维模式，整个管网的风险会有进一步降低。
1: 无人车在前方巡检的同时，位于运营调度中心的后台大屏正同步接收每一辆车的实时动态。车辆位置、巡检轨迹、燃气浓度数据及告警信息在这里集中呈现，值班人员通过屏幕即可掌握全域巡检态势，实现从发现预警到派单处置的高效衔接。
2: 目前呢，咱们无人车呢识别这个第三方施工迹象啊，包括检测咱们这个燃气的疑似泄漏呢，这两块的主要风险防控呢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深化这个视频与 AI 智能的一些应用分析，逐步训练呢咱们管线上方有一些比如说路面塌陷呢，还有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些破损呢，以及这些井盖的凸起的一些情况，然后呢来发挥咱们无人巡检的优势，然后呢继续扩大咱们应用场景。
1: 从单一泄漏检测到多元隐患识别，从人工徒步巡检到无人车智能感知，这辆穿行在亦庄街头的小小无人车正悄然改变着城市燃气管网安全管理的方式。精度在提升，频次在加密，场景在拓展。当科技的温度融入城市运行的每一处细节，安全的底线也变得更扎实，更有韧性。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3: 再见。
4: 再见。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1946年3月17日，南京西郊的岱山大雨倾盆，电闪雷鸣。突然，天空划过一道火光，一架飞机坠毁在了半山腰上。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不幸殒命。
1: 戴笠的死在整个中国引起了很大震动，一时间关于他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说法，说是蒋介石害死戴笠。戴笠的死对了，原中统局局长徐元曾听到了这个消息，十分感慨。有一天，徐元曾曾对手下张国栋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周来二人都曾出力支持武则天执政，对建立武氏王朝可谓是建功颇伟，然而最终的结果依然是请君入瓮，兔死狗烹。武则天之所以要杀死周兴和来俊臣，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0: 戴笠的死让徐元曾感到很庆幸，要不是因为自己早早地离开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现在死的人说不定是他呢。而戴笠是如何把徐元曾一步步斗垮的呢？
1: 1932年的夏天，南京的天气异常炎热。这天，国民党党部大楼的会议室里头有一群人正在吵得不可开交。这一天正在召开的正是 CC 派特务系统的高层首脑会议，大家争吵的是为什么调查科的行动力会输给戴笠领导的特务处。
0: 调查科指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它就是中统局的前身，科长是徐元曾，属于国民党 CC 派。而特务处指的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它是军统局的前身，处长是戴笠，属于国民党黄埔派。而徐元曾和戴笠的梁子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结下的。其实中统的历史比军统早一些，当1928年徐元曾成为调查科科长的时候，戴笠还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1932年，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主体，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戴笠成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之后，发展极为迅速。1933年以后，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各大区以及各省站，其势力范围已经铺到了全国，组织机构也逐渐膨胀和细化，尤其是他的行动能力远远超过徐元曾的调查科。特务处特别擅长抓捕、绑架、暗杀等勾当，本来两个人一个在党一个在军，是楚河汉界井水不犯河水，但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特务处的飞速发展让徐元曾十分的着急。
1: 在这天的会议上，陈立夫严厉地指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能力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仅仅是特务处的十分之一。随后 CC 领袖叶秀峰把矛头指向了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黄凯，他说道，黄凯在上海半年多了，成天就只知道吃喝玩乐，你说你在上海都布置了什么，在共产党能有多少内线，检查一下你的工作成绩，都是靠别人送上门来的，你要是再不努力，以后所有的工作都由那个姓戴的做去了。面对叶秀峰的指责，黄凯拍着桌子大声说道，我有多少内线是机密，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炸出云舰，打死日本人，逮捕那么多共产党，难道都是别人给的内线吗？徐元曾也说道，我们在上海的工作确实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
0: 虽然行动能力不强，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调查

0: 特务怀疑这批钞票来历不明，于是就把其送到中国银行检验。检验结果是，这批钞票早在抗战初期已经被全部注销作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1938年10月，当时武汉沦陷在即，国民党政府机关滞留武汉的大批人员和物资急需转运重庆。由于情况紧急，只能临时征用一辆大卡车从陆路运往重庆。该运钞车途经湖北一个小村庄时，突然封门，日军将至。惊慌失措下，运钞人员来不及焚烧钞票，把运钞车稍作伪装逃走了。这几个人回到重庆后，知道事关重大，于是就谎报称途中汽油耗尽，不能正常行驶，钞票已经按照紧急处理办法全部焚毁了。中国银行也就信以为真，于是就例行公事将这批钞票的票号报请财政部全部注销。不料这批运钞车后来被中统特务发现了，徐恩曾见钱眼开，竟然想把它据为己有。他命中统湖北省调查室对运钞车妥善保管。5年以后，他觉得风声过来，就命人把这笔钞票运往重庆，没想到就给自己惹出了麻烦。
1: 很快，戴笠就将一份中统局偷运假钞案的报告摆在了蒋介石的桌上。蒋介石一看，人赃俱获，又有中国银行的旁证，于是转批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置，将押运人员全部处死，以明法纪。这件事让徐恩曾颜面尽失，他极力设法挽回残局。他苦苦地哀求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两人去蒋介石那里说明假钞案的来龙去脉，最后好歹是保住了那几个中统特务的命。
0: 1943年春，戴笠急电军统浙江省缉私处处长赵石润，让他在新安江上设点秘密守候，说最近有两条运送伪钞的商船要在此通过，准备捉拿。赵石润接到命令后，果然拿获了这两条商船，截获赝品新法币193万元，当场逮捕了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和陈汉。搜查他们的证件，发现这三个人都是中统特务，显然这场抓捕戴笠是有预谋的。戴笠指使赵石瑞将这三人押送重庆，并设计诱捕主犯程世范归案。中统特务程世范跟日本军部上海特务机关有来往，于是日本特务就找到程世范，提出以1元为主币兑换40元赝品新法币的买卖。程世范见钱眼开，拿出50000元为主币，一下子购买了200万元赝品新法币。可是等程世范拿到这批伪钞后就傻了，这种钞票在上海不能流通。为了解决问题，他密电 CC 派重要人物朱家华，看看他能不能想办法把这批伪钞运回重庆。岂知电报发到重庆中统局本部，还没有送到朱家华手中就被徐恩曾截获了。徐恩曾心想，这样有利可图的事干嘛不自己做了？于是徐恩曾电令上海特务高子文，另行制定了运钞时间路线，由高子文把伪钞运到重庆交给自己处理。
1: 这徐恩曾自认为这事儿干得十分机密，但没想到百密一疏。有一天，中统高层郭子俊带着几个人到军统电讯处魏大明家做客，商讨中统报务员归队的问题。谈完公事后，不知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竟然拿着这件机密大事出来闲谈，就此走入了风声。这回 CC 派可慌了，陈果夫、陈立夫等 CC 集团一众巨头联合出动到蒋介石那儿去说情。这假钞案和伪钞案前后发生，徐恩曾被弄得焦头烂额、气息奄奄。更要命的是，他已经在蒋介石和

0: CC太太失宠了，然而祸不单行，戴笠又送给了他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把他压垮。1943年，
1: 国民党军统局里跑来了一个要投靠军统的中统特务，这个人竟然是玄曾的亲信副官李自宇。一了解这个人的另一个身份，戴笠觉得有意思，这个人居然是玄曾前妻王素清现在的情妇。再一了解这里面的事儿，可就热闹了。这件事最早源自于玄曾的一次出轨事件，玄曾想要跟前妻王素清离婚，娶他的情人。然而这王素清可不是好惹的主，他原先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中央党部的人事关系也很熟。王素清性格泼辣，他跑到国民党组织部大吵大闹，要求陈立夫为他主持公道。中统局长生活腐化，始乱终弃，这事儿实在有些荒唐。二陈兄弟也对此表示反对。在重重压力之下，玄曾也只好在两个女人之间苦苦支撑了多年。
0: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玄曾借口暂避国难，让李子友护送王素清去成都，还暗中密令李子友搞定王素清。
1: 王素清和情夫李子友甜蜜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料他们的事情还是被成都的中统特务赵伯谦、何炳生知道了。他们觉得徐老板前妻和副官干出如此不耻之事，真是有辱老板声誉，于是决定把李子友干掉。李子友知道这件事后惊恐万分，思索再三，决定投奔戴笠，保全自己一命。
0: 王素清在成都是大放高利贷，大做投机买卖，同时呢，他让李子友成立了一个运输公司，利用国难时通货膨胀、物资奇缺的局面，囤积居奇，走私贩运紧俏商品，大发国难财。而王素清做这些事情都是打着徐恩曾的招牌，因此可以一路畅通。一旦与人发生纠纷，他就利用中统在成都的特务将对方打死。戴笠得知这些事儿以后，马上责令成都地区军统特务进一步搜集整理王素清的犯罪材料，只待合适时机，一举将徐恩曾置于死地。有一次啊，这个王素清走私货物的时候，驾驶员因酗酒打人致死，在社会上引起了公愤，一时间闹得是沸沸扬扬。戴笠就趁这个时机，把王素清的犯罪材料一并摆到了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材料是如何反应的呢？我们来看看张国栋的回忆。还是在1944年12月的一次甲种汇报上，蒋介石疾言厉色地质问徐恩曾：你家里的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命案，有无此事？还打着次长旗号走私贩私，有无此事？徐恩曾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得不当着与会者的面承认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王素清在成都确有放高利贷、走私投机的行为。蒋余怒未消，继续申斥道：身边的人都管不住，简直就是个饭桶。历史的巧合，这次申斥成了徐恩曾被撤职的直接原因。
1: 1945年1月，国民党高层大换血，徐恩曾交通部次长一职被沈仪接任。仅隔一天，徐恩曾又等来了蒋介石一纸手令，徐恩曾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中统局长一职由叶秀峰接任。至此，活跃于国民党特务系统15年的徐恩曾，彻底离开了国民党情报系统，也从此和政治再无瓜葛。

0: 海洋性情多变，内向是安静，外向是疯狂。当地人早已深谙相处之道。披荆斩棘的海王以羊为天，拓展了生计的边界。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潮汐，装点了餐桌的滋味。这一碗猫仔粥，正是大海赠予岛民的口腹之欢。天有天道，粥有粥道。流连灶台20多年，阿新一家已然得道。清晨6点，陈阿姨已经穿梭在摊点之间。对她来说，新鲜是菜市场发出的早起诱惑。这些小可爱见过大风大浪，终敌不过一次扫码支付。哪怕呲水抗议，也改变不了被吃的命运。小馆产自东山岛海域的一种小型鱿鱼，是当地海鲜界的第一网红，也是猫仔粥的灵魂担当。吸进肚子里的墨水化整为零，小管将携一众荤素奔赴锅中。牡蛎花蛤、黑虎虾，海味欣喜相仿，猪肉、猪肝、猪肉果，献上丰厚之香。鱼丸、香菇和鲤鱼更添几分鲜美。经由沙叔叔之手，10种食材将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很快就熟了。米饭后出海陆之客，谷物汲取鲜味与汁香，化身华丽的碳水。再以蒜油相佐，便是一碗色泽相映、清鲜纯美的猫仔粥。
1: 其实猫仔粥之前是有一个典故的，以前官宦人家的时候，那个宣娶的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然后丈夫心疼自己的媳妇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偷偷自己去厨房里面拿了很多吃食混合在一起，然后煮成一碗粥。刚好他婆婆过来问说，你煮的这个粥是干嘛的，他说是给猫吃的，所以因此而取名为猫仔粥。
0: 另有一说，早年渔民出海时不便做饭，为求快捷利落，便有了猫仔粥。人间美味缤纷，来历总是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猫仔风味自成一派。而浸润

工商社会，稀缺金贵，小馆难得，注定上位。每年六到八月，小馆会回游到东山附近的海域。因其白天宅在海洋深处，夜间才活跃于海水上层，渔民被迫在捕捞季熬夜与之暗战。小馆有趋光的本能，1500瓦的鲫鱼灯成了诱捕利器。白灯行，红灯停，心向光明成了小馆的致命弱点。稳住重心，反复出手，多次扑空。世间多少事，若论难易，不外乎耐心、体力和运气。即使付出未必有对等的收获，渔民也总会有希望点亮大海。两个小时过去了，仅仅捕获了十几条小馆。小馆鱿鱼，软体动物，学名枪乌贼。色素细胞闪烁的强度是判断鲜活与否的直接标准，无序涌动，仿佛在勾魂摄魄，璀璨如银河，好似星辰大海。小馆脖短身长，头部分布着特化的腕足，其中长而发达的触腕是捕捉猎物的主要工具。白灼是对这种人间尤物最大的尊重，也是本土最为家常的做法。滚水助力小馆变得紧实弹韧，以少量泡椒和蒜末适当调味，转瞬即是鲜甜爽脆的无上妙品。

0: 大海优先犒赏渔民。20分钟前捕获的小碗，鲸鱼派厨舰的猛火，抢先出落成粗粝却无与伦比的海上珍馐。就着海风，小碗染黑唇齿，渔民的肚子里又多了一些墨水。同样的食材，近似的烹饪手法，但因时空的流转和水火的变化，风味与口感总有难以言说的细微差别。也许这就是味蕾的记忆，这就是中餐的玄妙。
1: 其实我自己有尝试去做一下自己没做过的菜，那叫爆炒鲍鱼。那我也是根据教程上面慢慢自己去学。
0: 将淀粉和白糖用作清洗剂，这是阿星从网上学来的技巧。

遗憾的是，刀工无法速成。以暴制暴的进展不太顺利。鲍鱼肉质脆韧，这种在石灰质外壳保护下的软体动物，5亿年前就已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广阔的海洋牧场，竹筏之下，养殖护卫鲍鱼修建了成片的海景房。这些脸盆大小的容器正是他们的豪宅。鲍鱼生长极其缓慢，唯有定期投食，悉心照料，渔民才会有丰厚的回报，可谓好人有好报。今天是鲍鱼聚餐的日子，这种营养丰富的藻类植物叫龙须菜，是他们一生所爱。时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海上的鲍鱼正在吃菜，刀下的鲍鱼即将成菜。榨取猪油，炒出新香和甜辣，

0: 二十多年来，在阿星家的小店里，三餐皆宜的海蛎煎，是与猫仔粥不相上下的海岛之味，也是一家三口钟爱的日常滋味。
1: 有些父母都希望自己小孩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回到家乡这边。但是，跟父母相处，跟自己独处，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还是需要顾及到很多的一些相处方式的。然后在外面的话，会比较自由自在一些。那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也有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也有说现在趁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再去外面闯一闯。 但是因为家里面这些生意，只有他们老辈在做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好做不起来的。因为现在新时代需要很多新的一个方式，像是服务的一些体验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东西都需要融入进来，才可以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来辅助一下，帮忙店里面的一些工作。
2: 如果他在外面闯荡成功了。
0: 我这个店就是做到老，就是不做了，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尽量去做。就像飞鸟迷恋天空，阿星坚持在远方闯荡。东山岛的旅游业日渐火热。 街道的面貌正在更新，隔壁理发的爷爷已然老去，唯有潮剧的腔调从。

昨夜潮起潮落，今日涛声依旧。无论身在何地，无论身处怎样的年岁，每一个在海边长大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时刻惦念粼粼波光，眷恋浪花朵朵。大海从不言语，但它一定听过很多心事，而多样的物产，极致的鲜美，或许就是它给予人类最温情的回应和抚慰。且放下此时的愁绪，且敞开此刻的胃口，但愿那海风再起，吹来你满心欢喜。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放量阳线终于来了，今天几大指数震荡走高，科创五零涨超4%，有超4100只个股飘红。我们看到科技股可以说是集体反弹，算力硬件和半导体两大核心赛道呢也是双双的领涨。那么今晚呢，实际上就是关键的议息时间窗口了，那么到底反弹能不能持续，同时呢外围的靴子落地之后，到底哪个板块有望会率先启动，稍后呢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球股市的动态。上证指数收报3891点，上涨27点，成交量8711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3454点，上涨166点，成交量9680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311点，上涨63个点，成交量4650亿元。北证50收报1000。

0: 40点，上涨11个点，成交量134.9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713点，上涨0.19%。日经225指数收报63923点，上涨0.6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5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58点，下跌0.37%。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402点，下跌0.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90点，下跌0.34%。再来关注美股9月15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2093点，下跌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下跌0.78%。绝地反击，反弹能持续吗？机构也赔钱，逢反弹要不要减仓？光又回来了，反攻还是反抽？关注天下财经，抢占市场先机。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杨硕，另外一位是许志，欢迎两位老师。实际上我们感觉今天市场是上演了一出好戏，因为我们看到10点钟之前啊、指数出现了一个低开下探，很多人都觉得可能今天又是一个赔钱的一天，但是没想到10点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漂亮的绝地反击战哈、一路的震荡走高。那么有网友就调侃说，爱恨可能就在一瞬间。今天晚上很多人都关注啊，因为是关键的议息时间窗口。那么 A 股今天走出这样的一个向上的放量上攻的这种阳线，是不是已经提前消化了可能对于议息的不确定性，还有就是这个抄底的资金是不是已经提前进场了？
1: 今天这个市场呢，反弹其实有一定的先行指标，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会看到啊，昨天晚上实际上我们的油价就已经有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行啊，对于今天整个市场有一定形成了一个支撑。当然今天这个议息会议的一个晚上的一个结果的推出，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球确定性的一次增加，所以今天的市场走得比较平稳，也是这个确定性增加之后市场对于相对来说利好的一些消息的一个反应啊。当然同一时间呢，也能看到一些资金啊进来啊选择一个博弈的一个节点进来抄底。我倒觉得这个时间进来的可能已经不能算是博弈了，因为从上周五 CPI 数据更新之后，实际上大的方向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今天的资金可能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些中长线回补流动性的资金。
0: 那杨硕老师呢，您觉得就是当前今天市场这样一个走势，是不是意味着像刚才啊我们的这个许志老师说的，可能这个位置已经确定是一个底部可以进场的一个安全的空间了？
2: 此时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大盘已经确定到一个安全的区间了啊，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资金有一些敏感的资金在昨天就已经进场了，到现在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确认，大家不必有过分的这种担心。
0: 好，那既然两位老师都觉得今天啊 A 股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反应实际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安全的确认空间，但是这个反弹的持续性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大家也觉得幸福来得挺突然，看这位网友啊叫做青丝，他说都说美联储加息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本想是等着明天低开再进场，没想到今天就直接弹起来了哈。我们看到今天离中秋节只有6个交易日了哈，对于节前如果说这根阳线算是一个企稳的信号，那么怎么看这个反弹的持续性？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两位嘉宾，看看他们的观点是怎样的。
3: 我认为短期指数已经止跌企稳啊，双节假期之前，我认为指数会维持一个箱体结构震荡。首先呢，上证指数目前啊运行在一个以4000点为高点啊为上沿啊3850点为下沿的一个箱体结构当中啊，指数呢回落到箱体下沿以后，市场并未啊出现资金表现的比较恐慌的这种现象，而且呢今天这根阳线表明箱体下沿是比较明显的啊资金承接的一个表现。其次呢，科创板指数啊我们看到三角形整理结构破位啊，创出7月份以来的一个波段新低，但是创出波段新低以后3个交易日之内就能够放量上攻，重回三角形整理的结构当中啊，这个是从技术角度讲叫不破不立的技术走势啊，因此呢我认为整体市场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止跌企稳信号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距离啊这个双节假期的时间是比较近的啊，外围环境又比较大， A 股又比较长的交易中断，市场在这个假期之前

0: 展开大规模行情的概率，我认为并不是很大啊，所以我认为整体市场啊在假期之前会以震荡的结构为主。
1: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麦泽元老师。
2: 指数突然反弹，这里企稳了吗？那我们首先来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其实在这个下跌途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圈不乏有单日的中阳线，所以我们老说在下跌市中是多长阳的。那怎么去判断它已经见底了呢？就是明天这儿有继续的阳线出现，而且这个阳线的幅度最好是不低于今天阳线的幅度，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咱们先别着急。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走的最好的其实是一个科创五零指数，因为科创五零指数主要代表的是半导体行业，那科创五零指数在这里能不能把左侧的缺口给它补掉，也就是1646点到1637点把这个缺口补掉，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依然建议大家先当反弹来做。那包括说主板指数为什么我们相对看的就少一些呢？因为明显双创指数反弹的幅度更大，主板指数是相对更稳的存在。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场上的两位嘉宾啊。如果说今天的阳线算是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那么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每秒，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许智老师，准备好了吗？
3: 好，
1: 好，黄金每秒倒计时开始。
3: 我觉得这一次的反弹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尤其是大盘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这个位置可能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区间了，因为境外的一些宏观的扰动因素呢，在这个阶段陆陆续续的就消失了，确定性的一个上升带来的是后续可能一些机构资金啊更加有信心去参与这个市场，所以我们最近能从上周的这个 CPI 数据公布之后，我们就能看到啊市场上有一些比较主流的一些板块就已经陆陆续续有资金在形成一个回流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这些外围的扰动因素消失了之后呢，市场对于一些利好的消息就会进入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的区间，不像之前可能啊利好的消息反应都特别快，然后轮动也特别快，后边可能会走得相对稳当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当下这个市场其实从这个流动性上面来说啊，这个也能看到啊，整个这个交易量啊，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持续的压制之后，今天交易量是有一些回复的啊。那么另一边也代表了我们的情绪面，实际上今天是有一些回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后续情绪既然回来了，那么它就不一定会那么快的就结束。那么这种情况下，后边的持续性也会带来一些确定性。另外一点就是板块方面了啊，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反弹，或者说从本周的这个反弹来说的话，我们看到之前一些主流的人气板块近期整个的活跃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尤其像 AI 的产业链的上游的方向、半导体的方向啊、光的方向啊，这两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走势是非常的强劲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后续的一个情绪的引导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整体还会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好，谢谢徐老师。您觉得啊，就是目前从全球的宏观确定性，包括情绪面，还有就是对于 AI 整个产业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畅广哈，这个位置反而是一个企稳，可以值得期待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个状态。
3: 是的
1: 啊，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杨硕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4: 好的，好的，我认为呢，当前我们的市场是具备比较强的这种反弹的动能的啊。我有三个维度的原因，给大家一一来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科技成长方向。那么在科技成长方向已经连续调整了将近快三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反弹的动能存在的。另外一个维度，我们要看到我们大 A 当中的这个我们的价值板块。那价值板块其实是已经处于一个极低的位置，那么这些位置甚至是比2024年的9月24号那个位置都要更低了。所以说在这儿，无论是价值还是成长，我认为它都有这个上涨的动能啊。那么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的成交额，虽然说昨天创了一个阶段性的年内的新低，大概是在1.6万亿的这个水平，但是我们今天又立刻成交额上又有了一个反弹，回到了1.8万亿的这个水平啊。那么1.5万亿以上的这个成交额，我认为会是市场上以后的一个常态。那么在这种成交额持续的情况下，市场上的这个资金的活跃程度就会有的。所以说无论是科技成长还是我们的这个价值方向，都是有比较值得期待的方向的，整体是这样的一个结论，一点儿也不悲观。
1: 好，谢谢杨硕老师。那实际上近期

0: 未来他们的需求的一个放量，所以这就是一个不确定性啊，这个去掉之后呢，市场对于确定性利好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的持续性可能也是值得期待的。
1: 对，他们也在说，实际上你买公司就要买那些能够赚钱的公司，现在看到这个方向就算是这样吗？
0: 对，有利润的公司
1: 啊。好，那么实际上也有不少投资者哈在利润当中纠结啊，确实，比如说这位网友叫做一路畅通，他说长光华新本来以为他会跌到9月4号的那个低点268块钱，想这个时候抄个底啊，但是没想到这波调整根本就没到前低，而且今天直接拉出了一根大阳线，抄吧觉得今天涨了那么多，不抄吧又害怕明天继续涨，有些纠结。所以杨硕老师他的纠结我能理解，对，看好的方向这公司也赚钱。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能理解啊，现在来讲我认为光相关的这些产品仍然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什么时候等这个区间它的这个增速有所下滑的时候，我认为是我们需要去谨慎的一个时候。在现在情绪上大家都比较上头，那么在这个基本面也持续走好的这个时间段，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啊，还需要再给它一些上涨的时间啊。
1: 好，那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创业板实际上也是没少反弹，但是有一只龙头啊，万众瞩目的龙头啊，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大跌，就是宁德时代。我们看到它盘中跌破了300元的整数关口，而且续创一年以来的新低。宁王为什么会下跌？实际上很多市场人士就认为市场的担忧主要是来自于去宁化。我们看到理想汽车增资新旺达动力，并宣布自研电池将搭载全系车型，小米部分新车也没有沿用宁德时代电池，转而采用了中创新航、新旺达等供应商。那伴随着宁王的股价回落，实际上我们看到二线锂电池是同步的上涨。怎么看板块背后的这样一个分化？同时，像动力电池行业供需和供应链的格局的双重变化，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又该怎样理解？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些国际的大厂对于它的非常重要的零部件的一个就是分散型的一个供应，这个是一个惯例啊。我们注意到，其实不只是在汽车电池这个层面啊，在这个 AI 的芯片端也是一样。最近你能看到这些国际的

0: 这个行业的增量啊，会不会还像以前那么快速的增加？我觉得是有一些疑问的。
1: 嗯，那实际上还有很多投资者哈、比较喜欢宁德时代这样的一个方向龙头企业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像您刚刚提到的，可能在市场，比如说在有一些情绪波动的时候，反而是你入场的一个好的时间点。您觉得现在如果说想抄底，像宁德时代这种进场时机，我们该怎么样把握啊？技术上有什么样的信号可以买？还是说啊？我们就放弃它，我们就看二三梯队的这个行业当中的方向就可以了。
2: 别着急去抄底，因为现在它的这个下跌的过程我们没办法去判断什么时候见底，但是从技术上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就是它的成交额显著缩量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并且没有显著的变化，那么我认为是一个底部，但是底部什么时候能够涨上来，这是要另一个问号的。所以抄底还是要劝大家谨慎一些的。那么关于动力电池的这个有没有说什么新的机会它能够再涨上来，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基本面上的这些变化。其实宁王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比如说它全产业链的这种资源整合，比如说它的这种钠电池的这种技术创新，什么时候有这种基本面上的这种重大的事件利好的爆出来的时候，我认为大家再结合上刚才讲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些指标，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博弈，但前提仍然是控制好自己的仓位，抄底儿千万不要贪婪。
1: 大家呢，实际上都在关注今晚的议息会议。多家私募人士认为，美联储加息本身就已被充分预期，真正的变量在于后续政策路径的措施与节奏。一旦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将利好哪些板块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3: 我认为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以后啊，对于高景气度的科技股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因素啊。这类资产呢，现在处于一个高度的上升周期，不确定因素的减少啊，有利于这类个股形成啊反攻。其次呢，对于出口制造链，我认为也是比较有利的，比如说汽车零部件呀、白电呀、工程机械等啊。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加息落地以后，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海外订单稳定的这种外销企业汇率预期是比较明朗的啊，海外需求只要不衰退，我认为出口链有概率迎来修复的预期。靴子落地以后，我认为依然会承压的，主要是集中在具有高额海外负债的这些企业当中，比如说呀，房地产呀、航空等等啊，会增加他们的偿债的压力。
1: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买泽元老师。
4: 如果美国加息，那么哪些行业有可能受益，有哪些行业受损呢？我们首先来回到盘面上，今天上涨的行业多为科技股行业，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家对于利空其实是有一定的消化的。如果说明天真的靴子落地了，那我们认为弹性最好的方向依然在科技板块上，所以呢，就是这些个股依然会强者恒强。那相对有分歧的在于哪呢？就在于有色这个板块上，因为有色里还要含有贵金属，所以说一旦美国真的加息了，那么有可能贵金属价格还是会受挫的。所以短期我们如果说远离一点争议的话，那么我认为有色板块是大家要注意要规避的方向。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稍后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呢是秦鹏，将带来双底骑牛战法，我们一起来持续关注。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16日关注通江达海黄金通道，平陆运和今日同行，载荷更重，轨道更高，北京舰再创新纪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调整升级，迎来框架3.0。9月16日，历经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了通航的历史性时刻。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大约是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条运河是迄今为止国内和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 建设标准、水运工程规模、建设速度强度等前所未有。它的建成通航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版图，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今年前七个月，平洛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48个，涵盖新能源及电池、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

0: 9月15日，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采用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日前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聚焦促进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识和风险防范应对能力，确保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3年时间，从1.0迭代到3.0，体现出我国人工智能治理小步快跑的节奏。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我们天下财经晚间档直播的秦鹏老师呢，自6月亮相以来是多次研判对了市场的拐点，同时呢也提示了大家波段操作的机会。他擅长的就是适合当下小波段的买卖点，这个战法呢叫双底骑牛法。秦老师您好。
2: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就详细的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双底骑牛战法。
1: 嗯，那我们就把这个战法具体的步骤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好吗？
2: 好的。那么这个战法的步骤呢，主要就是先板块后个股。
1: 那我们继续结合我们的这个测评来讲一讲好吧。
2: 好的，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当下的选股思路，就是什么呀，板块优先。那么目前呢，市场呢还是整体这种偏弱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呢就不博弈这种孤立的这种个股，优先抓板块回调之后带来的这种机会。技术面板块指数前期呢，它也是突破了这种下降压力线，走出了这种修复性的这种上涨，处于了良性上的这种回调。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像我刚刚所说到的那样，再从板块里边筛选符合我们双底骑牛形态的这种相应的个股。
1: 也就是说在目前这种弱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去博弈个股的机会，更多的是我们先要去抓住板块，再从板块里面去寻找一些机会哈。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这个热点的轮动是非常快的，在上期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其实您也是踏准了前两周像这个 AI 传媒板块的一些风口哈。那您是怎么锁定 AI 传媒啊 AI 应用这些方向的呢？
2: 好的，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啊，这个个股案例就是中国出版，我们上一期我们来讲到的，那么就是在当时回调整理过程当中进入到了我们的买入区间，随后的话呢形成震荡，然后的话呢向上形成了这个3个涨停板啊。那么我们是通过什么呢，我们就是通过当时它的一个板块指数我们来发现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 AI 营销它的一个板块指数，我们来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形态呢也是一波向上，对吧，然后的话呢出现了这种相应的回调整理。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认为这种板块的指数进入到相应的回调整理当中啊，我们再去从这个板块指数里边我们再去寻找符合我们图形的这种标的。那么我们来看到啊，这只个股的话呢就是长城军工，同样的话呢它也是在回调整理之后啊，然后形成了这种什么呀，达到了我们的买入区间，随后的话呢5天涨幅达到了23%。而这样的品种的话呢，其实呢也是在我们当时的军工它的一个板块指数里边，我们相应的是从板块指数筛选出来的。你看军工它的一个板块指数也是一波上行回调，然后的话呢再有一波向上，那么我们就是在这里边的时候寻找我们符合这个双底禽流这个种图形的标的的品种。
1: 那我想问一下秦老师哈，我们只看这个形态就够吗？需要去结合基本面吗？
2: 是的，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是需要首先来相应的去结合一下这种基本面 ，AI 传媒为代表的它这种 AI 应用端。那么我更多的就会认为是什么呀？是一种硬科技主线当中的一种延伸。一旦市场出现了这种高低切换，那么我更多的也是认为市场是在科技内部进行这种相应的高低切换。而军工这个板块呢也同样是符合这种什么呀，政策面上大的逻辑，这个大的方向是一样的。
1: 那通过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种板块的形态，您觉得现在有哪些板块是具备这样的潜力的？
2: 那么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关注的就是电力它的一个板块指数啊。首先来讲的话呢，从这个形态上来说啊，大家来

0: 注意一下啊，这里是它前期的六月份的经历了一轮这种下跌，而下跌之后的话呢，七月份出现了这种相应的反弹，改变了它原有的下跌趋势，而八月份呢再度的出现了回落，九月份呢出现了震荡小幅的这种向上。目前呢这个板块指数呢，我更多的认为它具有这种什么呀，偏强的这种抗跌属性，而本身从电力板块的一个指数来说呢，我认为呢它也是有点符合咱们这种双底齐牛的这种形态啊，我认为基本上已经是这种形态，它已经相应的这种出来了。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呢，是从这个电力来说的话呢，本身呢我们说电力板块呢就是AI 算力的这种尽头，为什么呢？因为算力的这种基建，你比如说像是智算中心，它需要大量的这种用电，那么它后续的话呢就是电力是对与它的一种相应的一种保障，所以说的话呢，我认为电力这个板块在算电协同这个大的这种概念之下，技术图形呢又符合我们双底齐牛的这种战法，那么我目前认为电力它的一个方向呢现在已经纳入到了我们的这种观察的范围之内了。
1: 所以说就是这种抗跌的有产业底层逻辑的，应该是我们未来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哈。刚才我们秦老师说到的电力指数呢，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实市场上类似于像这样形态的板块还是有的，大家可以学习了秦老师的方法，我们再去探索和寻找一下这样的板块哈。那咱们再接着来往下看，那我们把握住了大的这个板块的方向，那具体选股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2: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清代小说《镜花缘》里有个双面国，他们拥有两副面孔，看人下菜碟，随时变换笑脸和怒脸。诈骗分子就像双面人，当着事主一副嘴脸，背地里又是一副面孔。
3: 他们思维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4: 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
5: 当他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他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6: 但凡是一个过渡时期，都是骗子的欢乐时光。
7: 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
8: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你。
2: 今天蜜蜂计划走进骗子视角，假如听到骗子说实话，他们会说什么呢？
9: 哎，吴老师
10: 啊，您好，
9: 您是啊？不是，我没事，我就是在咱们附近社区搞这个理财讲座的。
10: 哦，您是做理财讲座？
9: 对，理财讲座的，教大家如何拿钱生钱啊，然后打理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就跟您这个节目的宗旨，传播金融知识，扭转财富生活，就是宗旨是一样的，一样的。
10: 您贵姓？
9: 免贵姓陈。
10: 哦，您好，
9: 尔东陈。啊，
10: 那您是有什么需求或者诉求？
9: 对，我就想，既然都是好事嘛，就想借助您这个平台这个机会，也把我们的这个一些投资理念、一些投资的方法，就跟广大的群众介绍一下，也算是给大家谋福利嘛。
10: 啊，您这样，因为这事儿我只是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这事儿不算。您等会儿，然后我一会儿找一下我们，找一下我们导演，然后找一下我们制片人，我问一下，好不好？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让您。
9: 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我们是两个人，有我跟我一助理，就两个人，不会占用太长时间。
10: 好嘞，
9: 谢谢啊，
10: 太好了，太好。
3: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11: 在行动。
3: 哎，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了我们东城区。今天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还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他们是
2: 苏兴国，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3: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方广场派出所副所长辛瑶烨，律师岳深山，以及心理学专家马国军老师。今天呢，我还为大家专门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请上他们来。

0: 诈骗，这是我们常见的手段。包括送鸡蛋啊，送些小恩小惠啊，都在其内。
1: 好，谢谢您，请坐。马老师，您怎么看？
2: 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在用一种特定的手段完成了对目标人群的一个筛选。比如说他在这里用了免费的体检，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关注健康的人呀。所以后续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养生或者保健品的项目。然后另外我用鸡蛋来吸引人群，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对价格敏感，那这些人他对金钱的需求就是更旺盛的，所以后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投资呀、理财，然后就可以把他们捆定了。
1: 马老师，您请坐。秦所，您请。根据您的判断，您觉得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了呢？
3: 下一步呢，我们认为他们先是引君入瓮，然后再进一步的推销他们的相关产品，用利益一步一步的套取大家的信任，从而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收尾，然后诈骗大家的钱财。
1: 好，谢谢秦所，您请坐。是不是大家现在有一个自己最基本的判断了？那他们到底干嘛的？接下来会怎么做？
4: 嘘，别出声啊！咱们继续往下听。
5: 谁电话？
6: 好的，太好了，继续保持，千万不要松懈啊！太好了，老板，养生馆谈好了，然后现在鸡蛋也买好了，报名的人迅速增加了100-200。
5: 我刚刚跟你说啊，就你坐，先来人之后，你这样，你啊找几个咱们的人，知道吧？找几个咱们的人，让他们到那个不是养生馆吗？就哪个项目贵就做哪项目。完了之后呢，大家让他们穿的都好一点，尤其是什么有首饰什么都带上。关键是我昨天跟你们说的那些我的就是项目理念说清楚，整个的全球经济贸易实现一个减缓甚至滑坡的这么一个，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完了是人工智能应运而生，就这项科学技术的就创造的利润空间就开始逐渐的大起来了，就把这一块东西让这几个人在底下先潜移默化的就往他们那个就是来的几个人脑子里灌，你再看谁感兴趣，然后再说。我估计刚才那个律师什么说完了，然后就该咱们了。我看一眼他们该不该
6: 看一下。
5: 看。到我了吗？
1: 没到您呢，一会儿到您了我叫您好不好？哎，您再歇一会儿啊，您歇一会儿啊，您歇着吧啊。好，又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对不对？咱们再来问一问啊，平时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
7: 没有。
1: 啊，特别好，恭喜你，来请坐。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吗？
8: 没有。
1: 哎，特别好，有遇到过这样的吗？圆圆，
9: 我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但是有遇到过讲课的，什么讲股票投资啊什么的，可以帮着我一块挣钱，让我把钱给他一块炒股的，也是分析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金融走向，然后说他有什么预测股票的能力之类的。
1: 咱们现在需要两位为我们大家分析分析了，这个他们接下来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0: 这个是应该我听着应该像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虚假投资类的这种情况。那么呢，它是以高额的收益为诱饵来诱使我们进行资金的投入。一开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利润的话呢，比如盈利啊，它会给你反过来，或者在有一个显示，未必真反你，它会有一个平台上或会显示哦，我盈利了多少钱。然后但是呢，实际上它只是平台的数字啊，然后诱使你不断进行大额的投入。当它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它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1: 其实这也是我们日常在半截的案件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真实案例。岳律师，您所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例？
10: 我遇到的像客户啊，或者说是一些有时候看咱这个蜜蜂计划都能够了解到的，有一些的话它其实是编造了一些跟大家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的，或者说很紧跟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脉搏走的一些项目，然后会吸引大家来说做这个投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当出风口出现的时候，如果赶上的话 话，可能会确实会挣一大笔钱，那就会跟你讲，现在风口出现了，现在我们现在都在做，就像刚才讲人工智能，现在都在做人工智能，那我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的项目，你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对，就这种的话术，它可能就是忽悠大家去做一些投资
1: 啊。赶风口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啊，只要我们站在风口上，连猪都能飞上天，对吧？不一定上天，能上个树就挺好的，对吧？好，我需要问问我们